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青椒炒鸡蛋。那么做这道菜呢，要准备点青椒、鸡蛋，还要准备一些调料，有黄酒、料酒，有鸡精，有盐。那么接下来我就开始操作，大家呢一起来学一下。青椒去蒂，然后从中间破开，把青椒里边的籽去除，随后青椒切丝，青椒切好丝，装在盘子里备用。接下来，另取一个空碗，打入鸡蛋，随后在蛋液当中放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的黄酒料酒，再将其打散。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冷油，油温上来倒入蛋液，开小火把鸡蛋呢打散，随后关火把鸡蛋盛出来备用。继续开火，利用锅中的底油炒青椒丝，开小火炒至青椒断生，倒入鸡蛋，加入少许的盐，加入少许的鸡精，调个味儿，快速的翻炒一下，关火，出锅。

0: 我要是不去了，您不就能歇着了吗？
1: 这话娘不爱听。还是那句老话，大籽挂树上，地挂窝土里。你要是有出息啊，娘跟着高兴；你要是没出息啊，娘跟着窝心。孩子，你要是不去呀，娘都瞧不起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凤，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

0: 不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碳量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当时我就想好了，狗走了，毕了业肯定就不回来了，到时候我再劝劝卖花，让他别白费心思了，那俩人也就散了啊。嘿，可谁曾想，真鸳鸯棒子都打不散，俩人又凑一块了。
4: 那弄了半天我成傻小子了。这一下你骗了好几年啊。你跟我说说，你还有什么事背着我？
3: 真没了，就这一件事。
4: 你等着，要是还有事让我逮着，我饶不了你。

小婷啊，我对不住你啊。我跟你说过，只要你不说，这件事我就烂死在棺子里。可是我没做到啊。年轻啊，孩子什么都知道。把孩子的心给伤了。大半辈子我没做过亏心的事，就做了这么一件，欠孩子的，欠你的，欠灯的，我欠了怎么办呀？啊，这我也还不起。

刘婷，咱们都不说了。啊，你要是怨恨我呢，你就托梦过来，咱们俩坐一块儿，啊，喝点酒，接着说。 人道都给你备好了，你又是醒得来，我。

0: 是你造的孽。说欠了账，你还呢？
1: 啊！你现在就还给我！你不是说欠了账吗？你现在就还给我，你还！

事儿都见天了，哭也没有用。不管怎么的，你不是还赚了个哥哥吗？

我不是故意的，东社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一直以来，我就是把你当做哥哥，强扭的瓜不甜。你要是还把我当做妹妹，就别再为难我了。

0: 哎呀，你的镰刀都砍了土了。
1: 出生我就握着镰刀把子，我年年这么割，哪次把镰刀给割坏了？
0: 往年咱不说了，就说今儿个，你这么砍就不对。
1: 不对就不对，镰刀老了，我自己摸。
0: 苞米高粱麦子粒儿都搅成一锅粥了。

0: 杨春来，
1: 哎，
0: 迎新，
1: 来
2: 了。哎，
0: 你就是杨春来？
2: 对，
3: 我知道你生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气可生的？
3: 你头上都冒烟了，还说没生气？
0: 疼。
3: 我轻点。我还知道你为什么生气。这些年，卖花姐的心里装的都是狗哥，不是你。你明知道了还顶着牛角尖往里钻，到头来还不是自己讨苦吃？
0: 我苦什么呀？我心里甜得很，比吃了蜜还甜。买花是仙女儿啊，她有什么可稀罕的？
3: 你真的不稀罕她？
0: 躲也躲不起了。
3: 那我呢？
0: 你什么你？
3: 我说错了。
4: 全麦香岭村，顶鼠妹子你最俊。
3: 真的？
0: 哥啥时候骗过你呀？

0: 辈子享了不敢享的福啊，真舒坦。
1: 娘，这力道合适不？
0: 不轻不重，舒坦。孩子啊，刚才娘泡在木桶里，那水热的烫心呐，这辈子呀都没那么热乎过。朵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没有。
0: 行了，别骗娘了，娘就是闭上眼睛啊也能看得清楚。
1: 娘，我老师来信了，说黑龙江黑河海关那边缺个翻译，让我过去。
0: 好啊，学了能用上那就没白学。
1: 我不想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2: 娘，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泼了命似的下地干活。我要是不去了，您不就能歇着了吗？
0: 这话娘不爱听。还是那句老话，大枣挂树上，地瓜窝土里。您要是有出息啊，娘跟着高兴；你要是没出息啊，娘跟着窝心。孩子，你要是不去呀，娘都瞧不起你。

0: 来，娘给你背上。
1: 儿子，送送你哥。
2: 娘，你不送我了？
1: 狗啊，你都多大了，还要娘送你？娘啊，送不了你一辈子。走吧，走。
2: 娘，娘，我走了。

子，你的心思爹都知道。两个巴掌拍在墙，一个巴掌干使劲不定用啊。哎，好姑娘有的是，爹呀，多给你看啊。

0: 小家伙，
1: 哎，给我出去待会儿。
2: 啊？
3: 你这孩子，怎么见着我就跑啊？哼！我长得吓人吗？
2: 吓人，吓死人了。
3: 那你怎么不跑啊？
2: 我跑也白跑，我跑不过你啊！哎，你把我儿子给吓跑了，你这给封衔你了。
4: 哎，有什么事儿啊？
3: 哭的哭，走的走，全冲着我来了。
2: 那怪谁呀？全都怪你。
3: 怎么都怪我呀？
2: 那你说当年你要是娶了灯，能有乔月吗？没有乔月能有狗吗？没有狗你能有这么多糟心的事儿啊？啊，放着自己的相好不要，非要去抢别人。你抢了也行，你倒是过到底呀，半道上黄汤了不说，生了孩子还让相好养着，你说这是不是你折腾的？
3: 哼，哎，让你这么一说呀，真够乱的。
2: 哼，
3: 那你说当年乔月要是不跟我，他就能跟你呀？
2: 跟不跟我那是后话，哎，怎么着也弄不出狗来吧？
3: 哎呀，行了，我认了，那你就别给我添堵了。
2: 你这头老牛啊，也能服软，真不容易。
3: 也就这事儿挺不起腰了呀。人家狗走了，你卖花呢，连着多少日子没声没响，要不你帮我劝劝他。
2: 这事儿啊，找我可不成。
3: 嗯，
2: 找灯儿啊，女人家凑在一块儿憋不住话。
3: 对，
5: 我就是找的人。
4: 哎哎哎，说走就走啊？什么人呢？
6: 大大叔，大大叔，
3: 嗯，
6: 麦花姐走了。
3: 走了？
6: 嗯。
3: 我上哪儿去了？
6: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他留了这个，那，你放心。

社哥，公社哥，你在哪儿啊？

0: 你别动，我没事。你把衣服披上，别冻着了。你把衣服披上。你说你不会游泳，你下水干什么？
1: 我刚刚一转眼就看不见底神了，我以为……
0: 那你干嘛下水啊？
1: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不管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0: 说你是不是傻呀？啊！你披上吧，王少凯。
1: 你那天对我说，咱们这儿顶着我最好看，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可不骗人。
1: 那你怎么不喜欢我呀？
0: 谁说我不喜欢你？你不是喜欢
1: 麦花姐吗？
0: 谁稀罕了？

0: 怎么了？冻着了？没有，鼻子不认识这味儿，呛。哎呀，这别呛啊！啊，外边待着去。啊，那我走了啊。
1: 慢走。
0: 哎，
1: 你这刚出锅的，不怕烫啊？
0: 你去，
1: 给我吐出来。
0: 真香。
1: 是啊，肉丸子能不香吗？
0: 你们俩眼睛还真贼，把菜丸子你不吃，专盯着刚出锅的肉丸子，真要给你烫出毛病了，你说怎么办？哎呀，我呀，是怕你一个人吃不完啊，凉了就不好吃了。
1: 谁说我一个人？弄不好一袋烟的功夫，那俩小崽子就扑棱着翅膀回来了。
0: 哎，那你没打电话问问他们呀？
1: 哪有老子崔小子回家的？不惯他们臭毛病。哎呀，
0: 这都大年三十了，你们他们该回来也回来了。我说你呀，你收了心吧啊！
1: 不回来也行啊，都连个电话都不打。
0: 都是没教养的东西。要不这么着，你端上酒菜。
1: 到我那儿去过年，咱们老哥俩好酒好菜过好年。<笑>我不去，那回来不回来，有他们没他们一个样。哎呀，我一人照样过大年。
0: 你说你这人真是啊，牛病又犯了。哎，那行，我走了啊。<笑>

0: 闺女啊，你去大队部望一眼，看看你哥来电话没有
1: 啊。娘，我哥要来电话就有人来通知您了。
0: 哎，这大过年的要是没人看电话怎么办？
1: 这大过年的也有人值班啊。
0: 那要万一值班的上茅房了怎么办呢？
1: 那要是这样，我哥就不会打第二回了。
0: 要是你哥就打一回怎么办？闺女啊，你就去大队部望一眼，要不娘啊不放心。
2: 行，等我贴完这几张，我就去啊。
3: 说话呀！哎，这怎么没声啊？啊，
4: 大老叔，那个是您的电话。哎，邓二爷啊，大老叔拿的是您的电话。
3: 谁这是连个屁都不放？喂
5: 喂，
3: 卖花啊？
5: 狗啊？
3: 在哪儿呢？
5: 哎呀，狗！
0: 什么？谁说屁都不放？
3: 啊！
0: 别理他，狼眼兔子头。
3: 谁狼眼兔子头啊？啊，卖花，爹没说你。
5: 狗儿，哎，你在那儿挺好的。
3: 哎呦，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啊，什么广东话？啊，广东话爹哪听得懂啊？
5: 狗儿，北边冷不冷啊？那衣服得穿厚点儿。
3: 光衣裳厚不行啊，鞋也得厚实，脚底板热乎，全身都不犯毛病。
5: 对对对
3: 对，爹没说你。
5: 狗儿，啊好。
3: 你那热啊？
5: 啊，
3: 热就少穿点啊，千万别捂。
5: 娘知道，娘知道。哎，吃的怎么样啊？
3: 吃的好啊。嗨，吃的好不说，给爹带回家。
5: 行，吃的都是东北菜呀。
3: 大过年的，爹就想吃东北菜。啊，不是，这个吃南方菜。
5: 哎，狗儿，你那累不累呀？对，累不累？
3: 闺女。工作累不累啊？
5: 工作累呀！
3: 啊，
5: 你呀，一定要把觉睡好喽。
3: 对
5: 啊，
3: 一定得把觉睡好喽。啊，哎，
0: 我说你能不能不学我？
3: 谁学你？你小心眼子！
0: 你说谁小心？你说谁小心？
3: 你回去我再跟你掰扯。我可告诉你，电话费贵啊！
0: 马上说回来，
5: 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梅花，什么时候回来？
5: 哦，工作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娘挺好的。
3: 工作再忙也得回来看爹啊！你把爹都忘了，那还叫人吗？
5: 啊，这大过年的啊，别省吃省喝的啊！哎，钱不够，娘给你寄去。哎，
3: 钱要是紧不就回来啊，爹养着你。嗯，
5: 行了。哥，电话费这么贵，不多说了，娘挂了啊！你好，娘就放心了。
3: 谁说放心啊？爹还不放心呢。
5: 行了，哥，娘不说了啊，挂了，挂了，挂了吧。哎，
3: 小花，
5: 好，
3: 爹就不多说了啊，照顾好自己个儿。哎哎。
5: 哎呀，走，走了啊！哎，
4: 走了，大婶说。
6: 怎么样，挺好吧？
0: 嗯，好，好
3: 的好。大儿，孩子刚才说什么了？
5: 孩子说什么了？你不都听见了？
3: 我怕没听真了，再给我说一遍。
5: 你那耳朵啊，都快扎进电话里了，还没听真呢。
3: 你再给我说一遍行不？要不我这年都过不好。
5: 孩子说，一切都挺好的。
3: 孩子能。

0: 说不好。
1: 你看，你要是惦记孩子，你去找他。
0: 我这一说话就抬杠。行了，不说。

0: 一起过大年，谁跟你咱们？
1: 回家过大年喽！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4: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

0: 松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磷脂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磷脂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磷脂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糖磷脂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4: 7天内
3: 发现买贵了退，
4: 7天内
3: 发现没有效果退，
4: 7天内
3: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糖磷脂菌粉1箱只要99元，
3: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磷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磷脂菌粉，武夷山磷脂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磷脂菌粉，举办磷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磷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4: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吃磷脂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滋养糖磷脂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滋养糖磷脂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5: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5: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滋养糖磷脂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5: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5: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磷脂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磷脂，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磷脂菌粉，体验滋养糖磷脂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4: 7天内
3: 发现买贵了退，
4: 7天内
3: 发现没有效果退，
4: 7天内
3: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6: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磷脂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糖磷脂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7: 7天内
6: 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糖磷脂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磷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磷脂菌粉，武夷山磷脂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磷脂菌粉，举办磷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磷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

0: 去喝。
1: 七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1: 七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还折腾什么呀？是灯啊，就得亮着，不折腾啊，这辈子不白活了。先看看你大胆叔啊，忙活出啥来？你大胆叔啊，要是能忙活出响动来，娘啊也能忙活出响动来。
5: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6: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8: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9: 坚信我们京剧，
6: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1: 真个孙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说，
12: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6: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6: 华旗大家好，
6: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6: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是我，你真是卖花！哎呦，我的亲闺女，你可是吓死爹喽！你怎么样？展阳不？哎呀，来，爹，吃饭吧。
1: 怎么吃呢？喝点。闺女，咱们商量商量。你这头发呀，能不能收一收？你看你这支棱八翘的，你说你一个脑袋，他妈赶上人家俩脑袋大了，啊！这爹看着心里头难受。
0: 爹，你不懂，这叫爆炸头，爆炸，爆炸头。嗯，你把炮仗扔里头炸出来的。我不跟你说啊，说了你也不懂，吃饭吧。
1: 还有你穿的这个，啊，这穿的这叫什么呀？
0: 牛仔装啊。哦，对了，爹。 我还给你捎过来一套呢。别，我可不穿。啊，爹，这可是眼下最时髦的，哎，我给你穿上试试啊。这什么东西？这是啊，那硬邦邦的。我不穿。爹，我跟你说啊，这衣服，大名牛仔服，小名。 劳动部，给劳动人民穿的，咱农民穿劳动部，展阳啊！
1: 我倒是干了一辈子活，穿劳动部没毛病。
0: 嗯，没毛病。
1: 试试。

0: 爹，斩阳过？
1: 斩阳了，哼，斩阳透了。哎呀，你是没看见呀，啊，他们一个个的张着嘴啊，哈喇子都滴得下来。穿得太暴露。
0: 那就好。爹，
1: 嗯，
0: 我这去南方待的这几年，我可真是开了眼了。
1: 是吗？
0: 嗯，
1: 那赶快给我说说，都看见什么好事情了？
0: 爹，这南方形势可好了，大到乡镇，小到各家各户，凡是心眼活泛的，有眼能耐的，

0: 全都做起了买卖。
1: 都做什么买卖啊？
0: 那很多村子都搞起了乡镇企业，那生意做得可大了。
1: 哦，
0: 爹，你是我们这儿村委会主任，这小名也叫村长，你就不琢磨琢磨干点什么？
1: 是，光吃上穿上不行啊，还得让乡亲们吃好喽穿好啊。我倒是听说过那个乡镇那什么企业啊，可这事怎么办呢？
0: 你是咱们这儿大能人，只要你牵头，大家伙保准跟着呀。
1: 嘿嘿，你说的这倒是句大实话。想当年你爹可没少折腾啊，哪回不是一招手就招了一群人啊，大伙儿泼着命的挺着我擎着我，这才吃上饱饭。可是你说的这事儿呢，咱没干过呀，能成吗？
0: 爹，只要你有心思，我帮你干。
1: 人样子没变，胆子还长了不少。行，这事儿呢，我还得跟二能人商量商量。他要不赞成啊，我还真心里没底。
2: 啊，要办乡镇企业
1: 啊，这不找你打听打听吗？
2: 哎呀，南方是南方，咱们这是咱们这儿。哎，你这出头鸟还没被打够啊？
1: 我说你这人呢，哼，满身都是剥削阶级的软弱性。
2: 哎，你
1: 上来猛一阵，妈挨了棒子就趴下。人家是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你倒好，你是哪儿跌倒哪儿趴下。哼，你这辈子呀，算是完蛋喽。
2: 完蛋就完蛋。
1: 哼，
2: 我都多大岁数了，白头发都一大把了，我呀也不折腾了，也折腾不动了。
1: 那你说吧，这事怎么办？能不能成吧？
2: 能成，这不就完了吗？我这话没说完呢。
1: 啊，
2: 能成可不好成。啊，这几年形势是好了，可是那到底能好到什么样，能好到什么时候，咱可不敢说。就算是一直好下去，你个农民，除了种地收粮食，再有就是喂喂牲口，你还能干什么？啊？啊，是，这两年你开了个小磨坊，包了一片山林，日子过好了。别折腾，啊，再折腾折腾，说不定就真折腾到土里去了。
1: 我一个人好了不成啊？眼下乡亲们的日子是过得好多了。可离好日子那还差得远呢。
2: 嘿，那你说什么是好日子啊？
1: 你要是乡亲们都过上你爹那样的日子，那就算是好日子。哎，
3: 怎么又扯到我爹头上了？啊，我告诉你，你再给我讲这话，我可跟你翻脸。
1: 好，成成成啊，不提你爹。二人脸，你就说啊，咱们现在都是啊一把白头发。可没全白。你看，你要扒拉扒拉，还能扒拉出一撮黑的来。就冲这撮黑的，咱们就得干下去。你不把这撮黑的折腾白了，咱们能歇着吗？
2: 哎呦，我说大胆啊，你别再劝我了，我是真怕了。你要真是我的好兄弟，想让我再多活几年，那你就饶了我吧，啊！
1: 我闺女卖花啊，从南方回来了，啊，她说现在南方的很多村子呀，都成立公司了，干起了企业，做起买卖来了，全村的人呢，摇身一变，哎，一夜之间都成了公司员工了。那买卖做的别提了，好家伙，可大了，哎，各家各户都赚钱，那还不少赚呢。

0: 其实我就寻思着，你说，咱们卖小岭东村，是不是也成立个公司，做点买卖？大家伙一块忙活啊，一块赚钱。
1: 大胆，咱们现在是有饭吃，没钱花。嗯，
0: 你说这事儿要是能赚钱是好事儿，俺赞成。
2: 可是咱做啥买卖呀？
0: 说的不就是这事儿吗？无鸡不下蛋，没米不做饭。 大家伙都琢磨琢磨，看看有什么好法子没有。嗯，哎，天上事甭琢磨了啊，琢磨也是白琢磨，够不着。地上的事儿，啊，那就是种粮、收粮、养牲口呗。大伙儿啊，多在这上头做点文章，想想办法。嗯，
3: 眼下吧，收成这么好，粮食多了也吃不了。
4: 那眼看着堆在一堆，那都窝心。咱们要不卖粮食？哎，
5: 这粮食多了还窝心呢。这要是我家吃不饱在呀，他得饿死。
4: 嗯，大家谁家里没有余粮啊？可是这卖粮也不好卖，也卖不出个价来。咱们能不能把粮食换个法子卖？
0: 换个法子，那卖馒头也是条道儿。那卖馒头还能大家伙一起去卖啊？俺看卖面条，
6: 那卖面条肯定比卖粮食好卖啊！啊，
7: 也是个法儿。
0: 成了，就卖面条，咱们。
6: 行，
8: 厉害！
6: 大长，
9: 开成册嘛。
6: 先开面粉厂，这再开面条厂，这需要多少钱？
0: 甭管怎么说，啊，老母鸡决定总算是看着蛋的影了，啊！哎，我说啊，大伙儿啊，回去都好好琢磨琢磨，看看有什么好法子没有。

0: 听说今天在地里开了半天会，怎么样啊？
1: 哎，两天了。
0: 讲讲我听听。
1: 讲讲
0: 啊，
1: 讲给你听管什么用啊？
0: 怎么没用啊？我给你支支招。
1: 用不着啊。哎，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千万别动这个见缝插针的心思。我当初劝过你，你不干啊，现在想跟我干了，嘿嘿，我还不带你干了呢。
0: 哎呀，真是没法子，一堆好点子用不上啊。
1: 什么？你说
0: 啊，
1: 你有什么好法子
0: 啊？
1: 啊？
0: 哎呀，
1: 哎哎
0: 说，你这一口还咬上不撒嘴呢？
1: 那可不是，非洲的咬嘴里不能轻易撒嘴。
0: 你才非洲的呢！
1: 行，讲讲，什么法子？
0: 你先讲讲。
1: 啊，刚才我们就这十几个人吧，我们就商量，我不对，不，你小子想套我话是不是？啊？
0: 我说牛大胆啊，你那胆子呀！比窝瓜大，可你那心眼比针鼻儿还小。我套你话干什么？行，我算明白了啊，两心隔肚皮啊，不说了。
1: 哎，别，
2: 眼下呀，形势好了，咱们也得想着呀，干点啥，不能干等着受穷啊。
3: 那你打算干点啥？
2: 今儿村里开会，我还说，现在呀，家家都有余粮吃不了，可是又卖不出个好价钱。要不行，咱们卖馒头。
3: 还卖馒头啊？我这不没事就是卖馒头吗？买来卖去，也就只能卖个油盐酱醋钱。
2: 哼，你这孩子呀，卖少了卖个油盐酱醋钱，卖多了那就不

0: 这是油盐酱醋钱了。
1: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呀？
2: 嗯，是灯啊，就得亮着，不折腾啊，这辈子不白活了。先看看你大胆叔啊，忙活出啥来？你大胆叔啊，要是能忙活出响动来，娘啊也能忙活出响动来。
3: 怎么样？燕坟场生出面条上来。
4: 哼，
3: 这主意不错吧？
4: 切，啊，光面粉和面条子不成，
3: 啊，
4: 要用麦子，你就得抓住了，用到底。
3: 还能怎么用啊？
5: 麦秸能造纸吧？纸能做包装箱，那麦麸子呢？
4: 可以当饲料，饲料可以养猪，养猪可以杀猪，杀猪可以卖肉。那要是跟肉联厂再挂上钩，天哪！这事儿你要干成了，你是什么人？哎哎，大大的大能人。
3: 嗯，
4: 嘿，怎么样？不说话了吧？

0: 哎呀，啊，绕着麦子能走出这么回事来，这不是得着麦子不放了吗？这就叫绕一颗麦子做文章。哎，好，好一个一颗麦子做文章啊！我说马二林啊，哎，你可是给我开了大窍了。切，哎，你说你啊，啊，把小脑袋瓜这么灵。
1: 我胆子这么大，你说要是咱们俩联手，那么什么事干不成啊？哈哈，是。我说，哎，你干脆跟我干算了。啊？你要干，我就给你封个大官当。
2: 什么官？
1: 比我得小点，但是比旁人全大。
2: 不干。
1: 啊，你是村长，我也是村长，咱们两个平级，我才不跟你定后头瞎忙活。
2: 去去去去去，干不干吧？不干。我不干拉倒。哼。哎，
1: 我把话说头了啊，别到时候事干成了啊，你再眼馋。
2: 眼馋我也不跟你要。嘿嘿嘿。这头老牛，越老越能折腾。
3: 爹，刚才跟大胆叔说话，我都听见了。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干啊？哎呀，
2: 那话说起来容易，事儿做起来难。你想想，这得花多少钱，建多少厂，用多少人，没边的事儿，咱爷们儿不能干。
4: 那你就看着大胆叔赚钱。
2: 再等等，看看再说。枪打出头鸟，等他躲过这枪啊。
4: 咱再说，乡亲们，这就是一颗麦子做文章啊！啊，咱们先成立面粉厂，有了面粉厂这个龙头，咱们再成立这个面条厂、造纸厂啊、饲料厂、养猪场、屠宰场。这么说吧，在咱们麦香岭就没人动过这心思，也没人敢动这心思。你们说说。
5: 咱们有没有这胆子吧？我敢，这又不是砍头掉脑袋的事儿，没什么可怕的。嗯，对，跟着大胆儿干了这么些年，也没吃过亏。俺也敢，
6: 这话在理儿。俺家吃不饱要在呀，保准蹦着高的赞成。我替他做主了，干。
7: 我这快入土的人了，我也跟着蹦跶蹦跶。
8: 大胆叔。
4: 这建设厂房需要地，需要人，需要设备，还需要那么多粮食，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啊？这事儿你问的点儿上了。在咱们麦香岭，地咱们有，不用花钱；人咱们这么多呢，只要大家想干，只要大家肯干，不愁没人用。你至于这个机器设备，还有这粮食，那就是花钱的事了。

0: 大胆说，那这钱从哪里来的呀？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分钱一分货。大家要是真想干，那就每家每户出钱入股，等赚钱了，本钱还给你，还给你利息，再按股分红。你进的钱多，分的也多。
1: 就靠咱们这些人，能凑多少钱？是吧？是啊。
0: 全村这么多户呢，一家出点，小河有水，大河满，你就算大河不满，那也差不太多。要是还不够啊，到时候我再想法子。哎，
2: 大胆叔，你敢保证这面粉厂能赚钱？<笑>
0: 这事儿问得好。现在卖东西啊，都讲究品牌，咱们生产这面粉得起个名了啊。 你只要名好了呀，那就喊得响亮。你响亮了就不愁卖啊。就算到时候卖不出去，我就是砸锅卖铁，大伙儿放心，我也得把大伙儿的钱都还回去，好吧？
3: 大胆都说这话了，大伙儿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干吧！
0: 干，好，大伙儿既然没意见啊，那就赶紧回去。大伙儿都凑凑钱，要干咱们就抓紧干，啊，早干早收钱，早干早富裕。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是牵着大家生计的事啊，全村的人都集资进来，赚钱了行，可万一有个闪失，你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呀？
1: 乡长，我觉得这是条好道，是条正道，是条能富裕的道。南方那边已经走出这一步了，哎，咱们这边怎么就不能走呢？我跟你说呀。
2: 我跟乡亲们都说好了，赚钱了，打伙分；赔了，嘿嘿，我砸锅卖铁，我扒皮熬油，我也不能让大伙亏了。
3: 话是这么说，我也知道，你是想让乡里拿点钱出来，可乡里实在是没钱给你们呀。大胆说，这事儿得慎重。
0: 要是赔了，你就算扒皮熬油，也赔不起呀。乡长，你说这么多年了啊，我呢，深一脚浅一脚的，虽说不上是平稳吧，可也没崴着脚脖子呀。邓小平同志都说了，中央没钱。
4: 你们自己去搞，又杀出一条血路来。你说这话说的多敞亮啊！你说眼下啊，乡亲们日子是过好了，可也就是能吃饱饭，是吧？那离富裕那还差得远呢。咱们怎么就不能再想点办法，啊？再往前走一步。
5: 二位大哥。
6: 家家都有小喇叭了，你的钟也没有用了，你还守着它干嘛？没有用就没有用吧。我拉了大半辈子钟啊，我坐这底下我心里踏实。
7: 二位大哥，这大伙儿都忙着弄钱集资呢，你能拿出多少钱？
8: 你说我一个瞎子。
9: 没老婆也没孩子，靠吃政府救济活了大半辈子，你让我上哪弄钱去？
10: 收猪的找好了，
9: 没找，
10: 不卖了。
9: 这卖猪还不容易？可咱为啥要卖这猪？那得寻思好了。
10: 为啥？不是为了给大胆集资建厂吗？
9: 说得清清，那咱农民有。

0: 那么大的底气？
1: 牛大胆讲的可是挺响亮的呀。
0: 响亮话谁不会讲？
2: 大叔，这个磨坊真要卖了？
3: 卖了，都建厂了，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2: 大叔，你的底气那真是太粗了。
3: 甭拿好话忽悠我啊！该多少钱多少钱，给多了是你心眼好啊，少了我可不干。
2: 这话让你说的，您的眼睛毛都是空的，那我再骗谁也不能骗您呢，是吧？
3: 明白就好。
4: 哎，猴子，你家猪卖了吗？
5: 这不正卖着呢吗？
0: 你家那老母鸡卖了？
4: 正卖着呢，多留一天，那不多生几个蛋吗？这事儿到底有准头没有？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要说这几年大胆干事儿吧，还真没有干不成的。可是这次可是建厂子、做大买嘛，那他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啊。这成不成，心里还真没底。
5: 那怕就怕，这钱扔进去容易，哎，等拿出来的时候就难了，弄不好连毛都不剩。
4: 猴子，咱家猪先不卖了啊，等等再说。夏老爷，你也说句话呀。
6: 我说两句，原来你们心里都打好算盘了。牛大胆给咱们开会的时候，你们一个个拔着脖子挺着胸脯，话说的那脆声，可到动真格的时候了，你们又都缩脖了，怎么了？怕了？三猴子，我问你，没有牛大胆，你们家能养母猪吗？没有母猪，你们家现在能有那一卷猪崽子吗？小猪，没有牛大胆，你们家那口子临走前能吃饱饭吗？能走得舒坦吗？眼下咱们都能吃饱饭，可是牛大胆还拼命地干，那是为什么呀？不就为了咱们能过上好日子，能走上富裕的道吗？眼下这节骨眼上啊，你说咱们这些跟了他几十年的人，不挺着他，不情着他，不帮衬着他，那还有点人味儿吗？
0: 丹儿，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你能拿出多少钱来？

0: 我交50。
1: 哎，20。

我知道啊，大伙儿的手里都没多少钱，也知道呢，你们心里也都不托底。可这是拧成一股绳啊才能做的买卖，这要是心散了，手紧了，干不成事儿。大伙儿拿出点钱来不容易，千万保管好。

0: 你大胆说那话，说的响亮。哎，我还真以为呀，他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呢。没想到，费劲巴拉的招呼了一阵，人那儿去了不少，实心的不多。
1: 幸亏啊，你没掺和进去。
0: 你爹是谁呀？啊，看了一辈子，听了一辈子，琢磨了一辈子。 什么事儿不明白？这做事儿啊，别大枪放炮的，做那出头鸟。啊，宁肯少迈一步，也不能多迈一步。见好就收，不犯毛病。
1: 高明，
0: 别忽悠我。嗯，说正事儿。
1: 嗯，
0: 你跟那小蛾子处的怎么样？
1: 就那样呗。
0: 就那样是怎样啊？他对我挺好的。哦，那就抓紧时间办了啊！
1: 爹，结婚这事不着急吧？都二十好几了，怎么不急啊？那不是你看人狗儿哥，要都到大城市去工作了，你儿子我要去不了那种地儿，我也不能比人矮半截吧？
0: 你等我干出来点名堂，我再结婚，行吗？
2: 说的有理儿，嗯，好爷们儿不怕找不着好姑娘。哎，打算干什么？正琢磨呢。
3: 行，琢磨好了跟爹说一声，爹给你撑腰。
0: 你真是我亲爹，敬您一杯。哼，
3: 这不行。
2: 娘，您就别跟着上火了。 格子，你跟马公社的事儿怎么样了？这面粉厂啊，干不干跟你有什么关系？干了能挣多少钱不说，不干咱家也不缺吃喝呀。行了，马公社是个好孩子，赶快把事办了吧，娘就放心了。娘，我知道。 您就是一门心思想帮衬大胆叔，大胆叔说干啥，您保准没二话，闷头就干。闺女，我说你这一点都不随娘了，不是娘帮衬着你大胆叔，是你大胆叔啊指着这条道啊是好道，是能让咱们富裕的道。眼下呀，他们都不敢掏钱。 那不怨他们，谁都没走过的道，谁心里有底呀？可是娘心里有底，你大胆叔啊，就是娘的底。跟着他走，跟着他干这么些年了，咱没吃过亏呀。行，那按您说的，咱也跟着干，再把咱家的那点钱也都拿出来，有用吗？
3: 凑不够数啊！你先甭管凑够凑不够数的事儿了，赶快啊把婚结了，娘啊就省心思啦。
2: 行了，娘，您就别操心了，我心里有数。
4: 娘。

0: 大叔，那您当真卖了？
1: 哎，卖了。树这东西，卖了再种，种了再长，有什么呀？
0: 十年树木，哪是说种就种，说打就打的。
1: 我才六七十岁啊，我告诉你，我还好几个十年呢，我怕什么呀？你要是看好了，就回去准备钱吧。
2: 我娘她要卖房子了，她

0: 这价格已经不低了，不低不行，得正正好好。那您说多少合适？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一成，两成。不不不，两成太高了，咱们说一成就一成，好不好？ 你卖不卖看着办。嗯，
1: 就算便宜点。
0: 大嫂，你看啊，咱们这个买卖房子啊，它是个大事儿，是不是得签个字、画个押？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

0: 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

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腋窝有个长寿穴，跟着专家学拍打，养心护肺，预防肺结节。
5: 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十次，交替进行，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4: 看舌之体质，提前预防结节癌变。
6: 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7: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4: 全身多发结节是什么原因？简单五个动作打通肝经，预防结节体质。本期大医本草堂特别节目名医来了，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权威专家，为您带来中医预防结节癌变妙招。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啊，是我们《大医本草堂》的特别节目《名医来了》。今天我们将邀请济南医院肿瘤科专家团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是如何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防治方法。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肿瘤专家团们，欢迎你们。哇，那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张英主任，您在肿瘤的各个方面也是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也是比如说像妇科方面啊，还有这个乳腺方面啊等等，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团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广门院济南医院其实就是咱们原来的济南市中医院、济南市中医院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建院历史，距今为止已经有7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今天呢咱们做这个肿瘤的结节的这个话题，我也带来了我们济南市中医院的我们的团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哈。
0: 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济南市中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我们的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肿瘤科的郭巧培教授带着我的团队跟大家一块解读一下结节这个话题。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全方位的讲解中医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方法和知识。那首先要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张院长和张主任，来欢迎两位，有请。
2: 张英，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科副主任。张慧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全国中医临床特色骨干人才，济南市青年名中医。
0: 首先来请教一下张主任，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肺结节的发病情况呢？
1: 这个肺结节呢，现在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生疏的字眼哈，很多人在40岁以后单位体检或者是个人去做这个体格检查，流程里边都有一项这个高分辨 CT 平扫，在咱们国家肺癌的发病率还是占第一位的，所以在体检的过程中对于肺的这个肿瘤的筛查大家很重视、那这个检查里边呢就会很多人就会看报告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肺的小结节，
0: 对，哎，
1: 这是一个发病情况。那结节发病了以后呢，就是看见这个肺上有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病变、它是不是真的会癌变、它要怎么去筛查，要怎么去治疗。
0: 对，
1: 我们经常在门诊病人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来了，说你看大夫我好像是个结节体质呀，你看我肺上长了这么多结节，就很紧张、所以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的一个提高呢、增加了患者一个
0: 重视
1: 、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其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纠结。我们经常说小结节大纠结哈、很多的人都对这个问题特别纠结。今天呢做这个节目主要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结节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发病率这么高，我们究竟在生活上、在治疗上、在决策上、在判断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我们来这里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
0: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对付各类结节，咱们中医有不少居家就能操作的好办法，接下来专家团就要跟大家详细讲清楚全身多处长结节到底是什么原因，疏通一条关键经络，六个小动作同时防护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有六种易长结节体质，分别对应的食疗食补方子全是药食同源，厨房就有的食材干货满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好的，这就是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意义所在哈，也是希望把更权威的这个科学的养生知识科普给大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肺结节分为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那么究竟这三种结节当中哪一种

0: 的危险程度更高呢？那接下来呢，想请教张主任，赶紧帮我们分辨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肺结节呢，从密度上来分的话，一般呢，是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又进一步划分呢，又分为纯摸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这个部分实性结节，也就是叫混合摸玻璃结节。顾名思义呢，它就是摸玻璃结构和实性结构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从两个性发病率来判断呢，摸玻璃结节它在形态学上的异常呢更为明显一些，所以说它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在摸玻璃结节当中又含有实性成分的这种混合型摸玻璃结节，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所以说从两个性的这个发病概率来判断的话，是混合摸玻璃结节，也就是部分实性结节，它要高于纯摸玻璃结节。然后呢，纯摸玻璃结节又高于实性结节。但是呢，这只是我们发病率的一个概率上来说的一个判断，并不是绝对的。肺结节的两个性判断呢，还要结合结节的大小、形状、部位、伴随的症状、既往史以及实验室检查，我们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0: 所以说千万不要担心哈，一看自己是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是不是好像这个危险程度是最高的，但其实我们也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它的形态等等。那接下来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结节来预防癌变呢？
2: 中药里边比较特殊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哈，你比如说这个枇杷叶呀、蒲公英啊、菊花呀，这些呢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药物，长期可以使用。因为肺结节它的得病的这个时间，它的发展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长期干预。那长期干预就要求你这个干预的药物呢是没有毒、没有副作用，可以适合长期用的。所以中医药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面是有它的这个优势哈，就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以辨证论治为主的哈。虽然说都是肺结节，那这个患者和另外一个患者得的肺结节，他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就用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辨证论治。你比如说，有的人是肺气虚的哈，那我们可能就以补气为主；有的人是阴虚的，我们可能养阴为主；有的人是热性的体质，我们就可能以清热为主，这样子。
3: 那你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这些肺结节的生成呢？
1: 一个穴位的拍打的方法来帮助咱们预防结节的这个发生。
0: 那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
1: 跟大家讲一个穴位拍打的一个小方法。这个穴位呢是在咱们腋窝的顶部，摸的话是在腋动脉搏动处，腋窝的顶部。做的时候呢，可以选取站位，也可以是坐位。站位的时候，两脚分开，与肩呢是同宽的，一个手缓慢抬起，放到咱们颠顶的百会穴，然后另一只手呢是四指并拢，掌心空置。掌心空置就是稍微鼓起来，然后呢用适中的力度稍微用力拍打我们的极泉穴。同样的方法呢，然后呢是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10次，交替进行，可以连续做3遍。每天呢可以随时做。这个穴位它是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拍打的极泉穴它的好处呢，一个是宽胸理气，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养心安神，疏通经络，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对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0: 特别感谢张主任的分享，谢谢你。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哈，做完以后很舒服。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远离结节癌变，体质不同，调理预防的方法也不一样。接下来咱们栏目专程去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专访李洪照主任，给大家讲明白多发结节的人身体都有哪些典型表现，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总反复怎样疏通肝经，一套居家妙招同时预防多种结节。今天节目还给大家准备了中医体质自测，想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平时该怎么忌口，按哪些穴位调理，适合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就能测。精彩节目马上播出，李洪照

0: 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1: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赤芍、鹅柱、王不留行、地龙，旨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常用夏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核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2: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志。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始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督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所以说痰和瘀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

0: 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这是给气机开了一个总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2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局部酸胀为度，每次按1分钟，每天2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三个动作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瘀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两个化痰区域的药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尖往上8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药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药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4: 刚才节目里三位肿瘤科主任已经跟咱们细致讲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全身多发结节对应的食疗方子和居家按揉穴位妙招。接下来咱们回到演播室，专门给大家对照六种典型舌象分辨体质，分别是气虚舌、阴虚舌、痰湿舌、热性舌、血瘀舌、气郁舌。您坐在电视机前，拿出小镜子对照自己的舌头，对照自查自己是什么体质，早调理早防结节。那么容易长结节的人身体还有哪些明显表现？想要调理一生结节的体质，阻断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专家团又会分享哪些好用的药食同源调理办法呢？精彩内容马上继续，千万别走开。
3: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郭主任和张院长，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调理方法哈。
4: 郭小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五级师承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3: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乳腺结节的六大体质以及应对它的方法。准备了一个很大的 KT 板哈，有这个六位小姐姐，你看她们都是面部表情都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她们都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手上都有一些舌苔的图片哈，所以接下来来考验考验我们的两位健康达人，看看能不能把对应的这个舌苔图贴到正确的体质上来。有请两位。那接下来有请郭主任帮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5: 很遗憾啊。
3: 但是没关系哈，就是错了很正常。如果说两位嘉宾都会弄错的话，那说明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能会就有点混淆啊，
5: 判断错误，
3: 判断失误。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郭主任？
5: 首先这个血瘀滞是正确
3: 的，
5: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血瘀滞，
6: 不容易不容易。
5: 然后这个热性体质也是正确的啊，这个是对的啊。
6: 那这个是痰湿。
5: 对，这个是痰湿。
7: 那这个嘞？
6: 气虚。
5: 这个是气虚。
3: 对，
5: 这个舌质呢比较淡，舌体也比较胖大，然后有齿痕，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
3: 是。
7: 那我们认为的这个气虚是？
3: 这个是阴虚。
5: 这个是阴虚。
3: 对啊，
5: 因为它没有舌苔，而且这个舌质有裂痕。
6: 这是气郁。
7: 这个。
5: 对，这是一个气郁质啊，气郁它这个舌边间是发红的，然后舌苔比较厚。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对应着自己的这个舌苔舌象的情况来看一看，看看究竟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的身体。那这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体质哈，就是气虚体质。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8: 气虚体质的人一般表现呢容易疲乏，就有气无力的哈。再一个就是气短，老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种人呢容易感冒啊，动不动只要人旁边有人感冒他可能就感冒了。哎，免疫力低一点。再一个就是说话的声音比较低，特别小，不爱跟人交流，它是一种弱的一种状态嘛，所以它

0: 就不爱跟人说话，再一个就稍微活动，因为我们说的那个胃气是主胃外的嘛，这个保护机体的，所以他稍微一动它，它就出汗，
1: 虚汗，
0: 哎，这就是气虚体质的。再加上刚才那个舌苔的表现，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1: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它的调理方法就是黄芪、西洋参和党参。
0: 对，对气虚的人呢，我们中医里边就有很多补气的药物，大家就可以用一点了。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经常有人会问，说是我能不能用黄芪不煮点水喝呀？是可以的，就这种体质的人可以用黄芪煮点水喝，包括党参也是可以用来煮点水喝的。这种补气的药物中药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患者的这种气虚状态，然后改变他这种体质啊。有的病人喝上一段时间以后，在这个时候它再伸出来一看，这个舌头就不胖了，而且就没有齿痕了。这时候呢，也爱说话了，也不容易出汗了，说话的声音也会高亢一点了。这就说明你的体质状况发生了改变，就得到了一个纠正。
1: 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爱长结节的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就是阴虚体质，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郭主任，
2: 阴虚体质的病人呢，一般是比较瘦弱，然后呢，表现经常有这种潮热啊、盗汗呀、手足心觉得发热、口干、咽燥，然后有的人呢会出现这种两全的潮红，甚至有人失眠、多梦，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些症状。他的舌质就是比较像这种红色的舌头，有的甚至没有舌苔，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缓解办法。
2: 滋阴的药物，比如说石斛、虫草，还有像枸杞，这些呢都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嚼服，滋阴健脾养肝的药物都可以经常使用。
1: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胖胖的小姐姐啊，她属于这个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的人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0: 痰湿体质就像我们这个上面画的这个小姐姐一样，就胖胖的这种人，我们中医所说的那个肥人多痰。所以这种人一般的他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人主要表现就身体比较沉重啊，老是感觉身体发沉，然后就是脸上的油脂分泌比较多一些，脸显得比较肿胀啊，嘴里边老是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腹部的脂肪比较多啊，这就是痰湿体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表现啊。
1: 苹果型的身材。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来看一下调理的方法。
0: 针对痰湿体质的这种人呢，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药物。你比如说吃小豆，其实咱们每次熬的那个稀饭里边放一些赤小豆啊，放一些这个薏米啊，薏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的一个药物，是药食同源的啊。还有一个陈皮，这些都是祛湿的药。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这种健脾化湿的药物，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的，咱们大家在平时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整里边，也可以用一些这些东西来改变自己的这种痰湿体质。
1: 想问一下张院长，是不是痰湿体质的人群往往都是比较偏胖一些的呢？
0: 偏胖一些，80%的人偏胖。
1: 我觉得解决好了这个痰湿的情况，可能对于这个减重方面也有一些好的帮助，是不是？
0: 对对，是。
1: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治愈病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内分泌专业的殷永辉。我们身体出现小问题以后，我们怎么如何通过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比如说，我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高发于我们的中老年人，中医有哪些温和调理控制结节发展的方法呢？首先呢，中医看待桥本氏甲状腺炎和甲状腺结节，并非单纯着眼于甲状腺局部，而是认为啊，和人体的体质变化、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有部分中老年人群啊，气血渐衰，脾胃功能渐弱，肝气容易郁结，再加上常年劳累，情绪呢比较焦虑，饮食不节等因素，就会导致体内的气机不畅，痰湿内生，淤血阻滞，最终啊气痰瘀三者淤结在颈部，然后就会形成结节。而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它多属于中医因病虚劳的范畴，它的核心呢就是因为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然后兼夹着一些气滞痰瘀啊，属于本虚标实的病症。在具体的中医调理方法上，我们首先推荐我们的中药内服调理，这是最核心的方式。但是呢，一定要辨证施治。针对肝气郁结的患者呢，他平时容易啊心烦易怒、胸闷叹气，我们常用柴胡啊、郁金呀、香附啊等疏肝理气的中药。脾胃虚热、痰湿比较重的朋友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多身体偏胖、身体困重、食欲差，我们会用党参呀、白术啊、茯苓啊、陈皮啊等健脾祛湿、化痰散结。这部分人群他的脾胃消化弱，中药方剂呢都会避开我们比较峻猛的寒凉的药材，全程以温和平缓为主。其次呢是中医外治调理，没有痛苦，没有任何副作用，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的一个辅助。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穴位按摩。平时呢，我们可以按揉我们颈前部的天突穴、颈部两侧的浮突穴，还有我们手臂上的合谷穴，以及腿上的足三里穴。平时啊，每个穴位我们按揉3到5分钟，每天呢可以按揉1到2次，它能够起到疏肝理气、通经散结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艾灸调理，针对我们体质虚寒、怕冷、乏力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我们可以艾灸我们的足三里啊、中脘呀、关元穴啊等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补肾、温补阳气、改善体内虚寒的这个作用。最后提醒大家，查出甲状腺有问题以后啊，一定要先到正规的医院明确诊断，再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辨证调理，科学的调理加日常的养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健康。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那不行，那你们把棉花给我拿好了，那我找谁呀？
1: 村长，那只要压点值当的东西就能收到棉花。
0: 是啊。
1: 那你看，我压这行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5: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哎，大叔，你这是干嘛？
1: 买完了。
0: 是什么买完了？
1: 房。
0: 哦，刚签了字据。
1: 哎，把那字据给我看看。
0: 给你看看。你是什么人啊？
1: 你管我是什么人呢？啊，把字据给我，房子不卖了。
0: 不是，大叔，你这话说得太轻巧了。你看，我这字据都签了，你说不卖就不卖了。不是，再说了，你是这房子的什么人？你能管得了这房子的事儿？
1: 我是这房子，这房子是我的，我说的算。
0: 这房子是你的？

0: 哦，你跟那大嫂是一家子？哎，就是一家子，啊！老爷们在家，媳妇说了不算，啊，赶紧把房契给我。对了，这是我爹，那是我娘，我娘在家说了不算，大事都得我爹做主。
1: 不是，这买卖房子这样的大事儿，你们不在家里商量好了，你找个说了不算的出来，这算干嘛嘛？你这，哎。
2: 干嘛？是这东西吗？对，你还签的字儿呢。嗯，什么？你还给我写字了？
3: 画了个灯泡。
2: 灯泡不算字，签了也是白签。哎，闺女，走回家。
0: 走。嗯，哼哼。这叫什么事儿呢？

0: 我的房子，我想卖就卖，用不着你管。
1: 你要是为自己卖房子，我管不着。可你要是为建厂卖房子，那我得管。这厂子我宁可不建了，我也不能让你把房子给卖了。
0: 我用不着你领情。

0: 大点叔，怎么知道咱家卖房子的事？不知道啊，我搬到的时候碰到大点叔和那个买房的，他俩正吵吵呢。 那你大点叔怎么把字据从手里要回来的？就要呗，要人家就给，也不是，人家肯定不给啊，那怎么要回来的？大点叔他说，说什么呀？说你俩是一家的，房子的事儿他说了算。
1: 这几块板子，值俩钱不？这可是好木料啊！能值个好价钱，哎，那就好。那你就把它卖了，就当我呀给咱这行做头钱了。你这板子可是老木头，在这放多少年了？
2: 我爹没用了，给我留下了。 你说多少年了？我原本想啊，留这几块板子给自己打个关子，算了，还是你拿走用吧。万一啊，能到天天有肉吃的日子，我就是死了，我躺在那儿，我没啥埋怨。

0: 我在这儿先谢谢你们了，啊！这段日子呀，为了咱们这面粉厂啊，大伙儿都忙着凑钱。我知道，凑什么也没有凑钱难。眼下呢，钱是凑的差不多了，可是这个数目还是差得远。这两天我就琢磨着。 要是大伙儿就是信不过，啊，也信不过这事儿，那我不能仗着是村长，就硬逼着大伙儿干堵心的事儿。要是实在不行呢，我就把这钱给分了，咱们呢，就算是白忙活一场，啊，可就算是白忙活一场，大伙儿的这份情分，我是记下了。
1: 大胆儿，这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0: 这可不是你啊！你在胆子哪儿去了？
2: 大胆儿，钱不够，咱们可以凑。这眼瞅着见谅的事儿，咱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呀！
0: 我是想干，可我不能逼着大伙儿把房子卖了吧，我也不能逼着大伙儿把棺材板子都卖了吧。乡亲们。 我牛大胆就是再能折腾，我也不能让你们活着没地儿住，死了没地儿躺啊！你要是那样，我还有人味吗？乡亲们，本来呢我是没胆子了，也不想干了，可你们大伙掏心掏肺的请着我，帮衬着我，又让我有胆子了，我就想，人活着能让尿憋死了吗？有手有脚能让钱困住吗？
3: 这些年了，坎儿多了，咱们不都是憋着闷着，跟头把式的闯过来了吗？等闯过来了，那剩下的就全是光亮。
4: 大胆，俺想好了，俺卖猪。
3: 我回去把老母鸡卖了。
5: 我家里的小牛犊子也卖了，明年再生。
6: 还有我，
7: 小鹏也卖了，
8: 小鹏也卖了，
9: 小鹏也卖了，
10: 小鹏也卖了，
11: 小鹏也卖了。

0: 你这是想让我们把钱凑了多少了？大伙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还是凑不够啊。
1: 看来光靠凑份子是不行啊。
2: 那你得琢磨想个法子呀。
0: 你这不是正琢磨着吗？
2: 你坐着琢磨，能琢磨出钱来呀？
0: 站着也琢磨不出来呀。
2: 听我姑他们村子人说，说他们那儿啊，今天棉花大丰收，还说湖北收购棉花的价格呀，比他们那儿要够，要不然咱们倒腾棉花，
0: 好事啊。
2: 你能不能把这眼镜摘了？看着别扭。哼，戴着挡风。
0: 那我也戴，我也挡挡。
2: 待会儿行了，我还得挡挡呢。哎呀，这个小孙子，让我多挡我还不挡啊？
0: 怎么样？就是不一样啊！哎呀，舒坦呐，真舒坦！儿啊，咱们都是不能享福的人呐，啊，这么大岁数，还得东跑西颠的折腾。

0: 活在世上不就得折腾，折腾没奔头的事儿那叫白折腾，折腾有奔头的事儿那叫好折腾。
1: 是啊，也不知道这趟咱们是白折腾啊还是好折腾啊。
0: 折腾完了就知道了。
1: 儿，要不是你帮我想法子呀，我还真没招。
0: 怎么没招？爸，我们就去银行弄钱，把房子给抵。
1: 别打房子主意啊！你一辈子了，房子再没了，那你就真凉快了。差不多了吧？啊，来，我等会儿。
0: 哎呀，还没等完呢。
1: 你什么时候等完啊？
0: 你等着吧。
1: 完了，金贵东西落到贼手里头。
0: 说什么呢你？

0: 是啊。哎，张老板，年会有的是，你们要多少？
1: 这可怎么说呢？啊，倒腾的越多，钱不越多吗？
0: 一天没考去，财大气粗。
1: 那是，别的没有啊，那他妈钱有的是。
0: 咱们是爽快人碰上爽快人了。这样，你们好好看看，想要多少直说，我保准不皱眉头。
2: 来，走了，再来啊！哎，老板，进来坐呀。刚出炉的羊肉包子可香了，您咬一口啊，都流油。进来看看。
1: 要不进去看看？
3: 看看就看看。
2: 里边请，里边请，走走走，来里边请。来，两位看看吃点什么。
3: 我们看看再说。
1: 对，看看再说啊。
2: 吃点什么呀，两位？
3: 哎呦，这肚子呀！哎呦，疼死我！哎，不行了，不行了！哎呀，不行，疼死我了！你找毛毛，肚子疼！哎呀！
1: 好不容易出来一回，吃点就吃点呗。
3: 哼，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咱又不是没带吃。
1: 不是怕你亏着嘴吗？
3: 外边的饭呢，我们家也好吃，还是吃咱家里的。

0: 还是自己东西好吃。
1: 那是。哎，别人啊，你满嘴冒胡话，那牛吹的，把人都给吹懵了。
0: 你穿上这条裤子，戴那黑眼镜，不吹牛都把不住嘴。再说了，出门在外，不能让人看低了。
1: 你这牛已经吹出去了。明儿人家问你要多少，你怎么说？
0: 有多少要多少。
1: 眼下呀，咱们买了棉花要到湖北去卖，又是车又是马，来来回回都是钱，这些啊都得算上一边。
0: 也是啊，

0: 你要把这钱刨出去，买棉花没剩几个钱了。
1: 要不我回去一趟，再凑点钱。
2: 大伙儿把命根子的钱都拿出来了，你还管大伙儿要钱呢？
0: 那依着你呢。
2: 咱再琢磨琢磨。嗯，眼下呢是两笔钱，一个是买棉花的钱，一个是运费。

0: 能不能啊，先赊着。
1: 赊棉花卖
0: 啊，
1: 卖出钱来再还给人家。
0: 嗯，
1: 是这，你看这，这不是借机夹带吗？
0: 借机夹带怎么了？
1: 啊，
0: 咱们有了鸡，那就不愁蛋了。问题是咱们现在怎么能借到这个鸡？

0: 跑了一天了。哎呦，碎尸不饶人啊！啊，你也早点歇着啊。
1: 你去哪儿睡啊？
0: 屋子不有的是啊。
1: 那不得另花钱呢、啊？
0: 出门在外花点小钱算什么呀？我找个屋，烧点热水，擦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不是还得接机下蛋呢吗？
1: 哎呀，嗯，玩儿，饿的时候啊，点点心。嗯，
0: 你不溜了？
2: 回去就好了，看看吃点什么。
0: 兄弟，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儿我请客。
3: 哎，这个
0: 你尽管点，甭客气。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哎，这样，
5: 冷切羊腿肉。手撕羊排，
4: 葱爆羊肉，爆羊肚，炒羊肝，焖羊脸，三碗羊汤，
5: 三屉包子，哎，
4: 再来瓶酒，啊啊，这样，
2: 好，稍等啊。
3: 这菜还行吧？
0: 啊，
3: 不多吧？
0: 不多，一点都不多。

0: 李李叔，哎，哎，
1: 老马过来了。
0: 小朱，啊，牛村长呢？倒腾棉花去了。倒腾棉花去了。啊，这是要去见救国呀？
1: 去查国？
0: 啊，算了，你说你也不懂，就他一个人去的。
1: 还有灯。
0: 这对老鸳鸯。
2: 越老越黏糊了。哎，你们俩怎么不动筷子？
3: 兄弟们，我们俩刚吃过，啊，眼下吃不下去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早说？你这点一大桌子菜，这么白瞎了吗？
3: 嗯，哪能白瞎呀？你吃好就成。哎，请进去。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
3: 哎，兄弟，真没想到啊！你们这儿的棉花可是真多呀。
2: 嗯，
3: 白花花的一片片的，把我眼睛都给看花了。是啊，今年是大丰收，要是赶上棉花紧俏的时候，我还不敢说，你们想要多少，我给你们多少。是，嗯，哎呀，你说没想到啊，你们这有这么多的棉花，嗯，你说要早知道，多带点钱就好了。
2: 钱没带够，没事，没事，
3: 嗯，
2: 回去拿，货你。

1: 你们想要多少，我给你们留多少。哎，这个人，你说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在回去取钱呀，耽搁时间。这样，能不能呢？我们呀，先少交给你点钱，啊？你呢，先多赊我们点儿。
0: 等我们赚了钱，我们再还你。赊也行，你看看，这怎么这才叫爽快人嘛！
2: 我还没说完呢。赊免我也行，可是你们俩得在我这儿压点什么吧？
1: 哎，这个你说我们俩说出来就出来了。
0: 也没带着这个值当的东西，那不行。那你们把棉花给我拿好了，那我找谁去？啊，
3: 村长，那只要压点值当的东西就能赊到棉花。嗯，
0: 是啊。
1: 那你看，我压这行吗？嗯。不是，你这说什么呢？啊？
3: 你这是，不行，兄弟，甭听他胡说八道啊！我怎么说胡说八道啊？村长，你看我压在这儿能赊多少棉花？
0: 不是，那就得看你们俩是什么关系了。
1: 我们俩都是卖香油。
3: 他是我的爷们儿，我是他媳妇儿，你看这关系能赊多少棉花？ 当家的，你瞪什么眼睛啊？不想认我这个媳妇儿了啊？我告诉你，别以为你现在兜里有点钱，你就想改了门面，换了门庭。哼，今儿啊，当着人家的面，你敢不敢叫我声媳妇儿？
1: 我说他娘啊！ 你压在这儿，他我心里头舍不得你。你说说啊，咱们这，
0: 你们这出戏啊，唱得好，我不给你们兜圈子，你可不是什么老板。
1: 哥，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你跟我握手的时候，那你手上的老茧都个人的。哎，我还知道，你叫牛大胆儿，那借地种粮，就是你带头干的吧？
4: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老哥哥，你是名人呐，要不是你。
0: 到现在我们还包不了产，到不了户，还吃不上这白面大馒头，还填不饱肚子呢。哎，说到这儿，我们都得感谢你呀。哎，
1: 别，兄弟，其实我们是来求你来了，啊，你来谢我什么呀？
0: 我知道你们没钱，昨天晚上你们就来这个店了吧？没舍得吃，就出去了吧？ 到那个小旅馆，你们俩啃着那个杠子头，救活了一顿吧。还有，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夫妻，为了省钱，你们就花了一个屋的钱，你让你这个假媳妇儿在里边睡，你在外边坐了一宿吧。
1: 真没想到啊！嗯，你这双眼睛是一直跟着我的。我问你，你这些本事是怎么学来的？
0: 我当过兵，还是侦察兵。
1: 哦，哼，怪不得。

0: 问你一句
1: 不该问的吧。
0: 你说
1: 你倒腾棉花干什么呀？
0: 实话实说，我想建个面粉厂，可都因为没那么多钱。你这不就寻思出来倒腾点棉花赚点钱？
1: 不是，你建厂干什么呀？
0: 我还是想多挣点钱嘛。有钱了啊，你说乡亲们的日子不也能过得更好点不是？
2: 老哥，我是真服了你了。
1: 这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儿都让你给干了。这样你建厂我也帮不上别的忙。
3: 我们这儿有的是棉花，还是那句话，
1: 你想要多少我给多少，等你什么时候赚钱了你再还我。
4: 把我压这儿不怕他不还你。
5: 就冲着有牛大胆这块牌子还用压人呢。
3: 喝酒，
4: 来换大碗。
6: 行了，这回妥实了，这辆车皮棉花啊，回去我就让卖花到湖北收钱去。
7: 哎，你怎么不戴你那黑眼镜了？
6: 见着亮。对了，我问你，你在那酒桌上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7: 我说什么了？
6: 你都忘了。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媳妇儿啊，啊那个什么老爷们儿啊，什么把你压在那儿啊，对不？
7: 啊，对，我好像是说了。
6: 你说的都是真的吧？
7: 哎呀，你呀、啊、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胡说八道。
6: 嘿，弄了半天原来是狐狸嘞。哼，
7: 还当真了？
6: 那可不当真吗？我就当是真心话听的。
7: 哎，你还真想有那事儿啊？
6: 好事儿谁不想？

0: 哎呀，闺女，这么远的道儿，累坏了吧？啊，来，坐着歇会儿。
1: 哎呀，爹，我坐不下了。
0: 什么坐不下的？
1: 不成就不成啊！
0: 往后咱们得想法子。
1: 不是，我是真坐不下呀。

0: 钱，多少钱？爹，我就怕贼惦记，我就没敢往那包里放，我全都往身上了。
1: 这些日子吧，越想越后怕呀。我就真不该让你一个人去。你说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
0: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
1: 那你和谁去的？还能有谁呀？钱院那个谁。小肉包和你去的。
0: 丫头，我告诉你，你爹我看不错人，小日包那小子呀，确实是不错。你说你们俩，
2: 我累了，我先回屋歇着了啊。
0: 你看，你看，你说这事儿你就躲。好，行，你累了些日子了啊，赶紧回屋好好睡个觉。
3: 王爷大哥，你这会儿又看见了？<笑>啊！咋的了？有光亮的地儿，我就能看得见。<笑>
4: 不行啊！
3: 大伙儿都看见了吧？这就是钱啊，就是咱们建面粉厂的钱。我数了数，还真不少。但是呢，还是不够啊。
4: 哎，不够不怕嘛，咱们再去倒腾棉花，啥时候倒腾够了？
0: 再建厂呗，不行了，倒腾棉花的节气过了，倒腾不出钱来了，
4: 那可咋办呢？
0: 有的是法子。我这回跟灯去倒腾棉花呀，不光是赚了钱了，我还琢磨出点大道理来。咱们不是没钱吗？咱们要是就这么一点点的赚，太慢了。咱们眼下呀，就得借鸡下蛋。
5: 把人家的母鸡抱到咱们这儿来，
0: 下完了蛋再还给人家。少交点租金，咱们赚大头。说到底吧，就是先赊着用。人家平魔赊给咱，啊，就是啊，咱们手里也不是一点钱没有啊，啊，钱先少交点，啊，多讲讲好听的话。咱们都是实诚人啊，干的都是实诚事儿，人家怎么能就不赊给咱们呀？
5: 那，
0: 眼下地咱们有了，人咱们有了，土木、砖瓦、机械设备咱们出去赊去，都不是问题。那这么说，咱那厂子马上就能建起来了？
5: 那还说什么呀？啊，今儿把大伙召进来啊，一是让你们看看这一袋子钱啊，大家心里头都垫个底；再就是商量商量咱们这粮的事儿。
6: 小媳妇没米不下锅啊，咱们是没粮办不了事儿。得
5: 了，
6: 大伙儿们看看该怎么办。
7: 粮食，
6: 要说粮，大家谁家没有啊？就是怎么个手法。嗯，不是有借鸡下蛋吗？咱呐就来个借粮下锅，大家呀把粮食啊都交过来，等赚了钱呢再给你们结账。
8: 这把，这句借粮下锅的话说得好，大伙儿要是愿意把粮都交出来，我也不能让你们白交。钱呢，先少给点儿，等到时候赚了钱了，再补上。
9: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钱一百更名额，
10: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

0: 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 是厂家实打

0: 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什么包子？
4: 咱们不是有面粉吗？面粉不是钱，可它能当钱用啊。咱欠了谁的债呀、啊、就拿面粉抵账。
3: 人家乐意拿面粉抵账成，那人家不乐意呢，那怎么办、
4: 啊、咱可以多给人家点啊，占便宜的事儿谁不想要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那每年的粮价也不一样啊，到时候怎么结算？
9: 就
10: 按收购的时候的粮价算。你放心好了，亏不着。你弄不好，你还能赚了。
11: 这样，
12: 安二叔，你说我们什么时候交粮吧？
13: 对。
14: 现在这胆子是越来越小了。
15: 您要是有大胆叔那胆子，再加上您这文化，那肯定比他干得好。
16: 行了，你别害你爹了啊！当年你倒腾驴，就把你爹害得不轻。哎呀，你爹都这岁数了，哎，你是不是恨不得你爹早走啊？
15: 说什么呢？我这是在给你打打气，壮壮胆儿。
16: 哼，哎呀，儿子，

0: 你心高啊，啊，整天琢磨着想干点响亮的事儿，撑撑咱老马家的门面，爹何尝不是这么想呢？你大胆叔不说了吗？面粉厂给你爹留着位子呢，可你爹就是不做，为什么？啊？哎，咱爷们儿啊，不能靠旁人活着，跟定走。嘿，那出头露脸的事儿，全是人家的了，没咱爷们儿的份儿。要亮堂，要舒坦，要长脸面，还得靠咱爷们儿自己忙活，懂不？
1: 那怎么忙活？
0: 这忙活不能瞎忙活啊，干活得干巧活。你大胆叔啊，是扛着铁头撞金钟；你爹我呀，是拿着笸箩收金块。
1: 金块？哪有金块？
0: 别急，稳一稳，再看，啊。
2: 板着一张脸，
3: 谁说娘不热？
2: 这段时间啊，你净愁着一张脸，看不着，我可都看着呢。
3: 你呀，挺大的姑娘不嫁，你说娘能不愁啊？
2: 这好看吗？哎呀，我知道你在愁大胆叔家的面粉卖不出去，
3: 谁说的？娘愁他干什么？他跟娘有啥关系？哎
2: 呀，哎，娘，你看那家人在干嘛呀？
3: 这耍猴的吧？
2: 看看去，
3: 走，看看。
4: 要麦收了，又是一个丰收年。哎，对了，你大胆叔那面粉卖出去了？
5: 听说前几天又找了几家，但是都没谈成。眼瞎压了半仓库的货。有更要命的是啊，这个讨账的上头给大胆叔逼的好话说了一箩筐，这又请吃饭又送面粉的，饭可是打回去了。
4: 那你大胆叔这脾气还不得急得上房啊？
5: 上不上房不知道，但大胆叔那嘴上那大泡起的一溜一溜的，跟蹦豆似的。
4: 嘿，哎呀，做买卖不容易呀，一半是喜，一半是忧，哎，闹不好还得要命啊。
6: 爹，得亏你叔本。
7: 卖馒头的，
8: 卖馒头的，卖什么馒头这么抢啊？
7: 去，去看看，买个馒头。来，
9: 来，师傅，师傅来两个，师傅来，
10: 师傅来两个。
11: 哎，我要两个馒头，两个。
10: 来来来，两个。
7: 怎么样？尝尝，
12: 端上来，
13: 来来过来，
12: 哎，好，
3: 有娘做的好，
11: 跟您争的差远了。
12: 嗯，哎，怎么说话呢？这是啊，你要弄的好吃，回你们家吃去啊，别在这儿说风凉话。
8: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12: 不是不让你说话，可你别说我馒头不好吃啊。
8: 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在这说你馒头不好吃了？
12: 刚才说的没你蒸的好吃吧？
8: 还真没有我蒸的好吃。
12: 那把你的馒头弄过来，让大伙儿尝尝，是不是？
8: 哎，你看，
7: 谢谢娘，咱别说了，
12: 走。包上，包上。
3: 那没抹什么？还现成的，这么难吃的馒头都有人抢。哎，
11: 我拿咱家的馒头上集市上卖去，喊破嗓子了。一天也就只

0: 你多蒸点，我们到这儿来，让他们尝尝咱家的馒头是什么味儿。
1: 不行啊，这道太远，拿到这儿就凉了，凉了呀就不好吃了。
0: 那怎么办？
1: 盒子，咱娘俩呀，要是能在这儿支个摊儿，现蒸现卖，那保准赚钱。哎，对了，你大点叔叔那面粉厂，不是还发愁那面粉卖不出去吗？咱们呀，就用他的面粉，
2: 也帮他卖了面粉。
0: 可咱们蒸馒头有用多少面粉
1: 啊？话可不能这么说，生意做小了呀，用不了多少。这生意做大呀，那就不知道用多少了。

0: 你欠的账什么时候还呢？马上还！你没事给我添堵来了！别担心，你想让我挨着你啊？我还不乐意呢。这大夏暑天的，啊，天本来就热，你身上又冒着火，挨近了，烤的话。 这白花花的面粉，眼看着卖不出去，真愁人呐！
1: 你跟着愁什么呀？嗯，嘿，你看你这话说的，做兄弟的，不得跟你愁到一块儿去啊？啊！嘿，这话说的热乎。你要是真有这心啊，甭光嘴上说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才叫真兄弟呢。
0: 哎，那好啊，那我买。 你卖不？
1: 我卖给谁，我也不卖给你。你就眼看着这个面粉，捂没了，捂臭了呀？没就没了，臭就臭了，我认了。
0: 你说你这辈子就不能跟我说句软和话啊？啊？
1: 软和话有的是，我就是不跟你说。
0: 啊，行，那你就不讲，你就憋在心底里头啊。

0: 哎，
1: 看见牛大胆了吗？啊，
0: 在厂子仓库呢。啊，
1: 在那儿干什么？
0: 啊，烧香念佛呗。哎，胆儿。
1: 啊。
0: 哎，我跟你讲句话。

0: 闷着有什么用啊？回家吃饭。饿着肚子能想出法子来呀？你要是饿死了能想出法子，那我就让你饿死。
1: 现在一看见他们，我都撑得我。
2: 别着急，我帮你想个法子。
0: 什么法子？
2: 咱们不是有面粉吗？面粉不是钱，可它能当钱用啊。
0: 咱欠了谁的债呀？就拿面粉抵账。
1: 人家乐意拿面粉抵账，那人家不乐意呢？那怎么办？
0: 咱可以多给人家点儿啊！占便宜的事儿谁不想要啊？再说了，咱们没钱，只有面粉，他爱要不要？他要了呀，不吃亏；不要啊，就吃大亏喽。
1: 他们要是有能耐呀，就可以把这面粉呐换成钱呐。
0: 哼，
1: 那也就是想着法子让他们帮咱们卖面粉呗。
0: 哎呀，这不是没招的招吗？

0: 要不然咱也不会想这个法子。他们呀都是生意人，见得多听得广，那万一吃好了咱的面粉，这没准就是一笔大生意呢。
1: 你是怎么想出这高级的招来啊？我怎么就想不出来？我得请你喝酒啊。好，你这一顿大锤啊，堵得我心口上这大石头砸了个粉碎，妈，我这心里太舒坦了。
0: 这啊只是把欠的账还了，后面的事儿啊咱们还得想。
1: 哎，能把眼前的账还上我就舒坦了。我这辈子我最怕的就是欠账，那滋味不好受，吃不香睡不着的。喝一口。
0: 你别敬我，要敬啊敬你那个兄弟。马仁，你要是不讲啊，我可想不出这么好的法子来。
1: 我这老东西，我还了别人的账，那反倒还欠了他的了。成，改天啊，改天我敬他酒去。
0: 大胆啊，我还有个事儿，我想去县里的农贸市场弄个地儿，想做点面食生意。
1: 你这厂子刚活动起来，你就想单干啊？
0: 想出去碰碰运气。
1: 你就在我这儿干呗，啊？等赚了钱了，还能缺了你的呀？还折腾什么呀？
0: 苦了半辈子，穷了半辈子，老了老了，再不折腾啊，没功夫折腾了。
1: 年轻的时候就不消停，老了老了还是不消停，那你这一辈子就不是消停人呢。
0: 我叫灯，是灯啊就得亮着，不亮着还叫灯吗？
1: 顶着这句话你活了大半辈子，累不累啊？再说了啊，做生意你有钱吗？
0: 想好了，我想啊借面蒸馒头。你那儿不是有面吗？你先借给我，等我赚了钱呢，我连本带息的还给你。
1: 行，这到这转来转去还转到我这儿来了，我成债主了。成，要多少有多少啊。
0: 那我用不用找个人在这压着？
1: 那还用说吗？啊，你到时候这面粉要是没了，我找谁去？就把你压着吧。
2: 我要不把他出出点子，他还不得憋死啊？
3: 你跟大胆叔明着都来都去，暗地里你扶他一把，我扶你一下，我都看了20多年了，我都没看明白。
2: 小子，这句话能从你嘴里冒出来，就说明你还小。人这辈子的事儿啊，你还没看懂吗？等什么时候你懂了，你就长大了。

romano

0: 你说咱挣了这么多钱，也差不多找个地儿住了吧？买卖刚开张，咱们呀能省点就省点儿。等咱们呀再赚多了钱呢，咱们就在那个市场旁边啊租个房子住，到时候就享福了。
1: 那咱什么时候能弄出样来呀？
0: 哎呀，鹅子，娘在想啊，你说他们卖馒头都卖一个价，咱们能不能卖得比他们再便宜点，那不就能卖多了吗？
1: 娘，丁叔你脑子最活泛。行，那咱们明儿就试试看能不能多挣点。
2: 又好吃又便宜，傻子才不买呢。
3: 大姐，你这时候可亮得有点不地道了。
2: 咋不地道了？
3: 咱们在一个地方做生意，卖的东西也都一样，你干嘛压着价卖啊？你这不是明摆着抢我们生意吗？
2: 这面是我自己，馒头也是我自己蒸的，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干什么都得有规矩，你卖我也卖，要是一个价，大家愿意买谁的就买谁的，就算是你比我卖的多，这也不犯毛病，可你现在压着价卖，拿价来勾人，这就是你不对。
4: 你们也降价呗，谁也没拦着你们呀。
5: 碰上这种不讲理的还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把他轰走不就完了吗？
2: 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掀你摊子！
4: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
6: 你！

0: 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说的也没错，一个市场好几家卖馒头的，咱便宜一点，人家不也得便宜吗？就你便宜一点，我便宜一点，最后还能亏着卖吗？要我说，要卖咱就卖一个价，比比看，看谁卖得多。
1: 娘想明白了，既然错了，那咱就改。这要都一个价儿，要想赚钱，那就得变着法子的卖。明儿啊，娘啊，就给你露露手艺，让他们也看看。
2: 爹，这回舒坦啦，了心思啦。
3: 捂着一身轻啊，
4: 舒坦死了。
2: 哎呀，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3: 什么呀？
2: 来订单了。
3: 要多少啊？
2: 反正我们仓库的那些存货不够啊。
3: 哪儿来的订单呀？
2: 你抵给人家的面粉啊，没想到人家吃了好了，都想要呢。嘿，
3: 神了，真神了。
2: 爹，什么神了？
3: 闺女，赶紧给你人李叔啊拉一板这面粉去，也让他尝尝咱们麦香牌面粉的味道。
5: 千层大馒头，撕一层吃一层，一层一个味儿，不好吃不要钱，来拿好啊。

0: 生意啊，
1: 就是
2: 你帮我看会儿，办点事儿。
3: 大家别着急，都有啊，好几天呢。
4: 小姐啊，我想打听个事儿啊，你这面粉从哪进的？哎
3: 呦，这话让你给问着了啊。我这个面粉啊是麦香牌的，麦香里香麦香东村的麦香面粉厂产的。
4: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牌子。哦，
3: 你是想买的？
4: 是啊是啊。啊，
3: 行啊，你呀就去那儿找一个叫牛大胆的人，你就说呀是灯姐让你找的，保准给你便宜。
4: 你叫灯？
3: 对。
4: 那你肯定是个亮堂人。
3: 对呀、啊，要不亮堂，那怎么叫灯儿啊？
5: 爹，嗯，任丽叔把面粉给退回来了。
6: 他怎么说的？
5: 他说吃哪儿的面粉不都一个味儿啊？吃咱麦香牌的面粉也吃不出肉味来。还说以后你有什么话就当面跟他说，用不着借花献佛。
6: 这老东西还蹬鼻子上脸了，不要拉倒，省了。
7: 娘，您检查的来了。
8: 哎，检查就检查呗，咱这馒头货真价实啊，不怕他检查。
9: 二
10: 哥，
9: 大嫂，
10: 啊，生意挺好啊，啊，
8: 还成。
10: 大嫂，把您的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拿出来，我们需要登记检查。
8: 啥事儿？
10: 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
8: 那证是干啥用的？
10: 做生意用的。没有啊。
8: 要是没有咋？
10: 没有啊，您就得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啊，您这生意我可就不让您做了。
8: 办证需要钱吗？
10: 不花钱咋办证？啊！
8: 哎呀，你看，光顾跟你说了，哎呀，我这馒头都出锅了，看看，哎呦，来一个，来一个，大兄弟，你看看，千层的大馒头，可好吃了。
10: 这个、
8: 哎呀，拿着，
10: 不是我，
8: 哎呀，吃吃吃，
10: 拿着，拿着。
8: 瞧瞧，不吃就不吃吧，扔地下这个，哎呀，这糟践粮食啊！
10: 对不起啊，大嫂啊，您要是有证啊，您就拿出来；您要是没证啊，就赶紧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我可就要收了您的摊子了啊！
8: 大兄弟，你说这话就不中听了。你看我有病吗？
10: 看着没什么病
8: 啊。是啊，我可告诉你。我要过饭，吃过馊粮食，可是我还健健康康的呀。这馒头啊是我做的，干不干净我知道，用不着什么许可证什么的啊。所以说你们就是欺负我们农村人是吧？
10: 大嫂，说句不好听的，您就在这胡搅蛮缠呢。我劝您啊，赶紧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那就赶紧把摊子收了。您不收啊，我们可就替您收了啊。我们在依法行事，希望你配合一下好吗？撤！哎
8: 哎，算了，别闹了。哎哎哎！哎呀，快撤！这
11: 屋里有人吗？
0: 没人。
6: 怎么没人还有动静？鬼呀！
0: 呵呵，满脸老褶子都撑开了，生意不错吧？
6: 老好了。
0: 那得恭喜你啊！
6: 哟。看什么书呢？
0: 学学怎么卖面粉。
6: 不白看呀、啊，正用在刀刃上。
0: 哎，来了什么事儿啊？
6: 你来了，讲两句感谢的话呗。亏了神仙保佑啊！啊，哎呀，神仙帮忙，我得敬敬神仙。
0: 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啊？
6: 我这敬敬神仙。
0: 你赶紧给，就是别给我这面粉比划啊！你。赶紧给我收起来，别闹！
6: 我这敬神仙，

0: 这儿干什么呀？
1: 你赶紧把这玩意儿给我收起来啊！要进回家进去，别跟我这面前乱比划。
0: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告诉你，事后你可别怪我，没实心实意的恭敬你。
2: 小事一桩，算不了什么。
0: 得了吧，瞒着你，你不就是想听我说两句好听的话吗？

0: 不能多，就一句，你要是什么时候有个马高蹬短，我牛大胆不能抄着手干笑话。
1: 你才马高蹬短呢，你说什么呢？这是好话呀，你这不咒我吗？
2: 娘，实在不行咱还是回去吧。刚摸出点门道就要回去，那不白忙了？那总比在这受气强啊。受点气算什么呀，就算挨上两脚跪上一拳扇个嘴巴子，咱也不能回去。咱要是这么回去了呀，那不让乡亲们笑话死。闺女，咱俩既然出来了，那就得干出点彩头来，干出点名堂来，干出点响动来。就算回去呀，也得风风光光、亮亮堂堂的回去。
3: 娘，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眼下家务事儿都没了，咱还能干啥呀？
2: 不就是办个证吗？咱呐就按他们的规矩办个证，花俩钱就花俩钱，咱呐把花出去的钱再挣回来，那才叫本事。明儿啊咱们就去办证。闺女，咱们的面食要是能在这儿卖那就好了。
3: 在这儿卖当然好了，可是人家能让咱们卖吗？
2: 怎么不让咱们卖啊？他们做什么样的咱也做什么样的，咱比他们做的还好。哼，不信他们不收。
3: 娘，你的心真是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2: 都是你大胆叔给练出来的。

0: 大叔的面粉厂现在是连夜加班，这磨出来的面粉啊，刚拖进仓库，还没凉透呢，这就被拉出来了。那一大把车，一大把车的，哎呀，装的满满都连成串了。对，还有拖拉机呢。
1: 那一共拉了多少车？
0: 拉了多少车不知道，但眼瞅着那咸菜的是越来越鼓，钱都快冒出来了。
1: 你大点叔这一炮啊，真是打响了啊！
2: 爹，你快琢磨琢磨，咱们干点什么事儿吧？我都急死了。不急，稳住劲儿。
3: 这要在我这里卖？啊，您先看看货。
2: 要跟我们卖的面食，得一模一样。
3: 尝尝，尝尝味儿怎么样？
2: 都是你做的，都是我做的。你面的手艺不错啊，别的不敢讲，面的事儿啊，一般人糊弄不了我。你要是
3: 愿意，就到我们面店加工部，试用几天，如果试用合格，那我们就请你做面店师傅。
2: 娘，这会儿不错呀。经理啊，我先谢谢您。我呀，自己有买卖。 怎么能到您这儿干呢？你就看看我这货行不行，能不能进你们商店？如果能啊。

0: 我就给你们送货。
1: 要说我们商店的面食点心也该换样了，这段时间我也在琢磨，还没琢磨什么好点子来。哎，要不你也琢磨琢磨，能不能琢磨什么好点子来？如果弄得不错的话，我就让你们进来啊。
0: 行，好。娘，人家要请你当面点师，这多好的活啊，干嘛不干呢？你大胆叔也让娘跟他干，娘不是也没干吗？
2: 大胆叔呢？你怎么想我不管，可是眼下你要是当了百货商店里的面点师，你就能留在城里了吗？
0: 跟着他们干呀，干到底也是个打杂的。娘这辈子虽然没有大，那也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娘自己干，干得自在不说，说不定啊，娘还弄个当头的。
2: 你也想开公司？
0: 他们能干，咱们怎么就不能干？咱们呀，不但要干，还得干大了。
2: 行啊，等有了公司，你就是总经理，我就是副总经理。
3: 那可不是。
4: 老爷，这大亮天的摇爱好干什么呀？这哪有蚊子呀？
5: 这说不准啊，什么时候就跑出一只半只的。
4: 行了，赶紧回家吧，多热的天儿，
5: 不回家在这闻闻味儿。
4: 闻着什么味儿了？
5: 钱味儿。
4: 过段日子就分钱。
5: 那我就回家睡觉去了，养足了精神头，等着分钱。
6: 爹，你看，小蛾子，小蛾子，昨天晚上我做梦就梦见你了，没想到今天还真见着真人了。
7: 你是来接我的吗？
6: 对呀、啊。
7: 梦见我什么了？
4: 你歇会儿，

0: 要看呐、你就正眼看啊，别东眼西眼的。
1: 嗯，咱们做怎么样？
0: 你说呢？
1: 好了好了，就不回来了。我说，小打小闹，啊，就当是抻抻腿、伸伸膀子就行了。我这有的是事儿干，你要干你就来，你要不干你就在家歇着，又不缺你的钱花。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

0: 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

0: 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晴，18到30摄氏度；德州晴，15到31度；聊城晴，18到30度；泰安晴，17到31度；菏泽晴，19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1度；济宁晴，16到32度；临沂晴，17到28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8度；青岛晴，20到29度。

0: 烟台晴，24到28度；威海晴，24到27度；潍坊晴，18到28度；淄博晴，16到30度；滨州晴，16到29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18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不够我找人，钱不够我凑钱，我就是砸了锅卖了房子我也得干。我这辈子磕磕绊绊经历的多了，我也不差这一件了。
1: 行行行行行，别高一声低一声的，我也就说说，你要真让我拿钱呢，我还真拿不出来。
0: 不是还有酒没有啊？
1: 没了。
0: 没酒还喝什么呀？走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哎呀，看来你是真歇不住了呀！我的面食要进现百货商店了，我这回回来就是收拾收拾，过两天呀就回县里去。我这一回去啊，估摸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你再厂子里呀，要是实在掰不开人手呢，你就去找我啊。可估摸找我呀，我也没空。
1: 去，我又多了个三等人。

0: 娘，你快看！
1: 啊，啥时候回来的？
2: 哎，
1: 慢点慢点。哎，
2: 我也是刚回来的。
1: 早知道你这么快回来，我们就不紧赶着慢赶着干活了。
2: 谢谢大伙儿。
1: 你买卖做的咋样啊？
2: 还行。
1: 你们这是？
3: 灯啊，大胆说了，你给咱们厂推销面粉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们大伙儿就顺手把你的地儿给收拾了，这不，肥也撒了，种也播了。放心，明年呢肯定是个好收成。
2: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4: 谢谢。
2: 我这就回家呀，蒸馒头炒菜去，晌午饭呀我请了。哎呀，
5: 大伙
2: 儿干完活啊都请假去啊。
4: 好的好的，
2: 来，
4: 哎，慢点慢点。
2: 哎，好嘞。哎
1: 呀，看来你娘这买卖做得不错。
6: 给大伙分的钱都备好了。
7: 嗯，备好了。
6: 乡亲们总算是见着亮了。你跟小肉包那事儿也该借过了吧？
7: 火候没到呢。
6: 别老抻着人家了啊。
7: 等等再说吧。
6: 等到什么时候？
7: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呗。等着吧。
6: 看来这事儿差不多是板上钉钉了。
7: 哎，对了，爹，你前两天喝了点酒，说你想干养猪场那事儿，那话还当真吗？
6: 我是想干。你说，有了粮了，要是再有了肉，那日子得多享福啊。
7: 可是干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呢，咱们面粉厂刚刚见点效益，咱们哪有钱干养猪场啊？
6: 没钱别倒英雄汉啊。
7: 不着急，咱慢慢攒，攒够了再干呗。
6: 等攒够了，我就怕我看不着了。
7: 胡说，你身子骨那么硬实，精神头那么好，怎么的不得再活30年啊？
6: 要想干的事儿啊，就得立马干，还得抓紧干。这就是我的理儿，我得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要是看不着了，我死了我都闭不上眼。
7: 哎，爹，要不咱那钱先不分了。
8: 当家的，明天就要分红了，估摸着咱们少不了。
9: 娘，你找什么呢？
10: 这明天咱家就有钱了，我得找。

0: 找一个能藏钱的地方啊。
1: 娘，有钱存储蓄所啊，你藏家里干嘛？
0: 那不行，咱家的钱能放别人那儿吗？
1: 储蓄所那是公家的，你放那最安全了。
0: 我跟你说呀，咱家的钱我得搁一个我想看我就看得见，我想摸就摸得着的地方，这样我心里托底。
2: 娘，您要是琢磨不出来就别琢磨了，等明儿咱有钱了，费那个心思受那个累。
3: 商店经理说呀，让咱们弄个新花样出来，但娘弄个十二属相你看怎么样？
2: 十二属相您过年的时候不都给我弄过了吗？也不算什么新花样的。
3: 那娘没弄过全套的呀。你想啊，要是十二个动物都摆在这儿，哼，
2: 那得多好看，多喜庆啊！您都会弄啊？
3: 弄弄试试呗，等弄出来呀，就知道什么成色了。儿子，去和面去。
2: 怎么说干就干呢？都多晚了，明儿再说行吗？
3: 那你睡吧，娘去和面。
4: 各位乡亲们，这桌上摆的钱就是咱们麦香面粉厂赚的钱，不容易啊。这段时间来啊，咱们是点灯熬油，忙里忙外，还清了外债，还赚了这么多的钱。建厂的时候我说过，不能让大伙儿亏着，眼下咱们有钱了呀，我这心里都别提多亮堂了。
5: 哎，大叔，那就赶紧分钱吧，大伙儿都等也等着呢。
4: 是啊，先别急啊，不差两句话。乡亲们，咱们麦香面粉厂是越来越赚钱啊，我这心呢也越来越大。人嘛，啊，你吃得越多胃口就越大，这也是常理儿。没事我就琢磨呀，咱们能不能再盖个养猪场。粮食有了，你再弄点肉吃，这不是好上加好吗？
5: 哎，那大亮叔，
6: 那盖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吧？
4: 没错，是得花钱。这不，今儿呢，我就想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咱们呢，是一口吃饱了，还是细水长流，慢慢吃成个胖子？
7: 大亮叔啊，您说这话。我们不懂啊。
0: 是啊，啥意思啊？
4: 一口吃成胖子呢，就是把桌上的钱马上分了，大伙儿拿回去，愿意吃吃，愿意喝喝啊，舒坦一把就行了。要是这钱不分了，全当大伙儿把钱存在我这儿啊，我拿这钱呢盖养猪场，等厂子建好了，咱们建着肉了，到那时候连本再利的分红，把钱都分给大伙儿，啊，有粮吃，有肉吃，你这不就是细水长流，慢慢吃成个胖子了吗？来，那我也就是说一嘴，这是大伙儿的事儿，你们看着办。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愿意跟我干，咱们就干，好吧？你们要是信不过我，不愿意干，那咱们马上就分钱，不就成了吗？
7: 我看还是分了吧。
5: 是啊，分了。
8: 分了还能吃上肉吗？
5: 那不分就保准能吃上肉吗？
9: 对呀，是不是？
5: 肉吃不上，钱再没了，那不就凉快了吗？
10: 这想吃肉啊，就得掏钱，掏小钱吃大肉，多好的买卖啊！这钱呢，我赞成不分。
11: 也有分呢。
5: 是啊。
4: 这样吧，桌上的钱呢，原本就都是大伙的，谁要愿意来拿就来拿，你拿了我也乐呵，你不拿我也乐呵，只要是大伙心里舒坦了就行。

0: 我不实在是替我亲戚，吃不成肉包子。大娘，这等爹领了钱，好了，你买肉包子事儿，我不能就吃一顿肉包子。大娘说不是说了吗？啊，只要办了养猪场，就能顿顿流油了。啊，
1: 爹听你的。啊，
0: 多好的事儿！这些庄稼脑袋他就想不明白了。 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
1: 爹，你也消消气儿吧。估计我大胆叔也没想得有人能撤梯子。
2: 这头老牛，哎，都热得冒了气儿了。那平日里挺个胸脯子，哎，扒着个脖子，觉着自己可以一呼百应的。这下可好了吧？让他冲个冷水澡，凉快凉快。
0: 爹，你说大胆叔这养猪场还能开吗？
3: 以你大胆叔的性子，他是非开不可，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0: 那他现在肯定在闹心呢，你就不去看看去？要来也得他来呀，我可不去。
3: 那你就不管了？
0: 不管。哼，哎呀，不管，我又怕他满嘴起大泡啊，寻声上吊。哎，那这样吧。
4: 那个，今天晚上你去请他，就说啊，我请他喝酒。那人家能来吗？嘿，那就得看他是不是牛大胆了。爹，嗯，
5: 慢点儿。
4: 再去拿俩馒头去。
5: 不能吃了，你都已经吃了三个馒头了，
4: 撑着了该。
5: 三个馒头怎么了？
4: 倒退三十年，我一顿能来八个。倒退三十年，你还能吃上这馒头？
5: 菜饼子也是八个，回去拿去。嗯，
4: 行，给你拿。
0: 妹子，你爹在家吗？
4: 啊，在里边吃饭呢。
5: 大胆叔，吃着呢。嗯，吃着呢。吃了没有？那我们一块吃点。
0: 我爹请你过去。
5: 嗯，
0: 请我过去干什么呀？
4: 喝点酒，来来管。
5: 哼哼，好事。
4: 走。
5: 爹，
4: 别出去了。
5: 有人请喝酒，能不上面子吗？红叔，走。

0: 你要数一遍，你再数一遍啊！
1: 哎呦，娘，咱都数多少遍了，你还数啊？
0: 你这孩子，让你数钱你都嫌烦。
2: 数。
0: 看，刚出锅的红烧肉，你看我这色儿挂的多带劲啊！快，尝一尝啊！当家的，咱有钱了，过两天呢抓几头猪去，再抓几只羊几只鸡，到时候啊咱把咱这个破房子扒

0: 盖个大瓦房，东西跨院的都得给它配上，你说呢？
1: 东西跨院好，俺到时候再娶个媳妇儿。
0: 当家的，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1: 俺还是当家的吗？
2: 我感觉这钱啊，藏柜子底下比较稳妥。
3: 不行，万一让耗子啃了，这不全完了？
2: 那要不藏柜子里边？
3: 贼一进来第一眼就看柜子，不行。
2: 你这不行那不行，你说藏哪儿？
3: 哎呦，你说这钱吧，不拿回来闹心，拿回来也闹心，真愁人。
2: 娘，我总觉着这钱咱不应该拿回来。你想想，大胆叔想着法让咱过上好日子，你说咱一个村的不帮着他，那还能有谁帮着他呀？
3: 那办养猪场和办面粉厂能一样吗？人不吃猪肉能活，不吃面粉能活吗？万一这养猪场赔了怎么办？咱这钱不全打水漂了？娘，这叫见好就收，不吃亏。娘想着吧，过几天拿着钱买几只鸡，鸡生蛋，蛋生鸡，要不了一年，咱这家里面啊
2: 成鸡窝了。
3: 说啥呢这？
2: 娘，我说不过你。你想，我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保准不赞成你这么做。大胆叔那是带着咱走向富裕的道，带着咱钱生钱的，不比你这鸡生蛋强多了。你想是不是？
0: 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呀？
1: 钱呢？
4: 在呢，在呢。看看，这么厚一沓，全是大芯片儿。
0: 咋样？压手不？
1: 压心呐。从今以后，你是咱家的当家人啊！这猪啊、鸡啊这些事儿，你想干啥干啥。
0: 这话说的，老爷们活着，哪能轮得上媳妇当家呢？
1: 你让俺当家，那你做啥主？
0: 我做什么主了？
1: 谁让你拿的钱？
0: 那，我不是替你拿的吗？
1: 放屁！你倒是把钱拿回来了。心里有底了啊！你这是拆了牛大胆的台。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不擒着他，谁还能擒着他？
5: 娘，你这一晚上都不吭声，我都快被闷死了。
3: 闺女啊，咱们明天就去。
5: 去哪儿啊？
3: 去市场上卖馒头。
5: 不是说要去商店卖吗？
3: 先不进了。咱们呀，得抓紧时间卖馒头，能多卖点儿多卖点儿，等赚了钱呐，给你大胆说建养猪场。
5: 咱挣那点钱，能建得起养猪场？
3: 嗯，挣一点是一点，总比没有强吧。
5: 那你现在揉面干嘛呀？
3: 明早蒸馒头，你呀拿到集市上卖，娘呢拿到城里卖，咱俩兵分两路，能多卖一点儿。
6: 你这请喝酒就备了一瓶，你这叫请喝酒吗？
7: 那你说叫什么？
6: 你这叫请长酒。
7: 你一瓶酒我就喝了一杯啊，剩下全让你喝了，这叫长酒啊？那你给我弄一瓶来让我尝尝。
6: 我说马二里啊，你这个叫我来不光是为喝酒吧？
7: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大胆儿。我记得你干面粉厂的时候曾经说过，只要我想入股就能够入，是不是这话？
6: 你想什么入就什么入，谁让咱们是好兄弟呢？
7: 行嘞，我呀就去讨弄点钱来进你的养猪场。
6: 对不起，圈里的猪都满了，没你的位置了。
7: 哎，怎么这又没位子了呢？
6: 就是没你的位置了。

0: 我告诉你，面粉厂不景气的时候你可以入，景气的时候你也可以入，但就是养猪场你不能入。
1: 不是，你这是什么道理啊？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甭跟我兜圈子了。是，我现在那是人心不齐，各顾各家，各找各妈，盖养猪场的钱凑不上数了。但你也用不着拿这事来风凉我。我今天牛大胆把话是放这儿，这养猪场我还是非建不可。人不够我找人，钱不够我凑钱，我就是砸了锅卖了房子我也得干。我这辈子磕磕绊绊经历的多了，我也不差这一件了。
1: 行行行行行，别高一声低一声的，我也就说说，你要真让我拿钱呢，我还真拿不出来。
0: 不是还有酒没有啊？
1: 没了。
0: 没酒还喝什么呀？走了。
1: 跟这老牛掰着呀，还真占不着一点便宜。

0: 你这是要差这一天两天的，你就安心在家歇着吧。
1: 在家憋着，能憋出强烈野行吗？
2: 那你也出不去呀。
3: 爹，等雨停了，我陪你去找他们。
0: 这雨下的也真是时候。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来来，赶快进屋。
1: 进来吧。
0: 那快进屋。
1: 你这大雨淋着，不坐下病了？
0: 大胆啊！这是俺拿回来的钱，俺对不住你。

0: 这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钱啊，你们拿回去了，我就不欠你们的账了，我松快呀。你说我想干养猪场，这事儿呢，咱们都没干过，你们可以信服过我，我是自己憋的，我就想我怎么就这么没本事。 我怎么就非要你们拿出来你们自己说舍不得用的这血汗钱？我怎么就不能让你们顿顿都吃上肉？我没怪你，我要怪的话就怪我牛大胆没本事。
1: 大胆，你别说了，你再说，我这头都抬不起来了。当年。 你说要借地种粮，俺害怕。可俺硬着头皮跟你走了一圈，不但这脑袋没掉，还填饱了肚子。去年你又说要干面粉厂，到最后这面粉厂也赚钱了。如今你又说要干养猪场，大胆，就一句话，俺赞成干养猪场。
0: 这也不是什么掉脑袋的买卖，有多可怕呀？俺把这钱还回来。
2: 大胆，
0: 就跟着你干了，这钱都给你。是啊，大胆。乡亲们，老少爷们们。 牛大胆，要是没你。

0: 我不是让你们拖着，你们擎着，你们这么帮衬着我。我说实话，我干什么我心里都没劲儿。今儿轮子上大雨啊，浑身冰凉，但我心里不凉。我又有精神头了。既然大伙都赞成。
1: 那咱们就把天蓬乐园的养猪场，咱们干起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要不然咱们开一个悟空乐园，专门欺负猪八戒。
0: 不在乎叫什么名儿，关键是得看干什么挣钱。
2: 就是，那个名儿又不能当钱花。嗯。
3: 刚支个洗面粉厂，这又要养猪。哎呀，这是又想吃素的，又想吃荤的，麦香岭还折腾不开他了。
1: 爹，要不然咱们开一个养鸡场吧，养鸡又能吃肉又能卖鸡蛋，咱们一个厂能够顶他们两个厂，你说怎么样？
0: 养鸡好，我赞成。
2: 只要是能赚钱，干什么都行。
3: 儿子，你的精神头是不错，可是你还太嫩了点。
1: 爹，这儿都一年了，您从头到尾，要不然是等一等，要不然是稳一稳，再要不然就是沉住气不着急，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大步开张啊？
3: 火候到了，差不多了，我这锅包子呀也该揭盖了。
1: 你那什么馅儿的包子？
3: 好馅儿啊，可香了。
0: 那咱赶紧把盖揭开呗。
3: 没钱接什么干啊？
2: 要么咱也学他们凑钱入股。
3: 钱是得凑，可凑不够啊。这样，你们大伙呢先回去凑着啊，我呢再想想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4: 爹，你这上哪儿去啊？
3: 我呀，出去办点事儿，估计一个礼拜就回来啊。
1: 那么长时间？你干嘛去啊？
3: 哎呀，等回来了你就知道了。
4: 老子的事还瞒着儿子？
3: 不是瞒着你，我是怕有内奸。
1: 你是说小蛾子？
3: 量了半天，还就得这件啊，有派，就是有派。
5: 爹，爹，你这要出门啊？
6: 寻思着去肉联厂去探探路去。
5: 养猪场都没建起来呢，你就寻思卖猪的事儿啊？
6: 建养猪场那不容易啊！啊，咱们手里有钱，那不说建就建了。要是缺什么，咱们用面粉底。眼下呀，最主要的就是销路。建面粉厂的时候咱们吃过亏，不能再吃亏了。
5: 那爹，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6: 你看家，厂子里那么多事儿，你走了谁管？
5: 那不行，那你一个人去能成吗？
6: 那看干什么事儿，干这事儿精神头足着呢。哎，就差这套了。劳动人穿上劳动布，底气就是足啊。对了，把你那黑眼镜再借给爹戴两天。
5: 行，去给你拿。
7: 娘，得了，来，快来看看。面点做的咋样？
8: 哎呀，太好了！
9: 这牛是牛，马是马的。
8: 娘，这回

0: 咱可算是露脸了。这商店的经理要是看到这个，不得吓一跳啊！这样
1: 他吓不吓一跳咱不管，只要咱这面点啊能进商店，那就算成了。
0: 这些东西要进了商店，那咱可就斩阳了。那些市场的卖馒头的，不得给气死呀、啊！嗨，
1: 那有什么的呀？哎呀，要是游击队呀、啊、变成了正规军，该打仗还得打仗啊！这人呐，要想扬眉吐气、高人三分，那就得打。
2: 咱也打得舒坦，
1: 儿子，去拿篮子，咱们去商店。
2: 行。
0: 娘，咱们没跟商店经理说要做十二生肖梦饼吧？
3: 我记得没说呀，
0: 他们怎么也做了呢？
3: 难不成碰巧了？
0: 走，咱们问去。
3: 来来，
0: 回家。别呀、啊，娘，您这好不容易费尽心思琢磨出来的，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看看呀。
3: 一样的东西，看了也白看。
0: 我觉得咱做的比他们好。
3: 好看有什么用啊？好看也不是新的，人家还以为啊咱是学人家的呢。咱要弄啊，就得弄出个新花样，弄出个让他们想不到的新花样。

0: 牛味儿。我身上有怪味儿？
1: 你哪儿不是怪味儿？是香味儿。
0: 香味儿？
1: 嗯，
0: 什么香味儿？
1: 猪肉的香味儿。
0: 我身上有猪肉味儿？
1: 嗯，我是好些年都吃不着猪肉的人，我一闻着猪肉味儿，哎呦亲呐！不是啊，一说起猪肉来呀，故事多了。
0: 闲着没事儿，给老弟说说。
1: 嘿。你说从哪儿说呢？就那些年啊，我们那儿啊是一年到头吃不上回肉啊。有一回那是大年三十，我就寻思着，怎么着还不能让大伙儿沾点油腥子呀？啊，寻思给人杀猪去，帮人家杀猪啊，怎么地，人家也能给点猪下水。你别看这杀猪这活你听着容易，可真干起来嘿难了，你下不去手。就住那俩小眼睛跟那瞪着你，小拱嘴儿咕咕咕，他心里都明白，你一动刀子那么好，他眼泪都下来。我这心眼软，见不得这场面。
0: 不行，
1: 哎，我又一想，那乡亲们那还等着我呢，等吃肉袋饺子呢。我心一横，我知道那猪啊就是阶级敌人了，就是日本鬼子了。等杀完了猪啊，啊，领了点猪肉，回到村里啊，把馅儿剁了，包完了饺子。大年三十儿，乡亲们总算是吃上回饺子了。肉袋饺子，想知道吗？那饺子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啊？
1: 嚼到嘴里啊，舍不得往下咽。

0: 这饺子是什么？舍不得洗，晚上躺在炕头上还闻闻，就带着这饺子这香味儿，就睡着了。接着再吃一回。
1: 是是，
0: 老爹，您老哥呀上岁数了啊，你要说大事干不了。

0: 干部。
1: 村长算干部吗？
0: 管事儿的就是干部嘛。
1: 你也是干部，管事儿的，还是个好干部。
0: 你真是有心人呐！
1: 哎，
0: 行，咱俩对脾气，咱俩唠一块儿去。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

0: 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

0: 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垫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天敌。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0: 哎，你别犯愁了，这好兄弟也不是非得绑在一棵树上干啊。人家说啊，自己支起来一盘挺好的，说不定咱们两家人以后还能帮衬着呢。闺女
1: 啊，
0: 啊，
1: 你哥回来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如何收看山东卫视四
3: K 超高清频道？要畅享四
4: 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 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4 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4 K 超高清频道。
3: 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4 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4 K 超高清频道，4 K 世界，万象焕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做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惠景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去，江苏好日子肉联厂。哎呦，我叫吕为民，是总经理。哎呦，我说，为民这名好，你为民，我也为了民，咱们俩算是为到一块儿去了。
1: 收着，收着。娘，你可真厉害，你要把这些东西也都做成馒头，那咱可真是全县头一份儿啊！
2: 小蚊子，
1: 哎，快进来！哟，
2: 德二姨，你们回来了啊！
1: 蛾子啊，你们去吧啊，面我来火。哎呀，不用眉来眼去的啦，快去吧。那行，那我们先出去了。

0: 哎呦，你这菜怎么都这么贵呀、
1: 啊？一直都是这个价，想吃还怕贵呀、啊？
0: 那就来个醋溜白菜吧。
2: 就一个菜呀、啊？
0: 一个菜怎么了？
2: 主食呢？
0: 不要主食。哦，对了，你再给我们倒两杯水来。
3: 我看他这饭店呀，做的不怎么好吃。
0: 还不如我这包里揣的东西好吃。
4: 这什么东西啊？够硬的。

0: 刚好头，摸着影吃着行，越吃越有嚼头。
1: 你慢点，是怎么都到嘴里不怕噎着呀？
2: 哎，对了，咱俩的事儿，你想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
2: 我是这样想的，你等我再有点本事以后啊，咱俩就成亲。
3: 嗨，我又不着急，什么小东子啊，小肉包子啊，还有村里的好多小伙儿，没事就跟我拉呱，还有好吃的呢，我还不着急呢。我现在就得擦亮双眼，好好看看，看看到底谁对我好。
0: 怎么样？啊，好嚼头吧？
4: 第一次吃这个，就是有点硬，这牙咬不动。
5: 真巧了，
0: 来快点啊，水啊！嗯，
5: 我说老弟，你是肉联厂的头，我呢正想干养猪场，你说咱们哥俩能不能搭膀子一块干点事？
4: 怎么搭膀子干呢？
5: 你到我们这儿来，挖地道工保人的。
4: 啥叫挖地道啊？
5: 你们江苏企业到我们这儿来，这就是挖地道啊。
4: 哦，那龚宝磊呢？
5: 龚宝磊就是，
4: 哎呦，谢谢谢谢啊！
5: 龚宝磊就是啊，你把我们这堡垒攻破了，你就拿下来我们这块的市场。
4: 哦。那你干啥？
5: 我做内应啊。
4: 做内应啊？哎，哥，眼下我这肉联厂啊，那可是有严格审验的进口渠道，你不能说想进谁家肉进谁家肉，是吧？再说啊，你这个养猪场还没干起来，因为你干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5: 啊。老弟，你说咱们俩坐车啊，能挤在一个位子上，吃饭能坐在一桌上，咱们兄弟俩这交情不算钱吧？
4: 对对对，这话倒是，咱俩有缘分是吧？
5: 哎，对对对，你这话说得好啊，这是缘分啊。你要是看中这份交情，你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走一趟。哎，老哥，我不要求你肉联厂就要我的肉啊，就是呢，去给我撑撑腰，长长脸面，也让我们那儿乡亲们明白明白，我要干这养猪场，它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就这，我就感谢你。
4: 行，那我就跟你去干啊。
5: 哎，这句话才是定心丸呢嘛。来，干了。
4: 来，干杯。来。
5: 哎呦，哎呦，哎呦，我，哎呦，我说哥哥，你别烫着喂，嘿。
1: 你能不能慢点吃？我都扒不过来了。
3: 嗯，你赖谁啊？我赖也掰不溜到呗，笨。
1: 哎，我就得掰一辈子瓜子皮喽。
3: 你就偷着乐吧，别人想给我掰，我还不吃呢。
1: 都谁给你掰啊？啊，小肉包子、小冬子，还有谁啊？
3: 人多着呢，排队都数不过来。
1: 吹的。
3: 不是，我让你看看，
6: 看看就看看。爹，你回来了。
7: 跟你说啊，
6: 净放那没味儿的屁，不回来能在这站着？
1: 不是，我没想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6: 你是嫌你爹回来早了？
1: 不是，我这一高兴，我都不会说了，我正盼着您回来呢。
7: 那个任丽说，那我先回去了啊。嗯。
1: 爹，事儿都办成了。

0: 你这一天满心思全是事儿是吧？你爹我一天没喝水了。
1: 你的烫了，

0: 事儿能不办成吗？
1: 娘，
2: 儿子，来，看看，
1: 嘿，
2: 像不？
1: 这是苞米嘛？哎，这是地瓜，
2: 嗯，
1: 麦穗儿。
2: 娘，你这么快就弄出来了？
1: 哎呀，娘想好了，除了这些呀，娘还要做高粱馒头、花生馒头，大枣馒头。这么说吧，凡是啊地里长的、树上挂的，咱们能做哪个就做哪个。
2: 咱这些东西要拿到城里去卖，绝对新鲜。
1: 就是做工太细了，这不好弄啊！这
2: 怎么不好弄啊？做事儿啊，就怕没门道。这有了门道啊，就是一抬腿进门的事儿。
3: 你碰见常将军的孙子了？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人家呀，现在正好是在银行管事儿。我本来是想问问贷款的事儿，我上去一报名，嘿，人把我认出来了，那热情劲儿就不讲了，连着请我吃了两天的饭，而且啊，还答应了咱贷款的事儿。
3: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0: 人也说了，其实银行有任务，可以给这个想干事的农民贷款，但是这项目必须好啊！你爹我一听有这么好的事儿，那哪能放过呀？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三说两说，给他说活了心思。有熟人就是好办事儿。
3: 哎，爹，我觉得常良俊真的是一厚道的人啊，他孙子都记得你的名儿。
0: 你爹就不厚道啊？当年你爹在北平为了救他，那是舍生忘死，还为他蹲了大牢。哎，这恩情不浅吧？也算是生死之交。儿子，咱爷儿俩要准备打大仗了啊！要架好了枪，支好了炮。什么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咱爷俩再来一个麦香岭战役。
3: 那咱们要做什么买卖呢？
0: 有好玩的地方，就得有好吃的地方。啊，那猪玩乐了、玩饿了，它就得到咱这儿来吃来。
4: 哥，这一次麦子做文章讲得好啊，我这趟没白来啊。开窍了，
5: 长姐。眼下这面粉厂成立啊，那只是刚抬起了龙头，啊，往后还有这龙脖子、龙爪子、龙尾巴、龙身子，哼哼，就看怎么干了。
4: 这要都干起来，不得了啊！
5: 你说我这把年纪啊，我还能折腾几年？就怕有这心呢，没这精神头了。我就老想着呀，啊，要是真能碰上有贵人帮忙。我还真想看看这整条龙到底是什么模样。老爹，我要真看着了，我就算是躺在棺子里，我也能闭上眼。
4: 哎，老哥，你不是个平常人，你的心比我大。哎，不管咱今后搭不搭膀子干，你这哥哥我认定。
5: 成，我这趟门就算没白出。
6: 陆华，你小心点。
7: 二婶，是我狗。
8: 狗啊！
7: 哎，
8: 东子，快把东西给我，送你狗哥回家。
7: 哎，来，给我啊！谢谢。赵婶，那我先回去了。
8: 哎，回去回去，赶紧回去啊！
7: 哎。

0: 娘，哥，妹子，这哪是狗啊？这明明是个大狗熊啊！哎呦，狗，快快快，快进屋坐。
1: 哥，你是不知道啊，你这没回来的时候，娘是天天念叨，这一回来吧，娘就麻爪了。
0: 妹子，哎，哥问你个事儿。
1: 哥问你，你跟公社那事儿怎么样了？哥，行，你先跟咱娘拉拉呱，我出去买肉去啊。娘，这都是什么呀？
2: 你先别管娘弄什么，你先看看像不像。
1: 嗯，别说，还活灵活现在啊。
0: 挺好，娘，你这是想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啊？嗯，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怎么了？哎呦，
0: 儿子，你这一回来呀，就给娘开了窍了。娘啊，老觉得差点什么，原来呀，就是差个名儿。
3: 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好，好。爹，吃饭啦。爹，还好今年天不冷，挖土动工啊都没问题。
0: 哦，对了，任丽书那边好像也动工了，看模样啊也是个厂子。
3: 爹，你就别犯愁了，这好兄弟也不是非得绑在一棵树上干呀。任丽叔啊，自己支起来一盘，挺好的，说不定咱们两家人以后还能帮衬着呢。
4: 闺女
3: 啊，啊，
4: 你哥回来了，
3: 回来回来呗，改天我把我哥叫来。 咱一家人啊，一起吃顿饭。我怕他不来。他为什么不回来呀？你是他爹，我是他亲妹子。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去把他揪了。啊，放心啊。
1: 娘啊，吃不了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油性太大啊，娘享受不了。什么不敢享受呀？您啊，就舍不得吃。
2: 小蛾子说的对，来，您来一口，来，来啊！娘，我辞职了。
1: 我想自己出去闯闯。你要去哪儿啊？黑河对面的苏联城市，布拉克维申斯克。做啥买卖呀？听说他那边的轻工业不行，像咱们这边的牛仔裤啊、运动服啊、旅游鞋呀、啊，什么小孩衣服、泡泡糖，哎，总之什么都行。只要到那边，就能分好几倍的价钱呢。真的？
3: 那馒头行吗？
1: 傻丫头，人外国人哪吃馒头啊？人家都吃面包。
3: 娘，你不想让我去啊？狗啊，你也不小了，该给娘领个媳妇回来了。这又要折腾出国，什么时候能安个家呀？娘，那事儿不着急。
1: 哎，您想天天都坐小轿车吗？嗯，
3: 孩子呀，你都这么大了，腿长在你身上，你想出去，娘也拦不住你；你想出去闯闯，闯出自己的一条道，娘也支持你。可是说句实在话。

0: 娘啊，不求你赚多少钱，只求你个安稳。嗯，
1: 娘，我都这么大了，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2: 你怎么像杨子荣？孩子说这是给我买的。
0: 那是，不是给你买的，我拿给你干什么？
2: 这孩子还是有心啊，啊，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头还是想着他爹我呀。
0: 可不，你是他亲爹，他能不装着你吗？
2: 这话说得好，烧的心窝子烫人啊。
0: 等开春了，孩子呀要出国做买卖，你这个当亲爹的是不是可以伸把手帮扶一下？
2: 他说了
0: 这事儿还用孩子说吗？
2: 你们娘俩呀，啊，合起伙来挖个坑让我往里跳，哼，我讲来讲去讲到底还是让我拿钱。
0: 你到底伸不伸把手啊？
2: 我当然得伸，谁让我是孩子他亲爹呢？你叫孩子过来吧。
0: 你要是有那心呐，自己过去讲。
2: 哪有爹去看儿子的理儿啊？我不去。
0: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不去你会后悔的。
2: 那我去，他能不能再把你家给砸了？
0: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都几年了，孩子早明白了。

0: 你带这东西干什么？
1: 姥姥，我怕她要是说几句暖和话，我禁不住泪珠子。

0: 狗啊，狗，狗，你大胆出来看你们了。
1: 牛站长，来，过来坐。牛站长，这帽子戴的合适不？
2: 欧大不小，正合适。狗儿，
3: 哎，
2: 这两年在外边干的挺好啊。
1: 托您的福，挺好的。
2: 这嘴还挺甜的。
1: 嘴甜好办事儿吗？
2: 嗯。怎么？我听说你放着好好的工作不想干，啊，想出国去折腾折腾？
1: 嗯，有这个想法。
2: 哦，行，这精神头像我。
1: 最近啊，这边境贸易正热的时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2: 有多热呢？
1: 我听说你只要干好了，一个礼拜就能换辆奔驰车。
2: 哟。
1: 一车西瓜呀，就能换回一辆坦克来。
2: 啊，
1: 总之啊，凡是有点胆子的，全去了，谁也没亏着。
2: 嘿嘿，太好了！天下还这么好的事，我怎么才知道啊？不是，刚才你说什么？一车西瓜换辆坦克？
1: 啊
2: 啊，那几车西瓜能换架飞机呀？估计他用不了几车西瓜，他就能换架飞机，就等你了啊！等你换了飞机，你让我开，我在天上飞啊，你开着你那坦克在地下跑。什么时候饿了呢？杨波喊一声，我就扔个饼子下来给你。
1: 我才不喊呢！我把那炮筒的支起来放两炮，你不就能听那动静了吗？
2: 怎么着？你是想用你那坦克打我的飞机啊？
1: 那得看你躲得不躲得开了。
2: 嘿，
4: 你俩都讲的些什么话呀？能讲就讲，不能讲就闭嘴。
2: 年轻人，满嘴跑火车啊，说大话不嫌腰疼。天底下的钱要是那么好挣，那都去捡钱去了。你想干大事，这成啊；你想折腾折腾也成。你不用跑那么远的道，你就在我这儿干，干好了你接我的班。
1: 我凭什么在你这儿干啊？我凭什么接你的班？
2: 就凭我是你。啊，算了，咱不说这个啊。要说钱，钱我这儿有点儿，可那不是我的，那是大伙儿的啊，我说的不算。你要用钱呢，你得自己想法子。
1: 牛厂长，我什么时候管你要钱来啊？钱多我干大点儿，钱少我干小点儿，花自己的钱呀，心里踏实。
2: 好，这话讲的像我。
4: 牛大胆，你来之前怎么讲的？临到事儿上怎么就不对味儿了？
2: 我就看不得年轻人张狂。不过话说回来了，孩子，我还得谢谢你。啊，谢谢你没有忘了你大胆叔，这个帽子称心。
1: 这不算什么，人李叔也有。
4: 大胆儿，大胆儿，牛大胆儿，牛大胆儿。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5: 他张嘴牛厂长，闭嘴牛厂长，他认我这当爹的了吗？
4: 就你这样啊，他能认你当爹吗？
5: 哼，他认不认我当爹，我该说的也得说。他想出去闯荡，我赞成。咱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整天拴不住腿的往外跑吗？可是咱们跟谁要过钱啊？谁又能给咱们钱？大老爷们儿，有本事就空手闯，没本事就猫家里，是这理儿不是？
0: 我看呢，你就是不想让孩子出去。
5: 那你说我这一摊子事还不够他忙活的吗？你看人家马公社帮着他爹忙前忙后的，我身边就是缺个能顶事儿的爷们儿。我就是再能折腾，啊，一到这事儿上就比他姓马的短半截儿。
0: 孩子是不想靠你，自己闯条路出来。
5: 那就让他出去闯，出去磕碰磕碰，练的练的，他就知道挤车西瓜那换架飞机了。

0: 行，放这儿吧。
1: 狗啊，
0: 哎，
1: 这钱你拿着，你爹给你的。你爹那么说呀，他是不愿让你走，别怪他啊。
0: 娘，这钱我不能要。
1: 孩子，你这是出国呀，钱拿多点儿，心里踏实。要不然你先用着啊，回头赚了钱呢，连本带利的你再还给你爹不就行了吗？来，拿着拿着。
0: 哎，
1: 拿着。
0: 娘，您多保重。妹子，保重。
1: 嗯，
0: 咱走。
1: 狗儿，记着还是吃。

0: 这丑小子，五谷丰登栏，六畜兴旺栏，这个呀，招财进宝栏。
1: 大姐，你是下真功夫了，这面点做的真精致，真漂亮。你是怎么弄出来的？瞎琢磨呗。瞎琢磨都琢磨这么好，大姐。
0: 今儿这事儿咱定死了。经理呀，这事儿啊不能光嘴说，咱们呀得写个字据吧。
1: 当然要写呢。啊，哦对了，你们公司是什么名？
0: 我们没公司啊。
1: 没有公司。
0: 你
1: 们
0: 厂子呢？也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啊？这买卖怎么做啊？
2: 经理，这买卖怎么不能做呀？你们要多少啊？我给你们做多少，
1: 你就别管我在哪儿做了。我这可是正规商店啊，签约的是正式合同，不能卖来路不明的东西。大姐，咱要合作，你得有公司，有品牌，要不然啊，那咱们合作不了。

0: 娘，咱这些面食怎么办呀？
1: 哎，那经理的话呀，也给娘个提醒。咱要是想把这事做大呀，就得开个公司，还得租房子，租了房子呢，还得开门市。不光咱们给商店供货，咱们还得自己卖。所以呀，就咱们两个人呐，不够人手，咱们呢还得雇人呢。
0: 不，可咱哪来这些钱呢？
2: 娘也在琢磨呀。你看，咱们都在城里住了，家里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要不然再把它卖了算了。
3: 您又打房子的主意啊？
2: 房子那东西啊，卖了再买呗。等咱赚了钱呢，娘啊给你买的好的。
3: 总说赚钱赚钱，这钱还没赚来呢，就先把房子搭进去了。
2: 这事儿啊，听娘的，娘说了算。
0: 你看看，称心不？
4: 门楼都挺高啊。
0: 嗯。
4: 字儿也挺大。画虎画皮难画骨，进去看看再说吧。行啊，不错呀，比我住的地儿强。闺女。
0: 啊。
4: 要不然你在这儿也给我弄个地儿。我吃吃就跟这儿了。
0: 爹，你净跟我瞎开玩笑。爹，等以后我赚了钱呀，我就给你盖个大房子。
4: 盖几层呢？
0: 你说，你说几层就盖几层。
4: 要盖就盖高，没事我就往顶上一坐，抽着烟喝着茶水，啊，往这边一看养猪场，往那边一看面粉厂，哎呀，那什么日子呀？你爹这辈子要是能过成这日子，那就知足了。哼，
0: 爹，早晚的事儿，你就养足了精神等着吧啊。
4: 嘿，同事他爹的厂子也起来了。
0: 啊，起来了，但厂子的大门锁着呢，不知道他们在里边干什么。
4: 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着，掖着藏着干什么？
0: 爹。我听小蛾子说，马公社前段时间总往北京跑，但是不知道干嘛去了。

0: 大叔，我娘又要卖房子了。恭喜恭喜啊！
1: 小娥子要通风报信了。
0: <笑>儿子一乐呵，没把住门，把你在城里啊开店、卖公司的事全都跟我说了。
2: 这可是大喜事啊！那就备点酒吧。
0: 你别介，我俩可一块儿，我也喝不过你呀。哼，那还道什么喜啊？儿，我算看明白了，你这买卖啊，一准挣钱。哎，这看在多少年老朋友的面子上头，能不能让我也投点钱到你的公司里？啊，你入个股嘛？
2: 成啊，等公司赚了钱，你想投多少钱就投多少钱。
0: 我说的是眼下的事。眼下你可投不进来了，钱都够了。你这不是还缺钱吗？
2: 谁说我缺钱呢？
0: 我这兜里鼓鼓的，花都花不出去。
2: 我
0: 说德儿啊，你要干什么我管不了。
2: 年轻的时候都管不了，现在更管不了了。这养猪场也盖起来了，不是吗？我眼下手头有点闲钱，你先拿去用去，好吧？
1: 大胆啊！这买卖是我自己的，你就别费心思了。再说了，我手上也有点钱，能支撑得起来。
0: 你有啥钱啊？你不就打算着卖房子吗？ 房子是有田留下来的，他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业，你说卖就卖了呀？那有田看着，他心里不难受啊。再说了，你万一买卖做赔了呢？你回来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你就甘心住在那地头上？你就让孩子们也住在地头上？有田看着，他心里多着急啊！ 我跟你讲，你以为你的事卖房子我管不着，可是你这房子卖给谁，我就找谁。我宁可这猪不养了，我也得把房子给你买回来。行，你不想用我的钱，啊？那你用厂子的钱行吗？就算厂子借给你的，你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上不就行了吗？ 别拉了，你再拉锅都糊了。

我活了一辈子，啊，我头一回见着这东西。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啊？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切。

0: 千万不要再忽视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 26伏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北京专线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好的，
5: 不喝，
4: 喝点儿。
5: 哎呦，你，我说你把它端走好不好啊？
4: 爹，你听话，你先。哎呀，喝了，喝。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8: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7: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

0: 检查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麦香东村村委会主任兼面粉厂兼养猪场厂长牛大胆亲戚。爹，
1: 嗯，
0: 您得亲戚。
1: 我得亲戚？他还想跟我攀什么亲戚啊？
0: 哎呦，不是亲戚，是亲戚、
1: 啊、
0: 就是说得您自己打开。
1: 不是，这还用得着我伸手吗？
0: 行，我来。尊敬的牛厂长，你好。
1: 嗯。
0: 兹定于明日上午。
1: 嗯嗯嗯。兹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哎呀，你就往下听吧。兹定于明日上午9:03，在麦香西村举行厂房揭匾典礼，请你务必博。
1: 博什么呀？
0: 这字我也不认识。哎呦，就是说，就请你去呗。嗯，最后是麦香西村村委会主任兼厂长马仁礼恭迎。
1: 恭迎。哎，也就是仁礼叔啊，能弄出这套词来。
0: 嗯。哎，爹，那你明天去吗？
1: 好事能不去吗？啊？你任礼叔挑着灯笼见了亮了，他不得磕着嗓子喊两声啊？哼，不把麦香岭喊出点动静，不把他的这些好朋友们都喊来，他能消停得了啊？大炮仗响着，大酒席摆着，嗯，我不得跟你任礼叔站站脚，拍拍巴掌，我不得给他捧捧场啊？
2: 爹，
3: 嗯，
2: 等了40分钟了，现在都9:40了，这大胆叔还没来，我觉得他肯定都不会来了吧。
3: 哼，
2: 嗯，
4: 这谁家牛啊？啊，都不听人使唤就都自己认道了。
5: 哎呀，这牛就是不如马呀，走的是真慢呐。行了，总算是到地方了。一车大礼都送来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卸车？哎，我说，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3: 不，是你不是人呢，还是我不是人呢？
5: 就咱们俩人，
3: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正好。行了，别琢磨了，来。请吧。哎，我这匾怎么样？
5: 啊，比我那大一号。什么意思呀？
3: 没什么意思。哎，想不想知道这上写的什么字啊？

0: 早就想着你这锅包子是什么馅儿了，那就揭扁吧。哎，等等，你怎么也得讲两句吧？嗯，
1: 好，说两句。我建厂，你也建厂，那就祝咱们哥俩好事成双啊，双喜临门。
0: 揭扁。哎。
2: 天蓬食府怎么样？比那天蓬乐园阔气吧？哈哈哈哈哈！哎，不，左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哎呦，不行，高过了，再放下点儿。就这样，师傅啊，您给我定瓷实点啊。
3: 这位大姐，能问一下吗？您这卖箱坊是干嘛的呀？卖
4: 面食呗。啊，卖面食，好啊，都卖面食，一起挣钱嘛，是吧？啊、
3: 娘，
4: 啊、
3: 这话讲的好听，可脸色可不对啊。
4: 咱又没头没抢的，管那么多干什么呀？快抓紧时间收拾，早点开张。
5: 门对门的给我们开面食店，这明摆着跟我们作对吗？门对门怎么了？咱们在这条街上忙活多少年了，谁没吃过咱们家东西？就怕他支起摊来也是白扔钱。
6: 爹，别着急了，我正联系买家呢。哎呀，你大胆叔那儿猪养的怎么样啊？挺能吃的。能吃不行，猪这东西啊，不在乎吃多少，能吃胖了就是好猪，光吃不胖，那叫白吃饱。爹，要不然我去找找大胆叔。
3: 让他的猪吃咱家的饲料，屁话！这话你也讲得出来呀、啊？真给你爹我丢脸！哎，没想到咱们农民做的面食也能进到县城的百货商店。再怎么折腾啊，也是为了赚钱。也不知道咱这些东西赚不赚钱，好不好卖。咱这些东西要是不好卖的话，那其他那些就更卖不出去了。
7: 走一步看一步吧，
8: 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9: 小周吧，看出啥毛病了没？
7: 这小子行不行？
10: 任秘书，你别着急，这病啊得慢慢看，哪是看几眼就能看明白的。
9: 哎呀，这哪是看几眼呢？都瞧了快一个时辰了。
10: 要实在不行，还是叫你爹蔡包子来吧。
11: 金花婶子，你总得让年轻人伸伸手，练达练达吧。这人连书本事再大，也不能一个人管了东西两个村的牲口啊。婶子，你要是着急啊，你就先回去歇着，等一有戏我就叫你。
12: 麦花啊，你这张嘴闭嘴都在替小肉包说好话。
11: 你俩？他俩怎么了？
13: 我看他俩挺好。
10: 挺好就挺好呗。
11: 我看也挺好，是吧？挺好，挺好。大三叔，我仔细看了，该记的我也记下了。我这就拿点猪粪、猪饲料给我爹看看，有消息我通知你们。
12: 这事儿办得稳妥。
11: 小包，猪这东西啊，它肥得慢，瘦得可快。你回去啊，抓紧跟你爹商量。
14: 我等你信儿，
15: 放心吧，大三叔，那我先走了。嗯，
11: 对吧？
14: 咱
11: 都愣着干什么呀？回家等信儿吧。
14: 坐车，卖箱坊，停了，
16: 马上就开卖了啊！
14: 卖箱坊，卖进口，卖箱坊，卖箱坊。
0: 娘，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多钱。这钱呢，也不是都咱们的钱，这个呀，有面粉厂的钱，还有咱们借的钱，还有租房子的钱，还有给工人发工资的钱，水电钱，还有……
1: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咱也没剩多少钱了。
0: 这不是刚开始吗？能赚不赔就不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赚大钱呢，那就得耐着性子慢慢干。
1: 什么时候咱开个大店面就好了。
0: 闺女啊，娘就想啊，如果有那么一天，咱俩呀到那城里一溜达，一抬眼就是麦香坊，走两步还是麦香坊，拐个弯儿还是麦香坊，满大街的麦香坊啊。那娘这辈子呀就没白活。娘啊，就当街一站，叉着腰，这是谁呀？这么有能耐！怎么了，闺女？
1: 娘，您这心气儿可真高啊！
0: 娘啊，是胡寻思那么一说。
2: 肉爸，来喝口水。肉爸，你研究的怎么样了？
3: 那我先问你啊，等猪吃食了，你还给我买肉包了吗？
2: 当然了，我跟你说，只要你能把猪给弄结实了，我天天给你买这肉包子吃。
3: 这可是你说的啊。啊。
4: 小祖宗们，我说你们吃好不好啊？啊！我看你们就是不饿，这要换到旧社会，我挨饿那会儿，我看见吃的我早塞嘴里了。你倒是挑肥的挺瘦。
2: 爹，跟猪拉呱呢？
4: 我这是养了一帮祖宗。怎么样，弄明白了吗？
3: 差不多吧。
4: 差不多不行啊，得弄清楚。
3: 那个大奶叔啊，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问题啊就出在饲料身上。要不能不能换一种试试？
2: 爹，这事儿啊咱们不懂，不懂就得听行家的。那小肉包和他爹这几天就为了咱家这事儿翻了多少书不说，我都连觉都没睡。
4: 那你说我上哪儿弄你说的那种饲料
3: 啊？远了咱就不说了，说近的啊，麦香西村饲料厂的饲料我看就不错。
4: 你说的是马日里那儿的饲料？
3: 对呀、啊、要不试试啊？我就说试试啊，我没别的意思。大奶叔，你要不试我没什么意见。
4: 小官儿，就近总比救援好，我再琢磨琢磨。行了，这些日子你为了我家的猪啊，也费了不少心思，早点回去歇着。
3: 好，那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啊。
2: 爹，你看我
4: 弄来弄去，那马家军的奸细还打入咱们内部。小肉包的孩子看着一副憨厚老实样，不可靠啊。
2: 爹，你想错了，小肉包他不是那样人。
4: 那他怎么叫咱们的猪吃马日里厂里的饲料啊？这些年他马日里净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了。当初啊，我说办乡镇企业，你瞧他缩头缩脑的样，这倒好，现在我开了养猪场，他就开饲料厂，这不明摆着吗？让我的猪吃他家的食。
2: 爹，我觉得不管吃谁家的饲料，只要能把猪吃胖了，能卖出去不就成了吗？
4: 那不行，我就得让他瞪着眼看着。天蓬乐园的猪不吃他家的饲料，照样能出栏。

0: 赶紧去给我联系资料啊！不管多远，不管多少钱，你都得给我弄回来。
1: 行，我去。
2: 那好东西摆在眼前，他们看不见吗？
3: 就他们就是不想用。
2: 不用拉倒。哎，他要是想用啊，我还不给了呢。
4: 啊，村长，出货了吗？啊，
2: 快了。
5: 一问就快了，到底啥时候才能卖出去？
2: 这不正找着呢吗？
6: 不是，马村长，我们这钱可都投进去了，那工厂那边老不出货，大伙心里不是不落底吗？
2: 行了，别急，好饭不怕晚啊，下不了你们的钱，放心。
6: 哎。

0: 到吃饭的点儿了，你要是不愿意回去，我就去给你端了。
1: 爷，你一天到晚在这盯着，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这样下去不行的，身子要紧的。
2: 猪的身子更要紧。
0: 就近的饲料我都试过了，看来是不好用，实在不行就从南方往这运。
2: 那就运。
0: 爹，我都打听过了，最近南方不知道是怎么了，这饲料奇缺，价格都抬得很高，这要再加上运费得花不少钱呢。再说了爹，那不知根不知底的饲料咱也不敢用啊，这要真吃出什么闪失来，那可是多少条命的事儿。
3: 这美国的水土是养人啊，你娘是越活越年轻了。
4: 爹，我能说她在那边过得挺好的，她说想让我们过去。
3: 不行，我呀得赶紧给她写个回信，以后这事儿不能再提了。我得告诉她咱爷儿俩的事业刚刚上路，嗯，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一片辉煌，你说是不是？
4: 爹，要不你去，饲料厂交给我。
3: 你
4: 别小看你儿子
3: 啊。不小看，你是个人物啊，不过呀你还需要历练。啊，对了，你大胆说病得厉害不厉害啊？
4: 我听麦花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着急上火感冒了。
3: 老小子，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爹，起来喝点药吧啊！来，
1: 发烧感冒不治病啊，三天两头自然清。
0: 什么三天两头自然清呀、啊？这都病了好几天了，也不见好。喝点吧啊，喝了也好得快。
1: 不喝。
2: 喝点。
1: 哎呦，你，我说你把它端走好不好啊？
0: 爹，你听话，你。
1: 嗯，
3: 把药喝了。

0: 哎呦，掐死我！你身老牛皮，不叔叔你的皮子呀，怕你皮太硬。
1: 你怎么回来了？
0: 这丫头叫你回来的吧？你别管谁叫我回来的，牛大胆儿，你耍什么牛脾气啊？
1: 牛大胆儿，那买卖挺好的。
0: 别扯旁的事儿，你脾气再大，性子再拧，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吧。
1: 这养猪场啊，是大伙凑钱盖起来的，出了毛病，你为了自己这口气，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0: 谁不管不顾了？我这不是换着法的伺候那帮祖宗的吗？那你也没伺候明白呀。
1: 大胆啊，你要是不好跟马仁礼说，我去帮你讲啊。
0: 不用你多嘴啊。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弄，天塌下来我自己扛。哼，这话说的轻巧啊！大伙儿那点家底儿啊，都在养猪场里压着呢。你肩膀头再硬，能扛得起吗？好了，你好好养病，该吃药吃药，该吃饭吃饭。你要是再使着性子耍横，别怪我惯你啊！
2: 邓爷，我送送你。我这辈子算是无能不了他了。
3: 邓爷，你这就回去了？
2: 那边事儿多呀，忙不过来。可是我爹和任礼书这事儿，怎么办呢？
1: 他俩的性子，我还不知道啊。这么些年了，哪回不是上来就是你顶我，我顶你的，谁说都不好使。可是顶来顶去啊，谁呀也不能看谁的笑话，到最后啊，还得搭着膀子一起走。可是眼下猪是大事儿，耽误不起啊。
2: 你去把那个肉联厂的吕卫民给找来，那个人呐，走南闯北的，眼睫毛都是空的。你呀，就跟他实话实说，别绕弯子。他要是能来呀，那这事儿就解了。
3: 邓爷，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就像开了两扇窗，亮堂多了。爹，爹。
0: 听说了，那人可多了，说连记者都来了，那响机咔咔的都没断了响。按理说，出名露脸的事儿他不能把我忘了啊。他就算用八抬大轿抬，他也得把我请去。他不演戏演戏我，他心里能舒坦啊？嘿，这回怎么没吱声？
4: 人家马文贝，你还非得演戏你啊？
5: 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走，

0: 全是西村的人。这个马仁林啊，你赶快回去，拿几头猪来。快去。
1: 生意不错啊。
2: 大兄弟，影响你的生意了是吧？真是抱歉啊。
1: 没关系，风水轮流转，正常。这生意这么好了，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要？
2: 来，你尝尝。你是内行，一尝啊就明白了，我这生意为什么做得好。
1: 确实不错的，大姐，我要是能做的跟你一样的馒头，可别怪我偷师啊！
2: 哎呀，不会，
3: 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
4: 大叔，您拉这么多猪过来干什么？
5: 给我兄弟捧场啊！公社，来把喇叭给我。

0: 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是麦香东村养猪场的厂长，我叫牛大胆儿。
1: 哎呀，
0: 我兄弟马仁里的饲料厂能这么红火呀，啊，全靠你们各位捧场啊。我替我兄弟谢谢大家。
1: 哎呀，看到这么红火的场面啊，
0: 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
2: 可是光高兴不成，我还得给这锅热水我得添把柴火呀，是不是？这饲料好不好光咱们叫好那不成，你得猪说好，是吧？猪说好吃那才成的，是不是这理儿啊？
3: 大叔，您说的在理儿。
2: 好，马厂长，
4: 哎，
2: 你看我这猪都拉来了，准备吃的吧。
4: 备饭。

0: 姐，我觉得咱们是误会大胆叔了。他跟你啊，还是一条心的兄弟。没想到大胆叔会来这么一手。他呀，是怕咱们作假骗人。说这猪要是吃好了吧，那就是添柴助火；可是要吃不好呢，那就是往火上泼凉水。
1: 那不管怎么着，人大胆叔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你没听记者说，这样子的报道才最真实，才最有力度。
2: 爹，我觉得你就别跟大胆叔顶牛了。这人情，咱得还上。
1: 儿子，不是你爹要跟大胆叔顶牛，是你大胆叔跟你爹顶牛。爹呀，不求别的。 只求他一句软和话。

0: 人礼书让人送来的，
1: 是谁？
0: 他说一是感谢你天柴助火，二是感谢你手下留情。你赶紧把我送回去，啊，看着闹眼睛。
1: 哎呦，爹，这人礼书都让一步了，你不得也让一步啊？
0: 哼，他嘴上说感谢我，给我送点礼，其实他是想让咱们的猪吃上他的饲料。
1: 吃上瘾了，他的饲料不就有的卖了？爹，你是不是想多了？你赶快给我送回去，啊！你再给他捎个话，你告诉他，当时我没把他演的那出戏给他捅漏了，我不是为了他马任礼，我是为了迈乡西村的乡亲们。
2: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爹，干嘛呢？哎，红石，你当你讲过，一根绳上的疙瘩呀，两边要是绷得溜直，那是解不开。这话讲的有理。 你说现在我这边松绳了啊，他那边还绷着，这疙瘩永远是解不开。我有时候就在想啊，算了，和气生财，大家都赚到钱不就完了？可你大胆叔他不这么想，咱白送给他，他都不要。你说，他是不是自己跟自己个儿斗气？
3: 爹，你跟大胆叔的事呢，我们昨天晚上不好说，是吧？ 但是有个事我要告诉你，咱们做的广告有动静，有人发来订单，就是这个量不是很大，甭管大小啊，有动静就行，咬住了。好嘞，您放心吧，您那本事我早就学会了，盯上肉，咬住就不撒嘴。<笑>
4: 这些猪前段日子吧。 肥都走不动道了，也就是这几天吧，有点掉秤。哎呀，
5: 这为了2个多月了，这还没有狗胖呢啊！<笑>
4: 老弟，你放心吧，老哥我就是不吃不喝，我也得把猪养肥。实在不成啊，我拿面粉顶你的猪钱。你要是不放心，我把面粉厂押给你，
5: 老哥。 我知道你遇到难事了，要不然我也不能来，是吧？哎，我还知道最近南方的饲料紧缺。哎，我听说你们当地有个饲料厂，他们那个什么，这个胖子快那个饲料是新配方，我想过去看看。这个你都知道了？咱是干什么的？咱是买卖人呢，是吧？买卖人就得眼睛尖，耳朵灵，是吧？哎，鼻子得好使，要不然这买卖怎么做呀？是吧？<笑>
2: 爹，好几个订单，顶多少？有多少要多少。他们说咱们的饲料又便宜又好吃，每天抢生打群架，拉都拉不开。啊，猪啊！哦，哎，好，事不宜迟，告诉大伙儿辛苦一下，加个夜班啊。
6: 好嘞。哎，等等。

0: 爹，这货不够了。
1: 不够就让他们等着。啊，
2: 那机器连轴转，那不得歇歇啊？万一转坏了，那就断了溜了。
0: 爹，咱不是还有？
2: 别说了，啊，那不是。

0: 我惦记的事儿，爹，这钱不等人，咱们能多赚点就多赚点呗。万一他们要是那个不买了，把单撤了，这追都追不回来。
1: 他们要是不乐意呀，你就把定金还回去啊。好货还怕等啊？照我说的办，快去，
0: 来。

0: 任丽叔，是江苏好日子肉联厂的吕厂长特意过来拜访你的。
1: 我说一大早一开门，喜鹊登枝叫呢，原来有贵客要登门呢。
2: 来来来来来，
1: 你好你好。哎，吕厂长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家里人都挺好的。
3: 哎，挺好的。
1: 哎呀，好。哎，要不到我家里去坐吧？走走走。
3: 不不不，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可以。马厂长
1: 啊，
3: 你的大名我可早就听说了。
1: 哇，我那么有名啊。哎呀，
3: 太有名了。当年你们又是倒腾黄烟，又是借地种粮，一件事接一件事的折腾，闹得是风风火火的。你在其中可是中流砥柱啊。
1: 哎，这牛大胆跟你讲的吧。
3: 就是啊，当我面没少夸你。
1: 他那张嘴能冒出我的好。
3: 你看你还不信呢，不信我领你去当面对质对质去。
1: 哎，算了算了，我可没那闲工夫。
3: 哎，马厂长
1: 啊，
3: 刚才我进大门的时候，我看你这车是一辆接一辆的跑货呀，你这是赚大钱了吧？
1: 赚不赚大钱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啊，这机器赚呢不如货出得快，眼看着钱进不来。
3: 哎呦，这我得恭喜你啊。
0: 任磊叔，吕厂长，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着。
1: 哎，你爹挺好的
0: 啊。挺好的
1: 啊。那就好，
0: 你们聊着啊。
1: 好好。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吗？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

0: 能泉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眉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咱家怎么总有事儿？对面那个赵老六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有事儿好啊，没事儿啊不露尾巴，有事儿啊这尾巴就露出来了。
0: 娘，你知道是谁举报的？
1: 量他了一半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不是你吕叔怎么没回来啊？俩人聊着热乎着呢，我不好把人叫回来。
1: 我拉了一的人，怎么热乎到人家那儿去了？
0: 你跟李叔那饲料都卖出去了？啊，都断料了，你是没看着，好多人在那等着呢。
2: 怎么了？哎呀，哎，你看看，不是我不给你，我是真的没有。哎呀，那你就想想办法呗，你让你的工人加加班什么的。
3: 看见没有，这一骡子订单啊，钱都打过来了，我还欠着人的货呢。不是，那你兄弟那边别跟我提他。前些日子，我三番五次的找他，货我都给拉过去了，可他呢，瞪着牛眼，绷着牛脸，哎，把我的货退回来不说，还说了看着我的货呀闹眼睛。哼，你说。
2: 我对我这兄弟够仁至义尽的了，马厂长，你跟牛厂长那点事儿，我清清楚楚。这我要跟你们俩比起来啊，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不是啊，我不是说我买卖没你们做的大，没你们做的好，我是说我这辈子就没交下一个像你们兄弟这样的朋友，我都羡慕死你们了。哎呀，我知道。 你们兄弟俩呀，都憋着一口气。咱们这样，嗯，你看那养猪场啊，也有我的股份，那也算我的买卖啊。我不能说我说话吐口唾沫是个钉，但我也说话有点响动，我这样的，我替你兄弟求求你，你看行吗？不是，我谁也不替了，行吗？我替我自己求求你，你就匀给我们点救命粮行吗？
3: 哎，价钱上
2: 你定，我没二话，啊。嗯，这样，你跟我来。哎，来帮忙。好。那，哎呀，你还真有货呀。 什么价啊？
3: 看他心情。
2: 你们俩真是亲兄弟。

0: 爷，你看这猪到底是饿得扛不住了。
1: 这哪来的饲料？
0: 咱家的饲料啊。
2: 放屁，
1: 你爹我老了眼睛不中用了，靠鼻子还好使着呢。说哪来的？
3: 胖子坏了。
4: 哥，
3: 怨你闺女，这都是我做的主。
1: 你甭护着他，养猪场饲料的事他负责，有人换了饲料你不知道该打。换句话说，他要是瞒着我，悄不声的把饲料换了，那他从心里就没看得上我，更该打。
3: 哥，你这勺子你要真抡下去，你别说我看低了你了。什么呀你这是？人家马厂长手里赚了一摞子订单，人家货都不卖啊，人家到底还是留了一批货，而且还是多少钱都不卖的货，你说人为什么呀？
1: 那他想卖给谁呀？
3: 什么卖给谁呀？你们俩一辈子的兄弟了，你说他要卖给谁？
5: 什么肉？
1: 哼，红烧肉。
5: 什么酒？
1: 十里香。
5: 什么事儿？
1: 问你的罪。
5: 我何罪之有？
3: 就是他有啥罪呀？
1: 勾搭罪。
5: 我勾搭谁了？
1: 你勾搭我家猪了。
5: 怎么勾搭的？
1: 你把你家的饲料拿给我家猪吃啊，等猪吃吃论嘴吃上了瘾，你再把饲料卖给我。你说说，你这是不是犯了勾搭罪啊？
5: 这说明我们家

0: 饲料好吃，你们家猪爱吃。你要想拿你们家饲料勾搭，你还勾搭不成呢。
1: 真是，
2: 我这边办养猪场，啊，你这边办饲料厂，我叫天蓬乐园，你叫天蓬食府。你说说，你是不是跟着我的腚赚钱呀、啊？
0: 我的饲料你爱用不用，我也没说非要卖给你呀、啊。再说了，我不偷不抢，啊，赚的是良心钱，做的是正经生意。
3: 嘿嘿嘿，这哥俩别光顾说话啊，来来来来，咱们喝酒，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啊，都倒满喽。哎，哥哥，来来来来，哎，好。
2: 我明白，你这辈子呀，就是想听我说句软和话。
0: 嗯，软话硬话，好听就成。
2: 软和话。金贵，本人输不起，
0: 嘴上不假，心里服气就行。
2: 谁说心服了？
3: 哎呀，嗨，我说啊，这哥俩别光顾说话了，是不是？来，咱们碰下杯，来来，咱干的，来来来来来，碰啊！
2: 我这胳膊就这么长，碰不上。
0: 我胳膊也这么长，也碰不上。
3: 来来来来，这来，哎，我碰你一下，哎，我再碰你一下，就算你们俩碰杯了啊！来，干了啊！我先来。来，吃口肉，来，哎，呵，我夹的还不吃。
4: 哼，刘厂长，你这人不讲究，欠了我人情你还嘴硬，
2: 你还吃了我的肉呢。你嘴没软和呀？哎，
4: 我家饲料喂出来的猪，这肉味就是不一样啊，好吃。
0: 屁！行
2: 啊，你不是愿意吃吗？好，你要是愿意吃啊，每天我给你拉个一头半头来。你要是吃不下去了，我捏着你鼻子往里塞。
0: 你只要敢送，我就敢吃。
4: 可有一句啊，不是我们家饲料喂出的猪，我可不吃。
2: 怪不得呢啊。你拿你家的饲料喂我家的猪啊，原来你是怕吃不上肉啊。哎呦，我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就怕你家的饲料啊不够我家猪吃的。
0: 我还怕你家猪吃了我家饲料吃坏了嘴，提高了口味了。
3: 哎呦，我说哥哥呀，哎呀，这酒啊你们还是没喝到位。来来来，咱们继续喝一口。来来来，
2: 我说老弟，不是你到底哪伙的？
3: 你看我是养猪场的股东，我当然是你伙的了。
0: 哎，你还用了我们家饲料呢？
3: 哎呦，这可不是呗，那我也是你们伙的。
2: 我弄了半天你是和稀泥来的。
3: 哎呀，这和稀泥这不容易啊，这累呀、啊、我的天妈呀，快来来来来来。
0: 你不远千里来和稀泥，劳苦功高，
2: 就为你干这累活。
3: 来来来，
2: 哎，干一
0: 这事儿我不能落下，咱也干。
3: 哎，好干来。哎呀，我的天哪。要不说呀、啊，这上阵呢是亲兄弟，你看这一转枪头，这冲我来了，你瞅着没有？

0: 全退回来
1: 了，一点没留，全被对门的五谷丰登啊，六畜兴旺啊，什么招财进宝啊，这给顶了。
0: 你怎么说的来着？啊，你不是说人家开店面挣的是小钱吗？咱挣的是大头，是大钱，这下可好了，大头小头全没了。
1: 这事能怪我吗？店面对店面也就算了，那谁能料到在商店也能碰上啊？
0: 这就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当初那娘俩从咱门口经过的时候，那就起了一阵风啊，那风凉飕飕的。

0: 当时就想，那是什么风啊？原来是阴风啊。当家的，人家欺负到咱门上，咱忍了；人家把咱的后路全断了，咱还忍吗？
1: 确实不能再忍了。
2: 来来来，

0: 卫生防疫站的。
1: 请明白了。
0: 哎，例行检查，我们想进去看。
2: 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我们都办了，你们还要看什么呀？
0: 这样，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卫生条件不合格，所以呢，我们想进去看看去。
3: 谁呀？谁这背后捅刀子？我跟你说啊，这家店从开业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我们老板可是个好人。再说了，你们为什么就听信这些坏的呢？
0: 没什么坏话啊，我们就例行检查，进去看看，有事儿咱就说事儿，没事儿呢我们就走。
3: 你说进就进，你说走就走，想进这个店儿，得看我们老板脸色。他如果不让你们进啊，你们进不去，知道吗？
4: 哎，你这个人
0: 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3: 我怎么说话？老板，我就站这儿了。今天有人敢跟你呲毛，我跟他不客气。
2: 大贵呀，人家想检查就让人检查呗。再说了，咱们店呀也没有见不得光的事儿啊。同志啊，哎，检查吧，来，进来进来。
0: 接着到，接着到。

0: 呦呦呦，嘿，看看看看啊，蟑螂，看来这举报一点错没有啊。你看这蟑螂都在你们这个面粉袋子里边安了家了都。
1: 这怎么回事？
2: 哎，
0: 你看看，
2: 这儿也有蟑螂。哎，这儿不光有蟑螂啊，这儿还有一只死耗子。
1: 我们天天在这蒸馒头，都没有看到这些脏东西，怎么你们一来都冒出来了？
0: 大姐啊，这事儿摆在眼前了，有什么事呢，跟我们回去再说吧。啊，然后你们这个店呀，停业整顿吧，好吧？
3: 哎，哎。
4: 你说停业就停业啊？这个店停业了，我们爷们哪儿吃饭去啊？
3: 砸我饭碗是吧？
5: 你们
4: 砸我饭碗？
1: 大贵，
0: 你干嘛？
3: 砸我饭碗，我就跟你玩命！
1: 大贵，
0: 你干嘛？你干嘛？
1: 大贵，
0: 干什么？
1: 什么呀你？放下来！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咱得去讲理呀！你把人打了，咱这理咋讲？
6: 怎么样，气儿顺了？
7: 从脑瓜顶顺到脚底板儿，这叫一口气儿顺到底，舒坦。
6: 那要是他们再开业怎么办啊？
7: 就算再开张，谁敢买他们家东西啊？这开着张也是赔本的买卖。

0: 事儿办妥了，你现在让交罚款，交罚款呢？要是不多，那咱就交了呗。
1: 钱都压货上了，哪还有钱？
2: 老板，那俺们工资咋办？你这时候提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3: 看清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2: 就是。
3: 你像我们都拖家带口的，上有老下有小，这全家人都等着这点工钱过日子。
4: 天越来越冷，我老婆昨儿还说等发了工钱给孩子续个新棉袄呢。
0: 是这个时候都难，可是这个时候你说逼着老板要钱，那不就相当于拿根绳子逼着老板去上吊吗？
5: 行了行了，大伙别说了。
6: 爸，
5: 各位兄弟，现在事儿摆在这儿，我没钱了。你们就是管我要，我现在也拿不出来钱。这样吧，大伙儿先回家，让我再想想法子。

0: 三天以后，你们来店里，我保准不会亏欠你们的，行不？
1: 行，那老板，俺们可等你信儿啊！你有钱没钱，你可都得来。

0: 你怎么还不走啊？我没地儿去啊。这怎么还粘上了？老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要钱，这是牛是马的，一天管3顿饭就成。
1: 好的时候都是人了，这一有难事儿，就看出了什么是人了。好，大贵，
2: 哎，
1: 你先去找个地方住下来啊。等我把事情办妥了，我就回去。
2: 哦，好，好，好，那我先去了。
1: 去。
3: 不是还压着咱们的货吗？咱们去跟经理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先弄出点钱来。走，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姐，你们可以开张了。不过以后做生意啊，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卫生问题，大意不得。
1: 知道了，我们以后啊一定注意，绝不会再出这样的事儿了。
0: 好，行，我们走了。哎。
2: 哎，不重要，慢走。
3: 两个，
4: 行啊，这招挺狠啊，这娘俩我看是豁出去了。
5: 先胖的不叫胖，后胖的压他炕，先让他们做三天赔本的买卖。
4: 大贵啊！
6: 好、
4: 你赶紧去那个麦香东村的麦香面粉厂，拉一车面粉回来。
6: 哦，那我找谁啊？
4: 找牛厂长，就说啊，是我让你去的。
6: 哎，好。
4: 来，这个钱拿着啊，这是面粉的钱。
6: 好，那我去了。
4: 哎，快去快回啊！
6: 哎，好嘞。

0: 哎，来了，这是大贵拉回来的面粉。啊，
1: 是啊。
0: 他人呢？哦，他说出去办点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他走得急，好像有急事儿。去睡吧。

0: 来，你又要检查吧？
1: 我们呢是工商局的，接到了举报，说你们家的面粉有问题。
0: 面粉有问题？怎么可能呢？搞错了吧？
1: 搞错，我们是接到了举报才过来的。
0: 又那个缺德的乱举报。
1: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我们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0: 我们家面粉怎么可能有问题呢？行了行了，盒子，不就检查吗？来，进来吧，进来检查。

0: 大家，不好意思，打扰了。
1: 你们不再仔细看看啦？
0: 按照惯例，抽样检查，您家的免费啊，没什么问题。啊，再见。
1: 好，好。哎，慢走啊！咱家怎么总有事儿？对面那个赵老六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有事儿好啊，没事儿啊不露尾巴，有事儿啊这尾巴就露出来了。
1: 娘，你知道是谁举报的？
2: 谅他了一半吧。
3: 来，你们吃饭吧。
4: 哎呀，大姐啊，哎，真是要出门啊，
2: 回家看看麦苗。一年的口粮可不能大意喽。
4: 啥时候回来？
2: 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4: 哎，慢点啊！哎，

0: 谁呀、啊？
1: 大贵。
0: 是你干嘛了？吃饭了没有？
2: 啊，还没呢。
0: 锅里有两馒头，还热着呢，我给你弄去。
2: 还是家里热乎啊。那个妹子，
3: 饭我干完活再吃。

大贵啊，老爷们儿一个人过日子就是不容易，你看看这庙破的大窟窿小眼子，棉花都出来了，挡不住风了。来，脱下来，大姐呀，给你补补。

0: 大姐，什么意思？
1: 邻里邻居的处了这么久，快过年了，请你们吃顿饭。
0: 哟，请客请到家里来了，这饭得吃。来坐。
1: 哎，
0: 家里的，你还不能坐，店面谁照看呢？
2: 哦，那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着店。

0: 来，老弟，来，大姐敬你。
1: 我哪能你敬我呀？我敬你，你比我年长啊。啊，
0: 那这酒怎么讲？
1: 就为了门对门，咱们顶着牛的做生意的缘分呢。
0: 说得好，干了。

0: 这回该大姐敬你了吧？
1: 不，还得我敬你啊。嗯，
0: 怎么还你敬我呢？
1: 就为了咱们在一个商店里头抢着地方摆柜台的缘分呢。
0: 你的买卖也进商店了？
1: 啊，十二属下的馒头都是我的。
0: 哦，明白了。来，干！
1: 我还得敬你一杯。
0: 怎么又你敬我呀？
1: 为了你这麦香坊啊，别总出乱子，平平安安的发大财。
0: 嗯，这酒得喝呀！来，老弟，我也祝你老六面食店生意红火，赚大钱。来，老弟，别光喝酒，吃菜，吃菜。先吃这道菜。
1: 吃菜还得分先后吗？
0: 别人的菜啊，我不管。我做的菜可有讲究，先吃哪个，后吃哪个，可乱不得。
1: 这土豆丝儿有什么讲究啊？
0: 这是醋酱土豆丝，吃了开胃。
1: 不错，又酸又脆，好吃。
0: 来，再尝尝这个清炒白萝卜。
1: 这菜怎么讲？
0: 顺气儿。吃完了，再吃这个小葱拌豆腐，这叫一清二白。吃完小葱拌豆腐啊，再尝最后一道清炖白菜。
1: 怎么讲？
0: 白菜白菜，菜呀就是财，吃了这道菜呀，发明明白白的财，赚明明白白的钱呢。老弟，怎么不吃了？
1: 大姐，有话直说嘛。
0: 老弟，一锅馒头该出锅了吧？
1: 我没明白你说什么呢。
0: 你姐姐我叫杨登，登这名字不白叫，是灯就得亮着，是灯就见不得灯下黑呀。你姐姐我都60多岁了，活了大半辈子，不容易呀。什么罪没遭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样的鸟没见过。你姐姐要是哪儿对不住你了，你呀就当面说出来啊，别背后捅刀子，这样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
1: 谁背后捅刀子了？
0: 我让孙大贵去买面粉，你们在哪儿接的头，在哪儿换的面粉，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1: 没想到你还留一手啊。
0: 老弟啊，这件事儿你清楚我清楚，咱就不多说了啊。我今天来呀，就想求个和子。出门在外做生意不容易，想赚钱那得拿出真本事来。我呀就想求你抬抬你这个胳膊，让过一阵风去，大家都凉快凉快，你看好不好？
1: 我要不抬这胳膊怎么？
0: 你要是就想一条道走到黑，那我陪着你。你要是敢撒泼，你敢卸胳膊，我就敢卸腿。你敢豁上死，

0: 我就能豁上埋。咱俩要是今儿啊必须躺下一个，那你就吃大亏了。老娘没人孝敬了吧？媳妇没人疼了吧？孩子没人管了吧？可我不怕，这辈子我酸甜苦辣都尝过了，我看的风景比你多。
1: 吃的咸盐豆子摞起来啊，比你高。别拿话吓唬我，我赵老六不吃这一套。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人是我的人，事儿是我琢磨的事儿。我为什么这么干呢？是你逼的。城里这么大地方，你非得在我家对面开个店吗？
0: 你抢了我
1: 店面的生意，抢了我商店的生意，你不让我过好，我就不让你过好。我讲的这些话，你听清楚了吗？你就不怕我告你啊？<笑>靠我，你替我证据，你有吗？你刚才不都说了吗？这屋里头就咱俩人，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2: 没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还有，别指望那大柜子能给你作证。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
3: 干什么你啊？又回来啊？
2: 怎么着？啊？怎么着？你还想杀人啊你？
3: 老弟，你要是不讲理，那咱们今儿就玩横。 我就戳这块肉，戳完了我就进医院躺着，三天五天不算啥。我躺上一年半载的，那可就舒坦了。医疗费、护工费，再加上我铺子关张赔的费用，老弟，你算清楚了吗？到底是多少？你戳
1: 你自己，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屋里就咱们三个人。 我躺在地上，我说是谁戳的就是谁戳的，你说不是你干的，那你有证吗？
2: 有啊，我证明啊。
3: 你们俩是两口子，能作证吗？老弟，桌上还有一道主食，叫炸麻团，这道主食也有讲，叫一团和气。老弟呀，大姐呀，还想求一回合。 你要是能把这炸麻团吃了，从今往后，咱们呀搭着膀子做邻居，和和气气做买卖，你看行不？
1: 哼，我把话放这儿，告我也行，玩命也行，我赔到底。还一句话，我要不把你这外厢房挤出这条街去，我就不是赵老六。

0: 我就是想把话说清楚，要不我吃不好睡不着。唐姐，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我都跟人家说清楚了。如果他要告咱们，人证物证一个都不会少的。
1: 好啊你，有你这么做人的吗？有你这么做亲戚的吗？啊，有你这么当弟弟的吗？啊，你要干什么呀你？
0: 打吧，打我能舒服点。 人家面粉里放蟑螂，店里扔死老鼠，进过期的面粉，这都是爷们干的事儿吗？被人家逼的封条也贴了，款也罚了，大冬天的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其实人家早就知道是我干的，可是人家没去告我，对我还像一家人似的，嘘寒问暖的。姐，
2: 这家人是好人。
3: 咱就别昧着良心祸害人家了。
4: 老弟呀，大姐还是那句话，就是求一个和子，你吃了这个麻团，咱们就一团和气。
3: 还能和气得了吗？
4: 老弟呀，大姐啊，抢你们生意在先，你们怨恨大姐在后，是大姐对不住你们。大姐呀，在这儿给你道个错儿。

0: 邻里邻居的撕破脸好看吗？如果呀咱们能和和气气的做生意，那满天的乌云不就散了。味儿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你儿子呀，把那边的道行啊都摸清楚了，说那边啊土地政策好，收成也很好，干好了呀能给你买上小洋房，开上小汽车，还能雇几个人呢伺候你。
4: 嘿嘿，那我不成地主老财了吗？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我错了，这笔账都算在我头上。日后啊，你要遇到什么难处，你就张张嘴，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得帮衬你。
1: 这话烫心呐！快来，
2: 大家一块儿吃，
3: 尝尝。
4: 你也尝尝吧。一条街上两个店，你吆喝你的，我吆喝我的，你卖一个，我卖两个，你卖两个，我卖三个，这是个什么劲儿啊？有钱呀，大伙一块赚，有甜头啊，一块尝。
5: 哎，卖香饼，卖香，卖进了老六家，老六家做干粮，做的干粮卖得香。卖香饼。
6: 这麻单是全是钱的，这一块五花肉，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
0: 花钱。
1: 花钱了，花钱了。
2: 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别急啊。
3: 我来。
2: 一个一个来。
3: 我来。
2: 来来，石头。
4: 哎，
2: 刘石头。
4: 哎。
2: 拿好啊。
4: 哎。
2: 接花草。
1: 哎。
2: 来，到你了。给自己说说，
1: 不用说。
2: 等会儿啊，夏老尹，拿好了。
5: 但我没有啊，但我没有。
2: 好了，
5: 给我妈，快给我妈。
2: 杨小
1: 妞，哎哎，到了到了，
2: 拿着拿着。
6: 马小赚，
2: 马小赚，两万啊，好。拿好啊，大家说好啊。
7: 看看我
2: 吧。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8: 怎么了？
2: 来，说好啊。谢
9: 谢。人老了，眼睛毛挡不住风了。
4: 大家都别着急啊，别急，一个一个来，全都有份儿啊。哎，后面的都排好队了啊，都有啊。
5: 我敲两下。
10: 小路子，
5: 小路子，
4: 请。
5: 不行，不是这，这是我的点点，你不嫁给我吗？

0: 刚才给马公社打电话，但是我刚回来了。啊！真的？
1: 对呀。
2: 哎，
1: 你娘把我牵下来了呀！哎，一会儿呗。
0: 爹，你就别忙活了，饭菜我都给你带来了。
2: 姑娘。 嫁出去的人了啊，别总往爹这跑。
0: 嫁出去了，我也不能不管爹啊，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撑着过日子。
2: 你爹多大岁数，撑这么个小家算什么呀？
0: 爹，你就跟我们一起过。

0: 过吧，省得我总惦记你。我可不跟你们过，好不容易把你弄出去了，哼，我可得过两天清闲日子了。哎，
1: 对了，爹，马公社和小蛾子也出去过了，人里出一个人，要不你俩搭个伙，这样你俩还可以拉拉呱。
0: 牛马能吐槽吗？再说。
2: 你看他那满身的马骚味儿，
3: 嫌谁一身马骚味儿啊？我还嫌你一身牛虱子呢。哼，
4: 人里说，哎，
5: 刚刚，墩墙根的来了。
3: 谁墩墙根的？你儿子回来了，我来关心关心。卖花，你回去吧，我跟你爹呀有正经话谈。
5: 成。
4: 嗯，真香。
6: 你是想养炒的菜了吧？哎，哥，你刚才说在俄罗斯让人给骗了，看你这样子，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啊。
4: 嗨，都是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谁还没点沟沟坎坎的呀？
6: 再说了，好在你哥我呀还挣点钱。儿子，你这么想就对了。人这辈子呀，谁还没个马高蹬短？
4: 骨瘦毛长的呀，受点罪算什么呀？只要人这两撇还能撑着，还能立着，那就不怕。怕就怕呀，两腿一软，人倒了，那可就真完了。
5: 娘，你儿子这腿啊，的确是大过腕，可现在又撑起来了。不光撑起来了，我还想再跺跺脚，弄点大动静出来。
0: 你想弄什么动静啊？你甭兜圈子了。他是我儿子，他就是认不认，他也是我儿子。你要能想明白这事儿啊，那我就不用费口水了。这小牛犊子回来啊，难不成是好事？他满精神头的时候，你看看，扎着膀子，小蹄子紧着倒腾。 我想拴住他的腿都拴不住，这回他回来，估摸着这腿是消停了。这小牛犊子要是能安下心来，和美花一块儿帮着把我这一摊子事儿给支撑起来，哎呀，那我就该享清福了。哎，别光顾吃喝呀。
4: 那你让我说什么呀？你跟我说说，这小牛犊子能不能安下心来，帮帮的忙？什么牛爹生什么牛犊子？你得先问问你自己，这要换了你，你能安心吗？那地大的，一眼望去根本看不着边儿，可光地大有什么用？靠本地人种根本种不过来。 粮食、蔬菜、水果都缺，尤其是到了冬天。我在那边买一盘炒白菜，你猜多少钱？要几十块钱。
6: 啊！哎呦，一盘炒白菜要几十块钱？
4: 啊，这还算好的，要是赶上蔬菜紧缺的时候，你花钱都买不来。
6: 是狗啊，咱到国外种地，那人不熟，地不熟的，那能行吗？
4: 娘，我都问清楚了，已经有中国人去那边租地种了，那边的地便宜啊，咱租下来想种什么种什么，什么赚钱咱们种什么。弄好了，咱就成农场主了。娘，这个买卖值得去干。
6: 比你那面食店啊挣得多多了，你要是不想去干呀，那我去干。你挣那点钱干那个肯定不够用，
4: 钱多钱少都得干。好小子，这是句爷们儿话，就凭这句话呀，娘
6: 情着你。
7: 怎么回事？
8: 上哪儿去啊？

0: 你这是去哪儿啊？买了几斤肉，寻思着给孩子补补。要想补，你早点啊！孩子都走了。
1: 走了？
0: 一大早就走了。
1: 嘿，这一翅子又扎哪儿去了？黑龙江黑河对面的。 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简称布市啊，布市。哼，
0: 这小子当倒爷还上瘾呢。当什么倒爷呀？人家去那儿考察了，准备呀，在那儿租地种。租地？咱们麦香岭这儿有的是地，啊，他随便干，还用跑到人家地头，你花钱租地干什么呀？
1: 跟你说了也没用。 回头等儿子回来呀，好好给你上上课。
0: 什么？哎呀，
1: 这肉啊，归我了。走。
0: 这小牛犊子，胆子比你爹还大。

0: 样不礼貌。
1: 那抢的男人，走。

0: 你好，请问您是伊万先生吗？
1: 那这样的称呼我应该是我的朋友，可我不认识你。
0: 我是张富贵的朋友。
1: 张富贵？
0: 他说你们在一起喝过酒，还做过生意。
1: 啊，我想起来了，你说是那个卖衣服军国的大爷？
0: 对，就是他，是他让我来找您的。
1: 你是他的朋友？
0: 不光是他的朋友，我还是他特别好的朋友呢。伊万先生，你好。
1: 你走吧，我不想认识骗子的朋友。
0: 伊万先生，你听我说。
1: 不想听，你赶紧走，否则我对不客气你了。
0: 要是不听的话，我就不走了。
1: 格里高里，
0: 伊万先生，你听我说，
2: 不是，
0: 伊万先生，
2: 放
0: 开！伊万先生，伊万先生，这样，我帮你把草都炸了，你听我说行吗？
1: 干活儿，没工钱。
0: 我不要工钱，就想让您听我把话说完。
1: 格里高里，你收草，让他着。

0: 爸。
1: 嗯。
0: 那外面的人是谁？
2: 啊，骗子的朋友。
0: 那你请他过来给我们干活干嘛？
2: 嗯，他自己家乡门的。
0: 那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2: 上帝才知道。
0: 你给他多少工钱？
2: 我没请他过来，为什么给他工钱？
3: 再有一个月就该出栏了，千万别出岔了。
4: 放心吧，爹。
5: 真头见脑换头发，真头见脑换头发。
6: 三儿，你这麦香坊干得好好的，你怎么又收起他来了？
5: 这回来一趟啊，我就收点儿。这东西啊能赚钱，城里啊废品收购站要，咱觉得没用的东西啊，人家呀可当宝贝呢。
6: 用不用我拔两根给你啊？
5: 哎呦，我倒希望你给我拔两根呢，可人家呀只要黑头发，掺一点白的都不要。你要是闲着没事啊，也帮我收点，等赚了钱呢咱们并半分。
6: 行，看来啊我还真得帮你收点。哼，就卖这东西能赚大钱，那我就不干厂子了。
5: 我跟你说正事儿啊，你别小看这头发，一撮两撮啊是头发，可是攒多了呀那就是一头的假发。
6: 一头假发？那么一头假发能有一头猪值钱吗？哼，
5: 可人家说了呀，好好一张脸谁愿意当秃子呀？这就说明啊，这假发呀是个赚钱的道，弄不好啊还能赚大钱呢。
6: 爷的，你就是一辈子不安分的啊，见缝就钻呀，心比天都高。哼，多大岁数了，差不多行了啊，谢谢吧。
5: 打不死的吴清华还活在人间，要想让我不折腾啊，除非让我死了。针头线脑换头发，针头线脑换头发。

0: 伊万先生，现在您能听我说了吗？
1: 这么一个早操呀，你要能吃吗？老板。

0: 说做假发是个来钱的道，你觉得这道怎么样？
1: 怎么了？活心思了？要真是能赚大钱的道，咱不得琢磨琢磨？
0: 爹不吃了。
1: 噎着了。美国，咱们的根儿是什么呀？咱们的根儿在哪儿？什么事儿咱们明白，什么事儿不明白？ 不明白的事儿，咱们能不能干？这你可得想清楚了。怕就怕脑瓜热了，小腚飘飘了，小腿踢得歪了，一头钻进钱眼里。出力不赚钱，白忙活一场。咱爷们儿陪着了不算什么，可你要是让乡亲们陪着了，那咱爷们儿可就活不起了。
0: 爹，我那就是随便一说。你看你这一箩筐的话，我又没说真干。来来来。
2: 吃饭吧，
3: 以后不着边的话甭说。我听我上火。哦，
0: 爹，
2: 买花，爹都不想听了，你还说呢？
3: 一万先生，您已经在这儿很多年了，您是一个大农场主，啊，是一个慷慨的大农场主。

0: 看来我的地都被你买脱了。到地的时候生根什么的。
1: 伊万先生，我想租您的地。
2: 娘，你知道我的地都照吗？这么说吧，凡是你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我的地了。你要是多大了？
1: 这个我还没想好呢。
3: 没想好的事？你跟我说什么？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1: 哎，伊万，我全租下。
3: 哼，可是你有那么多的钱吗？
1: 我是说，将来总有一天，我能把你的地全租下。
3: 年轻人，我很欣赏你的胆量，当时我刚欣赏能拿去钱的人

0: 就你这胆子啊，不输你爹了。
1: 跟你说，
0: 嗯，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事能成？
0: 哎呀，孩子啊，这成不成的呀，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动手去做，自己用心去琢磨，啊，要眼到、手到、心到，那呀，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任理叔，我明白了。
0: 哎，麦花。
1: 哎，
0: 你要是去青岛考察呀，叫上我。任理叔得扶你一把。
1: 成。爹。爹，来，我来。
2: 哼，
1: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脏衣服攒起来，我来了给你一块儿洗。
2: 我要动弹不了了，我想洗我都洗不了了。
1: 爹，歇会儿去吧。

0: 养什么不如养闺女啊？啊，嘿嘿，就是贴心呢、啊。你这会儿来，不是就为了给我洗衣裳吗？啊，
1: 爹，我想去做个市场调查。
0: 调查什么呀？
1: 我想去看看咱们的面粉在市场上的销售状况，还存在哪些问题。
0: 这是正经精神头，好事。文姐啊，你爹我老了，眼睛也花了，脑瓜也不灵了。有些事儿啊，就靠你来琢磨了。
1: 爹，说什么呢？你脑袋瓜不灵，那这世界上就真的没有灵的人了。
0: 哼，你甭拿话哄我。
2: 哎呦，卖花啊！
1: 啊，
2: 你腿脚灵便，一会儿到了厂子门口啊，要是人太多，能挤你就先挤进去，不用管我。我随后杀到。
1: 叔，能有那么多人吗？
2: 哎呀，咱头回来路不熟啊，提前做好准备啊，不吃亏。
1: 哎，哎，叔，
2: 嗯，
1: 咱们是不是让人给骗了呀？这儿也没人啊。
2: 哎呀，哎，进去看看，进去
1: 啊。
2: 哎，同志，
1: 你好。
3: 我把订单交上来，按顺序发货。
4: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说下去。
6: 嘿嘿，真是好买卖。

0: 像你们这样的人呢多了，来了就找厂长，想走后门是吧？我们厂长说了，要订货排队不开后门。
1: 同志，我们不是来订货的，我们就是想找厂长。
0: 行了，你别说了，厂长不在家。
2: 哎，你知道我是谁啊？
0: 你谁啊？
2: 我呀，是厂长的老舅，他连老舅都不认得了。
0: 你是厂长他老舅
2: 啊？那怎么不像？
0: 你知道我们厂长姓什么？
3: 他是我大外甥，我还不知道姓什么啊？你赶紧把你们厂长给我找来，耽误了大事，你可担不起。
0: 别着急，稍等啊。
3: 哼。
4: 儿子，你可来电话了，娘都惦记死了。你那边还好吧？
5: 刚出锅的热馒头。
4: 新鲜的大馒头，你要几个？
6: 两两。
7: 啊，
6: 你要几个馒头？
7: 闺女，来两馒头。
4: 大胆叔，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坐呀。
7: 你娘在吗？
4: 接电话呢。
7: 啊？装电话了。
4: 是啊，我娘说装电话跟我哥联系方便，装了没几天呢，赶紧进去坐。
7: 你忙着
4: 吧。行。孩子，放心吧，娘这儿有，实在不够啊，管你爹要。什么？不能拿他的。哎，孩子，怎么说他也是你亲爹，你现在不认，早晚也得认。我说儿子，你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啊？啊，他胆子大，你胆子也大。那牛劲儿一上来呀，拧得要命，娘都捂弄不了你呀。行了行了啊，娘不跟你说了，等过去了再说啊。你等着娘啊。好。你来干什么呀？啊？
7: 让我拿什么呀？
4: 你不是斜着半拉眼珠子看人家吗？
8: 哼，还问这干嘛？
7: 哎呦，你赶快讲好啊！我这大老远的跑过来就是想打听孩子。孩子在那边干的怎么样？倒是说呀，
4: 你儿子呀，把那边的道行啊都摸清楚了，说那边啊土地政策好，收成也很好，干好了呀，能给你买上小洋房，开上小汽车，还能雇几个人呢伺候你。
7: 嘿嘿，那我不成地主老财了吗？
4: 别看孩子呀嘴上不叫你这爹呀，可是心里呀装的全是你。
7: 他真这么说呢？
4: 你还不信呢？不能骗你呀，你要是不信自己打电话问啊。打。
7: 哎，信啊，信还不行吗？
4: 那你想不想住上小洋房，开上小汽车啊？
7: 想啊。
4: 想不想找几个人伺候你啊？
7: 行。哎，可最好是别有你这样的老太婆子啊。
4: 哼，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满脸的褶子，眉毛都耷拉了。哼，你求我伺候你啊，我都不伺候。
7: 哼哼，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就说不过你，我到了这岁数还是说不过你。哼，我跟你说话呀，我净说下句了。
4: 怎么？你想讲上句啊？嗯，
7: 讲得了吗？
4: 那你得掏点银子出来。你掏了银子呀，我就让你讲上句，你看行不？嗯，
7: 弄明白了。哼，这闹了半天啊，你们娘俩是唱一台戏糊弄我呀？
4: 话不多讲了，孩子那边啊。干的是正经事儿， 我们这做父母的呀，就应该勤着、拖着，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你这个当亲爹的，如果心疼钱，你就一边凉快去啊！孩子的事儿，

0: 你到老你都有钱还了，还折腾什么呀？大胆啊，还是那句话，你做的买卖我不能做，我不能靠着你过日子。过去你穷的时候我想管你，你不答应。眼下你好了，有钱了，让我管你了，让我靠着你，我也不答应。
1: 我成什么了啊？你的心意我都领了。行了，我也不劝你了，我劝我也劝不了。咱这样成不成？我开个会，啊，委托你呢，代表咱们厂子呀。
2: 去考察那个租地的事儿，要是行的话，我就拿笔钱，你去干，算咱们的企业。这钱呢，不能算在我头上，要拿呀，也是给你儿子拿。
0: 成，
3: 就给我儿子拿。
0: 这才像个爹样啊！
4: 哪儿都没有家里舒坦呢，哎。
3: 那娘俩说走就走了，
4: 我也想跟他们上国外去，但是你不在家，我要走了就没有人盯摊了。
3: 小子，你要敢撂挑子不干了，我就打断你的马腿。<笑>
4: 那得亏我没走，要不然还摊上大麻烦了呢。
3: 爹，考察的怎么样？好买卖呀！念着他们老牛家的人先下了手。
4: 要不然呢，我都活动心思了。哼，你说这好买卖怎么尽跑他们头上去了？天下的好买卖有的是，难就难在呀，你碰到了好买卖，哎，能不能拿得起来？那你说卖花能拿起来不？那就得看他的造化。
5: 哎，刘邦，你真是太巧了，想什么就来什么。哎，我之前在南方打工的那个姐妹的哥哥，就在青岛假发厂当技术员，我都打听明白了。他说这个假发的利润啊可大了，除了供应这个国内市场啊，还有大部分是销往国外的。说这个外国的有钱的女人，一个人啊就十几个假发。
6: 啊，这么多假发？啊。
4: 人家在不同的场合配不同的衣服，就得戴不同的假发。说有的定制那个假发，贵的都上万块。
6: 我的妈呀，这么贵啊！
4: 那可不是嘛。
6: 那要多少重？重多少卖了？
4: 爹，喝点茶。
6: 嗯。
4: 您不在这两天啊，我琢磨点道理出来。 啊、哦，什么大点啊？那个我没事儿瞎翻书看啊，我发现咱们省平这个地方产玫瑰，我又查了查资料，发现玫瑰是一好东西。哎，你看这不光好看，它还能酿玫瑰酒、榨玫瑰油、做玫瑰酱，它还能泡茶喝呢。哎，爹，你说人大胆叔是一颗麦子做文章，咱就一株玫瑰做文章。
3: 别光顾着说，接着念。啊，爹，你说这买卖行不行？平阴这个地方，打从唐朝起就开始种玫瑰。不过，你呀，得先去打听打听这玫瑰花的行情怎么样啊？咱不能打那个无把握之仗。

0: 这是他们这人欢迎你的方式，不用他抱我，用不着，换个方式。那就进屋里坐吧。
1: 祝您话说的不错，
2: 我是主动冲动，小心。
3: 尊敬的女士，你是代表你们的公司来谈四地事宜的？
4: 对对对，
0: 娘，明天，
4: 哦哦。

0: 欢迎送银邦来的朋友。
1: 袁先生您好。
0: 你好。你好。哎呀，来，你好。
2: 哎，你要干什么？
1: 哦，娘，他这是要用。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啊，
2: 什么情况？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
1: 哇塞，
2: 粉。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1: 是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胃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胃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只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二百九十

名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伊万先生，这个，请你旅游是没问题的啊，不过前提是，我们应该先把租地的事情，在友好的气氛中，给谈定了，啊。
1: 那好，那我们来谈谈地的事吧。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 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 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是埋向棉粉厂、羊酒厂、谈判代表杨登，你是公司法人吗？
3: 什么是法人？
4: 法人就是咱公司注册的时候上面登记的那个人。
3: 那是你爹的名字呀。
4: 伊万先生，我们公司呢，法人是我爹，但现在我娘代表公司来谈判，说话也管用。
2: 我去跟你们的公司法人谈判。
3: 我就代表法人啊，
2: 代表不可以，他必须亲自来。如果您有足够的诚意，马上打电话。
5: 若爸，
6: 哎，
5: 我都寻思好了，我那个姐妹的哥哥，就青岛假发厂的那个，
6: 啊，
5: 咱们呀、啊、就把他盯住了。不管用什么法子，得让他把三连击的图啊给咱画出来。
6: 哎，人家能同意吗？

0: 件事情，看住咱爹，这事儿啊，咱们是背着他老人家干的，你可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啊！
1: 媳妇，咱爹是什么人啊？我能看住他吗？他那眼睛一瞪，我怕把实话全说出来了。
0: 熊呀！
2: 记住，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啊，千万别抖了出去。
3: 知道了。
2: 哎呀，哎，
3: 哟，爹，大胆叔来了。哎，你去跟他说，我不在，他来没好事啊。
4: 好，知道了。大胆叔，
5: 洪叔，你爸呢？
4: 我爹不在家。
5: 啊？去哪儿了？
4: 去村委会了。
5: 啊？行，正好闲着没事儿，我跟着等他会儿。
4: 不是，大胆叔，那个他什么时候回来说不一定呢。
5: 什么意思呀？撵我走？
4: 不，那个我的意思是你进屋坐。
5: 孩子，你看什么呢？
4: 那个我给你倒杯水吧。

0: 疼死我了！
1: 你才怕踩啊？怕踩你露着它干什么呀？哎呦
2: ，完了完了，走不了道了。我告诉你啊，这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
1: 还半辈子？眼瞅着进棺材的人了，哼，顶多养个你一年半载呢，不算个事儿。
2: 嘿，你是恨我不死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的命比你长，不信走着瞧。
1: 那咱就比比，看谁给谁烧纸送钱。
2: 有什么事说。
1: 我寻思着，出趟国，你去不去吧？
2: 去找灯啊？
1: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2: 是自己花钱呢，还是你请啊？
1: 你净说废话。

0: 不请你我来干什么呀？这样啊，我请你去，你呢给我当回秘书。
1: 行，我说你个老抠门，这钱不能白花。哼，
0: 咱们俩一辈子还没搭伴出过远门啊，这老了我得请回客呀。我请你溜达溜达。不允许拉倒。
1: 哎，当个秘书出趟国不吃亏。
0: 你脚好了？
1: 那得看什么事儿了，出国没问题。
0: 赶紧收拾收拾，咱们说走就走。
1: 哎呀
0: 你的护照给我，我给你保管去。
2: 哎，什么时候你替我操上心了？啊？
0: 好，要不我把我的护照给你啊，你替我保管着。
2: 哎，算了，还是我给你吧，我可不操这个心。
0: 地儿真大呀！
2: 啊，
0: 你看土那颜色，真肥呀！
2: 嘿，
0: 你说这要是种玉米、种高粱，那还不得长疯了？
2: 嗯，这地方的中文名字叫海南泡。
0: 嗯，
2: 过去呀是咱中国的地盘，100多年前，俄国沙皇啊逼着咱们清政府签了那个不平等的中俄爱辉条约。这地儿啊就归俄国人了。看看这地多大啊，这地多好，你不看看也就罢了，看看可是真气人呢。
0: 啊，咱们自己的地盘还得花钱租地
2: 啊，
0: 那更气人。不租了，回家。
3: 哎呀看看这哪能说了挑的租了挑的了。这地呀早就是人家的了，现在说有什么用啊？咱们既然来了，那就得卯着劲把这地呀给租下来，然后把这庄稼给种好了，让咱们外国人看咱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0: 这话给劲，就冲这股劲儿咱们闯了一回。
2: 哎，
4: 牛先生，你是公司的法人吗？

0: 很好。
1: 这两个厂子呀，都是我牵头建起来的。
2: 啊，
1: 买卖老好了。哎，对了，我说，赶明儿我得请你到我们那儿旅游去。我呀，好吃好喝我款待你。
0: 非常好，非常荣幸。
3: 伊万先生，这个请你旅游是没问题的啊，不过前提是，我们应该先把租地的事情，在友好的气氛中给谈定了啊。
0: 那好，那我们来谈谈地的事吧。

0: 大叔，大叔，大叔，这片玫瑰花是你种的吗？
1: 啊，是我种的。
0: 玫瑰花好卖吗？
1: 哎，这话怎么说呢？要是有人要，我就卖点儿；要是没人要，我就自己吃，反正啊都不吃亏。
0: 大叔，我是麦香岭来的，我也想种玫瑰花，我过来跟您打听打听这个种植的事儿。
1: 种玫瑰啊，得分地儿，不是哪里都能种的。你要是想在你们那里种玫瑰啊，你就得像我们这里啊，打听一个大能人，刁老三。
0: 那刁老三家怎么走啊？
2: 走近我已经下很低了。
3: 今儿外边这天不错啊。
2: 哎呀，你们要是再要下去，我做的可就是赔本生意了。
3: 哎，狗。
4: 哎，
3: 他们这儿的马跟咱们这儿马长得一样吗？
4: 啊，
3: 狗。
4: 啊，他们这儿牛跟咱们那儿长得一样吗？
3: 我估摸着那还是咱们那儿。
4: 那可不一定，不信牵一头来，你跟他顶顶。
3: 我看还是千匹马的，你们俩比一比啊，二马翻蹄，看你们俩谁跑得快去。
2: 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马的牛的生疏的，就这个渣啊，尝不透就不尝了。
3: 一万先生，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要说别的呢，我没有，钱有的是。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是担心你这的地儿不够大。
2: 太好了，那咱们该看看我的地了。

0: 大叔，我想请问一下，这是刁老三刁师傅家吗？
1: 是啊，找他啥事儿啊？
0: 啊，我想跟他打听打听这个玫瑰种植的事儿。
2: 哎呀，来的不巧啊，老刁头去亲戚家串门了。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那刁老三一个人过日子，说不定啥时候就回来，说不定啥时候要走了。三天五天也是他，仨月五个月也是他。嗯，

0: 只要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我的地。啊，柜子在后边，还在这个中间的块儿，还在那边。
1: 我这岁数大了，眼睛不好使，看不多远啊。那你剩下多少了？
0: 你看啊，叶万先生，租地得花钱吧？啊，雇人得花钱，啊，吃喝拉撒睡得花钱，啊，种的，施肥，啊，浇水，他是不是也得花钱？你这十个手指头他就掰不过来了，已经，啊。
1: 你不是说你很有钱吗？
0: 是，我是很有钱呀。
2: 我俩厂子，啊，加上他一厂子，三个厂子，你能说没钱吗？哎，这里头又有我什么事儿啊？啊，你
0: 不是说你要投资入股吗？
2: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你没说我能请你来吗？
0: 你是说请我旅游来的？
2: 是啊。啊，我是请你旅游啊。啊，
0: 我怎么不请旁人？
2: 牛大胆，你这给我使绊子呀！那行，我就不出钱，看你怎么办。
0: 好，不出钱，不出钱，你走，
2: 走就走，我还不信这邪了。哎，走吧。
0: 护照就在我兜里呢，走，我看你能往哪儿走。
2: 哎，你个老东西，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是不是？啊，
0: 真
2: 是的，你可是，要不说你怎么替我操上心了呢？哎，我这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这。
0: 那，看见了吧，叶万先生，啊？ 我这钱本身是凑数，这不有人要撤梯子吗？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呢，就把你这些地啊，先让我们种着，丰收了，啊，这挣了钱了，我们再给你付租金。
1: 不是租的。

0: 你舍得？算了，我不省浪费我的时间。哎，不是，一万，一万先生，一万先生，
1: 一点情面不讲啊？
0: 没钱讲什么感情啊？啊，走吧，回家。
1: 怎么没钱呀？你这价不得一点点的谈吗？啊，能省点不得省点啊？
0: 张秘书，也行啊。你要是实在舍不得掏钱入股，那你就得想法子。那怎么一竿子又全指我这儿来了？行，我告诉你啊，这感情有没有，全看你喝多少，啊，五成，咱们就拿酒攻下这山头。
2: 只要成了朋友，这不就好说话了吗？哎，任李叔说的对啊，这伊万最喜欢的就是喝酒，不过就是他这酒量太好了。我上次陪他喝过一次，没喝过。
1: 就你那两下，不行，你看我的，买酒去。
3: 还等呢，呀，不能白来一趟啊！哎呀，来的不凑巧，神仙也没招啊！<笑>
4: 伊万先生，自打我们到了你这儿啊，你是又供吃又供喝啊，还供着住处，我们是非常感谢。哎呀，今天啊，我这特意的要请你一顿酒，
3: 一醉方休。
4: 太好了，我就喜欢装快的人。<笑>
3: 你这小酒桌太小了，换个大杯子吧。这小杯子喝着啊，没意思呀。
4: 陆先生，中国人不是都喜欢用小杯子喝酒吗？我就喜欢用大杯子，
3: 小酒盅不过瘾。<笑>我们从来就碰到一块了。
5: 我也喜欢大杯子喝酒，哎，你们等一会儿好吧？哎，哎呀，大胆儿，你要干什么呀？
3: 这叫气势，懂吗？先得用气势压倒他。没错，你看大胆儿刚才一说换大杯子，他就一愣了啊。 这说明什么？咱们现在从气势上就已经赢了。

0: 一万先生，全在酒里头了，啊，谢谢。好嘞。
1: 先生，嗯，他这规矩是一口喝完，
0: 这什么规矩？他妈哪有一杯一杯灌的呀？
1: 他这就这规矩。
0: 刘先生，若你喝不惯，你就是看不起我吧？哎，
2: 入乡随俗，喝吧。

行吗？

0: 是时候了，赶紧出手！伊万先生，伊万先生，来来来，我陪你喝。
1: 我喝多了，
0: 喝得好吗？好喝，好高兴。那咱现在是朋友了？是。是老朋友，
1: 咱既然是好朋友了，那咱那租金的事儿
0: 没问题。我是老朋友，好好说吧。
1: 那租金，您的意思是？
2: 饿死我了！
1: 啊，
0: 那个，你站好了，你来了，你敬八位老朋友一杯吧，好吧？
2: 好吧。那我就先进大家喝一杯。

0: 哎呦，这外国酒，哎呀，喝不惯呀！哎呀，上头啊！哎呀，干喝，咱整不过人家。哎呀，
1: 这一辈子头一回这样喝酒。哎呀，哎呀，哎，对了，
0: 你提保住了没有啊？嗨，本来呀，眼看着这事儿就成了，嘿，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哎，白喝了一顿酒，
1: 怎么能是白喝呢？哎，管怎地，成朋友了。哎呦，
0: 他给咱便宜了吗？
1: 别着急呀，这一计不成。
2: 咱还有一季呢，老朋友，来了，呀，哎呀，昨天的酒非常好喝，谢谢你们，
0: 不用谢啊，喝好了就行。
2: 可是我还没喝够啊，咱们再喝点吧。啊，还喝？
1: 我哪有大早上起来喝酒的？喝酒还分早晚吗？请喝就喝。哎，不喝了，谈正事儿。
2: 好。
1: 哎，我说，哎，这片地全包了，多少钱？那片地也包了呢。 我这一大片，连后头全都包下来，多少钱？

0: 好了，哎，就这价钱，没问题，就这数。
1: 好，
0: 嗯，那我们可以全额通吧。
2: 可以。
0: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既然全包下来了，这地就是我们的了，是不是？
2: 嗯，
0: 那我们先租三分之一，哎，然后再整片的租，你看行不行？
2: 哎呀，这是什么道理？
0: 这个道理嘛，就像是吃饺子，哎，吃饺子，饺子。哦，
2: 任秘书，他们不吃饺子，
0: 那就是，就像吃馒头，馒头。他们这儿管馒头叫面包。嗯，就像吃面包，啊，面包，你买来一个新面包，你要先吃一口尝一尝，好吃。 再一口一口把它吃下去，然后全吃光，明白？别琢磨了，啊！合同签了吧，签了就有好酒喝，我的。
1: 看我交钱，就是白说。现在你们回去准备钱吧。

0: 跟你说，你这不是骗人的吗？
1: 怎么叫骗人呢？这叫计谋。
2: 这不就是把三台缝纫机连在一起了吗？
3: 有什么难的？
4: 哎，要不难的话，咱就试试呗，光看有什么用啊？
2: 嗯，得试。咱在哪儿试啊？
4: 嗯，哎，有了，仓库。面粉厂不是有一个放杂物的仓库吗？
2: 啊，
4: 地儿够大，平常又没人去，哎，太好的一地儿了。
2: 行，就在那儿。
5: 他们这儿没锅呀？这怎么都是凉的？怎么有点热菜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这菜不炒就上来了。这噎死我了。
6: 当地人啊，天天都吃这个，
3: 跟咱家面包没法比
5: 了。我说蛋儿，你就不跟我们一块儿回去了？
7: 我得帮着孩子把这摊子支吧起来吧。
5: 你可真行，这孩子都多大了啊，还用着你这副老骨头跟着去生的？
6: 娘，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你还是回去吧。
7: 行了，你们都甭说了，腿长在我身上，我说在哪儿就在哪儿。
1: 哎呀，我拒绝了。
8: 不行不行不行，再讲就急了。
1: 好好好，对对对对。
7: 盒子，你呀，你就跟着我早点回去。都是嫁出去的人了，也不能总跟着娘身边。再说了，咱家那个面食店得有人照看着。
2: 你这
7: 行了行了，不说了，这儿吧，有你哥呢，放心吧，别惦记。
8: 行了，不说了，哎，吃饭啊！
5: 对对对，我们就这么定了啊！
2: 哎，肉包，你这门和窗户都挡严实了吧？
1: 一点光都漏不出去。
2: 成，哎，那你就把这门。
1: 小点声啊！

0: 喝了顿大酒就跟人谈了个租地钱。那这地租下来得干活啊，雇人开荒种地，这得花不老少钱呢。
1: 我早算明白了，这不是省心的买卖。哎，对，你考察的事怎么样了？
0: 跑了一圈没找着个明白人。
2: 那不是白跑了一圈吗？
0: 也没白跑，那明白人的人名打听到了。
1: 你跟我说说。
3: 谁呀、啊？

0: 雨天
1: 来了来了，爹，爹，你是不是找麦花？
0: 他在哪儿呢？
1: 在屋里呢。
0: 我都晌午了，怎么还不起来呀？我一不在家，你们就翻天了，我连厂都不管。
2: 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进屋吧，有事进屋说。爹，来，走吧。
3: 完蛋货，真是个完蛋货。
4: 说谁呢？
3: 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啊？
4: 那也不能怪我呀。那焦老三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不能一直在那儿等着吧？
3: 你小子呀，你还是太嫩了你啊！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才请出了诸葛亮，你倒好，去一趟溜达一圈就回来了啊？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4: 那我再去一次。
3: 行，要去。你爹我也得跟你一块儿去，啊！我倒要看看这个刁老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爹，出去这趟累坏了吧？你看我给你带了白酒，给你做了包子。哎，你别动，我来给你抓你。

0: 梅花啊，我出去这些日子，啊，你都忙过什么呢？
1: 我没忙什么。
0: 嗯，那怎么连炕都起不来了？
1: 哦，我这两天总觉得浑身没劲儿，腰酸腿疼的。
0: 犯困不？
1: 啊，犯困。
0: 还头晕，吃不下饭。
1: 嗯，头晕，不想吃饭。怎么了？
0: 哼，这回真行了。我告诉你闺女，你保准是怀上了。哎呦，我告诉你小心点啊，你千万别给抻着。
1: 爹，
0: 来件肉包子，带你上医院看看去啊。
1: 爹，这事你别操心了，把公安抓过去，我给你弄了。
0: 急着明儿上医院啊。
1: 哎，爹，弟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哦，差不多了。这地是有的是。全是钱呢。嗯，
1: 这到国外租地种能不能赚钱咱先不讲，这租金啊这是一部分，可那是荒地啊，开那么大的地得租多少农具啊，耕地种地得用多少人，花多少钱，你心里有底啊？
0: 我心里哪有底啊，可只要是你邓姨的事，你哥的事，我就不能不伸手拖着啊。

0: 哎，琢磨什么呢？啊，没琢磨什么。哎，老爹，你吃吧，我回去了。嗯，回去吧。啊，小心点身子，多吃点好的。知道了。哼，猴只是怀上了，怎么脑子都慢了？
1: 琢磨嘛，怀上呗。
2: 哎呦，你别待着去。
3: 媳妇儿，别郁闷了。咱爹要是想把钱用在租地上，那咱就先停下来。不能停，得先研究着，早晚都能用得上的东西，早研究明白了，早了了心思。哎，对了，爹以为我怀孕了，咱得假戏真做啊！你别说漏嘴了啊！
1: 怎么还假戏真做？真戏真做不就得了吗？快睡觉睡觉。

0: 撸撸撸。
1: 亲自上手了啊！
0: 撸撸撸撸。我就不能快点找了？
1: 哎，你是不是恨不得这猪明天就出栏呢？
0: 废话，出了栏就能卖钱了。我这不是正缺钱呢吗？
1: 哎，我说，别着急啊。
0: 不，
1: 哎，要不我入一股啊？
0: 你不怕亏本啊？
1: 你这有两个厂子在那压着呢，我怕什么呀？再说了，就算是赔了本儿，这不你还在呢吗？我后几十年啊，就靠你养活了啊！
0: 哼，
1: 哎，
2: 爹，
1: 怎么了？
2: 快跟我回家！
1: 回家？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2: 回去就知道了。快走！
1: 别！
0: 哎，你那狗什么时候回来？
1: 哎呀，我活着就跑不了。哎，我说，什么事儿啊？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

0: 妈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

0: 喜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
1: 现在厂家开启

0: 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看什么？不认识啊？

0: 哈喽，
1: 哈什么喽？准备吃饭。
0: 行，没变成假洋鬼子。

0: 你都看我干啥呀？赶紧吃吧！啊，先吃这个，这个呀，叫煎牛排。我怕你们吃不惯，给你们煎的都是八成熟的。我平时在家呀，都吃六成熟的。咱们家也没有刀叉，就只能用这个。
1: 牛肉上面还有血呢，我吃不下去。我吃不下。哎，你先别抢，我呀想吃煎饼卷大葱。
0: 等我走了你再吃。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你这是赶我走的是吧？
1: 不是，是怕吃你这玩意儿吃坏了嘴，你走了以后吃不着，饿得慌。
2: 想吃啊，就跟我一起回美国。你们都去，我养得起。哎，我可不去。在这儿日子过得好好的，跟你去美国干什么呀？
3: 娘，爹干了个饲料厂，买卖可好了。哎，
0: 我那儿也挺好的。 有个农场，除了几百亩地呀，还有个养牛场、果汁厂、奶酪厂。

0: 葡萄酒厂都是我说了算。哎呦，妈，你舅舅呢？去年走了。哦，
1: 娘，要是早知道你有那么多地，就应该让狗儿哥上你那儿种地去。狗儿去哪儿了？
0: 狗儿登爷上俄罗斯租地种去了。哎，去俄罗斯租地种？
1: 他们有那么多钱吗？哪有啊，这不正逃弄着呢吗？他爹，这些年我亏欠这个家的，这钱呢，你先留着用，我回美国再给你们寄。哎呀。
2: 挺厚实啊，这要换成人民币，还得再厚好几倍。哎，要说我缺不缺钱呀？缺。谁敢说自己不缺钱？可这钱呀，我不能要。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的钱。
1: 我的钱是刘以申臭汗赚来的，你这钱上啊没我的味儿，我不认识他。他爹，我知道你恨我，当年为了去美国，连家都不要了。这么多年了，我这心里啊就疙瘩顶着。 上不去，下不来的，别提多难受了。我在美国这些年，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我就不说了。眼下这日子过好了，我就想着你们跟我一样都过好日子。这钱呢，你留着，盖间新房。你要是不想盖，你就留着，买点吃喝也行啊。
2: 我真用不着。那儿子不是说了吗？我那厂子买卖可好呢，那钱呢是挡不住的往兜里钻。能的。再说了，这钱也不是没有用的地方啊。你大儿子不正缺钱呢吗？
1: 狗的事儿。
3: 我心里有数。嗯。老码头，在家吗？在家不说话，我放个屁就没影了。哎呦，我的妈呀！什么东西？
1: 是我。你才是个东西。
3: 有你不在家，说出去办点事儿。没说办什么事儿。没说。那我走了。
1: 哎，大胆！我听说狗在俄罗斯租地种了。小蹄子硬是了，
3: 拴不住了。这孩子想自己创业是好事儿。
1: 支持，这还用你说吗？我这把老骨头就是敲碎了，我都不埋怨。你别硬撑了，他缺钱是吧？啊？就那点钱，我身上拔根汗毛就够他用一辈子了。行了吧，我都听人理说了，我这儿有点钱，你给他拿去，我回头回美国我再给他寄啊。
3: 狗是你儿子，可他也是我儿子。 自打这孩子生下来，就没想过亲爹亲娘的热乎气儿。一晃30多年了，孩子长大了。打小咱没尽过力，这长大了咱得把没尽过的力、没用过的劲儿全都给补上。我要怎么办是我的事，你要怎么办是你的事。

你要想尽这份心，你就当面跟孩子讲。哎呦，你个老东西，放个屁啊！也不听那动静就没影了。

有意思。

0: Natasha， 你能怎么样？
1: 没什么事，就是受了惊吓。
2: 狗啊，
1: 被鱼鳞的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娘，
1: 吃点药，
3: 该说的我都说了，
1: 就好了，
3: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1: 放心吧。
4: 放屁！你怎么不知道呢？你们刚才已经，
2: 我
4: 让你死了。
2: 哎呦！哎呦，你居然敢打我娘！我老子当成驴肝肺了我！我今天我来了，
5: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妮娜，
2: 娘，
0: 你神经起来了。
6: 爸，马手紧了，被摔下来，然后什么都不知道。
7: 说你们家那口子是来去一阵风啊，啊，说走就走了。你要是我说呀，你去美国算了。你要去，我给你出路费。
8: 那我去了，我那饲料厂怎么办呢？
7: 你归我呗，这边养猪，这边弄饲料，这不正搭上了吗？
8: 哼，我说你小子怎么劝我去美国呢？原来你动这心思呢。我还告诉你，我要是去，我也得先把我那饲料厂卖了再走。
2: 狗儿啊，人雇的怎么样了？
3: 我都打听过了，雇俄罗斯人要比雇咱中国人便宜。咱们中国雇工来了要花钱办签证，而且吃喝拉撒睡咱都得包。就是这当地人每天只干八个小时，时间一到了，就算这钉子钉进一半去，他们都得停下来走人。你多给他们钱，他们都不回来。
2: 这叫什么规矩？不然呢，就从咱们那里找人干活。你这样，打电话给家里，让他们派人来。
3: 成。娘。那一帮人来了，不能都住伊万家呀。
2: 住啊，还是住自己家安心。等他们来了，咱们啊，给他们盖几间大瓦房住。
3: 成，那咱就叫麦香农庄。
9: 三。
10: 种地不容易呀，折腾来折腾去，今天呀终于见面了，我们就一把火点上，随他烧，这火烧到哪儿啊，咱们就把地开到哪儿，你们看行不
9: 成？烧到哪儿咱们就把地开到哪儿。
11: 好
12: 好好。

0: 谢谢爹。
1: 还在屋里睡着呢。
0: 啊，睡着呢。
1: 女人怀孕不是小事啊，凉了不行，热了也不行，你可得给我护好了。
0: 爹啊，你就放心吧。
1: 嗯，我走了。
0: 哎，爹，进来坐会儿呗。
1: 你别，我怕把我外孙子吵醒了。
2: 大胆儿，啥事儿啊？这么乐呵呵的。
3: 我闺女怀上了。
2: 哟，这可是喜事儿。大胆儿，你可得交代白花，要注意身子啊。
3: 那还用说吗？这不刚送两条大鲤鱼过去。
2: 哎呀，送鲤鱼有啥用啊？你得让他少操点心。
3: 哎，是，我都告诉他了，厂子的事儿啊，先不用他管了。
2: 你不让他管有用吗？那买花啊是个要强的孩子。我跟你说，前两天天刚蒙蒙亮，我就看见他和小肉包啊从咱厂子那边出来，那两个人呐，哈欠连天的。大胆儿，这身上有喜了，可不敢熬夜啊。行了，你多嘱咐嘱咐买花，我走了啊。
4: 白叔同我来了。
5: 嗯，这熬了好几天了，我都瘦了好几斤了。
6: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回家呀，我就给你糊肘子，给你补上，行吗？
5: 哎呀，媳妇，你真是我好媳妇啊！一提肘子，我怎么都不困了啊？哎，那谁啊？这是？
6: 我怎么看着像咱爹呀？
5: 是咱爹吗？
6: 是咱爹。
2: 哎呀，你干嘛呀？你回来！
5: 哎，
2: 你跑什么跑啊？
5: 我不跑，我傻呀我。
2: 就是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走，过去吧。
5: 不是，我真不敢。
2: 有什么不敢去的？有我在，你怕什么？
5: 那你先走。
2: 哎呀，你别拉我了，
6: 爹。
2: 爹，
5: 我来，我来。爹，
6: 爹。
7: 哎呦喂！这一觉睡的腿都麻了。
6: 我给你捏捏。
7: 哎呦，睡得是真香。
6: 爹，怎么今天起这么早啊？
7: 我起得再早也没你们起得早了。
6: 哦，我跟小肉包，我们俩出去遛弯去了。
7: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精神头足啊，一宿不睡觉跟没事儿一样。
6: 爹，我
7: 赶紧回去睡吧啊！等睡足了，咱们爷俩再慢慢说。睡去吧。
8: 你前些日子不是来过了吗？怎么又来了？这不是没见着人吗？
9: 哎呀，我就不明白，这里的人都明白玫瑰的事。你们非盯着老刁头干啥呀？这
10: 兄弟，我们是麦香岭来的，一到这玫瑰镇呢，就听说了刁师傅的大名儿。不瞒您说，我们呀想搞一点玫瑰的生意，可是一窍不通啊。这不是就寻思着让刁师傅给指点一二。
9: 现在玫瑰生意不好做，赚不了啥钱，你们忙活这东西干啥呀？
10: 嘿，话不能这么讲，那要是好买卖还不多挤破头啊，哪还有我们什么份儿啊。我们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不好的买卖给做好了。

0: 这个买卖，我们也不能再说了，我们也不打无把握之仗，提前搞了点研究，发现这买卖呀，还是能做好的。
1: ，
2: 爹，你看我说什么不在家吧？
0: 我说他在家呢，
2: 你说他在屋里呀？
0: 咱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我还就不信他就不回家睡觉。
3: 爹，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知道这事你不赞成。
4: 我不赞成的事多了，你不也干了吗？
3: 爹，不管怎么说，我没胡闹，我干的都是正事儿。
4: 正事儿多了，你能什么都干吗？
3: 爹，三连击你看我都研究出来了，你就放开手脚让我干吧。
4: 干个屁！你自己不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啊？
3: 爹，我都多大了，你就不能让我琢磨琢磨点事儿吗？
4: 怎么，翅膀硬了是吧？啊，想炸着膀子扑腾扑腾？我告诉你，有你爹在，轮不着你扑腾。全村几百双眼睛跟着眼巴巴的看着咱们，几百张嘴等着咱们。干好了赚钱了，你怎么都成；你干砸了赔钱了，你担得起吗？你要真想干，你就围着麦子转，我保你不吃亏。我瞧怕这东西你懂吗？你保证直播起来不赔钱？哼！
3: 爹，你偏心眼
4: 儿。怎么偏心眼儿啊？
3: 我哥出国租地种，那买卖靠谱吗？那买卖更不靠谱，你还不是得拼着命的擒着他？你又是出钱又是出力的，怎么轮到我这你就一个不行一个又不行？你处处挡着我，你这不是偏心眼吗？
4: 你哥他没离了地，
3: 你就是偏心眼儿。
4: 起来不起来？
3: 我就不起来！你要砸，你要砸三连击，你就先砸死我！
4: 我看你是反了天了呀！你简直是反了天了，你！
5: 爹，别打了，再打我行吧？我屁股我扛打。
3: 你起来！
5: 我不起来。爹。
3: 爹，我知道你一心护着我，怕我把买卖干砸了赔了钱冷了乡亲们的心。可是爹，你能护得了我一时，你能护得了我一辈子吗？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你翅膀下面躲着，不怕风不怕雨，有天大的事塌下来我都不怕，有你在那给我擒着，我不能总指望着你来给我遮风挡雨。我就是想自己干点事儿出来，我就是想自己闯出一条路，我就是想让乡亲们看看，你牛大胆的闺女不是一个跟屁虫，不是一个吃干饭的。爹，我去青岛假发厂，人家觉得咱农民只能指着地过日子，爹，我不服气，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咱农民也能干离了地的事儿。

0: 交给他。真没看出来啊，你还是硬骨头。
1: 那你的骨头也不软啊。没想着你吗？
0: 我皮厚。
2: 韩伟嫂呢？我都说过了，老刁头不在家。
3: 谁说没在家呀？刁师傅根本就没走。
2: 哎，这话怎么讲？
3: 哎，你看看，看看他们家这门环多干净啊！这要是刁师傅一个月没在家，那上边怎么也得沾点灰吧？
4: 真没看出来，你这双眼睛挺亮堂啊！
3: 告诉你，我这刚亮堂了一半，还有一半没亮呢。
4: 那你还看出啥来了？
3: 我不光知道刁师傅没走，我还知道啊，他在哪儿。
4: 这你也知道？他人在哪儿？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哎，你是咋知道的？
3: 你到了家门口可以装的不认识，可你们家的牛不会装啊。要不是你一把勒住牛头，他非拱进你们家院子不可。
2: 好聪明的人呐。
4: 行行，
2: 屋里坐吧，屋里坐。

0: 眼看这夏天了，咱们这么点人，拿着这旧家伙事儿，等这么大片的地，这累死也整不出来呀。秋赶那会儿啊，就这样的家伙事儿，我们都没有，那不照样把一片荒土给整出来？各位乡亲们，我们要想赚钱呢，就得实打实的活上地。
1: 这片土地呀，给种好了，好了收成，我们赚了钱。

0: 爷，小苗长得快，又逢暖春，这蹭蹭往上涨了，乡亲们的精神头又足，就等着赚钱吧。儿子，你要给我上点心，看住了啊！乡亲们把压箱底儿的钱都拿出来种玫瑰，是对咱的信任。哎呀，这要是有个闪失。 咱们爷们儿身子矮半截，倒也没什么。可要真是赔了大伙儿的钱，砸了大伙儿的饭碗，冷了大伙儿的心，咱爷们儿这些年攒下的这些热乎气儿就全跑了。这一亩三分地儿，也就没脸待了。
1: 爹，你这怎么说呢？我这被混冒凉气儿了都。
0: 你才冒凉气儿啊！打开春到现在，我这背呀就一直冰凉着。

0: 你好，有我帮忙吗？
1: 哦，活不重，没事，谢谢。
0: 你救了我的命，我应该这么感谢你。
1: 换谁都会救你的，不用谢。
0: 但是自从那次之后，我记住你了。

0: 妮娜，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孩，但是咱们俩年龄相差太大了，不合适。
1: 但是我就喜欢成熟的男人，我觉得你会给我安全感，会让我很幸福的。
0: 可是咱俩相处的时间不长，你不了解我。
1: 但是你已经占据了我的心。那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喜欢吗？
0: 我现在不能想这些。你看，这么大一片地，有多少活啊？
1: 那然后呢？

0: 孙淼啊，碰着这倒春寒的天儿，咱们这玫瑰苗能顶得住吗？
1: 玫瑰耐寒，再说了，咱们的苗好，没关系。
2: 可是气温一下降了十来度，它再耐寒的苗也顶不住啊。
1: 刁师傅是玫瑰专家，他说能顶住就是能顶住。
3: 爹，爹，爹！
1: 啊，
3: 季山海，
1: 回家说去。
0: 季山海怎么说？
4: 季山海说，眼下这天气至少得持续一周。
0: 刁师傅，
4: 一个礼拜扛得住吗？
1: 反正一般的苗扛个三五天就扛不住了，可咱们的苗是好苗，扛一礼拜没问题。
4: 啊，哎，那这雨要是一个礼拜都不停呢？
1: 顶多一个礼拜，日子久了可就不好说了。
5: 跟我儿子怎么还没回来呢？
6: 哎呀，谁知道啊，我这还急着呢。
5: 难道出事儿了吗？
6: 那可别瞎说啊，赶快呸呸呸
5: 呸呸呸，
6: 嗯，呸呸呸，
5: 我就不呸呸呸，
6: 我让你呸呸呸
5: 你就呸呸呸，我就不呸呸呸，
6: 你还想不想跟我儿子好了？
5: 呸呸呸，
6: 这还差不多。

0: 从哪儿弄的这装甲车呀？哼，
1: 娘，边境那边啊，处理了一批前苏联的军用设备，这价格呀，老便宜了。咱就是没钱，要是有钱啊，我就多弄他几台。
0: 弄他有什么用啊？
1: 这东西啊，马力老大了，犁地拉货干什么不行啊？就算以后没用了，咱运回国去当废铜烂铁卖都能赚钱。
0: 哎呀，人家是打仗用的。
1: 娘，你看，把炮筒子都拆了，就剩一空壳子加一发动机。您放心吧，打不了仗。
0: 也不问问是谁拿来的，拿着就吃啊？
1: 不管是谁拿来的呢，只要在您屋里东西，我想吃就吃。
0: 吃吧，吃吧。吃好了呀，事儿就成了。

0: 别复了，没用。爹，我知道你心里懂，可是乡亲们都不怪咱，你就别多想了。
1: 乡亲们说不怪咱就不怪咱了，嗯？他们手里的那些钱，捏出水来，能说没就没了。

0: 统帅啊，乡亲们心里有话就是说不出来，咱爷们儿不能装着不知道。
1: 孩子们，
0: 跟着爹遭罪了，爹知道天太凉了，你们快挺不住。
1: 孩子们，再挺挺啊！
0: 你们要都趴下了，我的心就真的凉透了。
2: 老天爷，你开开眼吧！老天爷，你醒醒吧！
3: 爹，你把这点姜汤都喝了吧，出出汗，驱驱寒。
4: 儿子，你再在地头看看。
5: 大嫂说，
6: 哎，
5: 来到这儿的时候，
6: 嗯，
5: 跟我爹慢慢拉拉呱，我出去一会儿。

0: 才病嘛！那你五个大后背子干什么呀？
1: 我家的背，响鼓着叫鼓着，你管不着。
0: 你看看，你这不是病了是什么呀？
1: 被你这身牛骚味熏的。
0: 没病就好。呵，哎呦喂，你这碗热汤多热乎！来。来慢点喝，都没人跟你抢，你急什么呀？

0: 天亮啊，你说这天儿还能缓过来吗？
1: 我哪知道？
0: 你是跟着老天爷定后头走的人啊，你怎么不知道啊？
1: 你少来风凉我！
0: 你大冷的天儿，我哪有心思风凉你啊？我就是过来看看呀，你趴没趴下？
1: 哼，笑话！我是百斤驼垫底儿，坐得稳稳当当的。
0: 好，稳当就好啊。
1: 哎，我说牛蛋蛋，你要是卯着劲来羞臊我，那咱俩就别拉过了。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咱俩说不上话。
0: 你看你这叫什么话呀？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3: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5: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6: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

0: 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2: 这4000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0: 这4000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3: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多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4000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4: 这4000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这4000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

0: 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1: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2: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1: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2: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免费领取一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都投 Q 三都能迎来康票，久久你口啊死能啊康金的骨头的。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兵，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0: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 开炮！
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睡眠请用利尔棉片、纯中药制剂，睡前两片，舒愈平民大药房有售。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今天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欢聚一堂。香菇、口菇、油菜呀，咱们先给它洗净之后，要进行改刀。
7: 小油菜从中间切一刀就可以了。我们把口菇啊，要对半切开。
6: 再把我们的杏鲍菇改刀切成口菇大小合适的滚刀块。碗中加入蚝油2勺，
7: 生抽
6: 2勺。然后老抽1勺，糖1/2勺，淀粉加入适量，盐、
7: 鸡精
6: 1点点，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啊少量的油，加1点点的盐，香菇、口菇、杏鲍菇放入锅中焯水之后啊，要捞出再控水，先把小油菜放里面炒制一下。我们可以少加点盐，调好的水淀粉，我们又给它倒入适量。我们把备好的香菇、杏鲍菇、口菇给它倒入锅中，炒出香味以后，我们呢开始用上我们的料汁儿，这时候炒匀了，带上颜色，我们关火，盛入我们小油菜盘中。这道美味的家常菜，欢聚一堂，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8: 陈老师，我得问问，包含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酯团购的事儿，您谈的怎么样了？观众朋友们呀，都急得不行了。您昨天不是说团购有希望了吗？
6: 对，我给你俩报个好消息啊。这款叶黄素厂家的原经理，有意向跟我们合作，现在呀，只差价格没谈妥。因为他们定的市场价是298元一盒。袁经理呢今天来现场跟我们当面谈，他这会儿应该也到了。
9: 哦，他来了啊。不是，那太好了，赶紧把人请上来吧。
6: 行，司机，你招呼一下。
8: 好嘞，那让我们掌声有请蓝莓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上场，有请。哎，没听见吗？那我再喊一次哈。掌声有请袁经理上场。哎，怎么回事？你们谁要不去外头看看袁经理是不是在门口等着呢？
10: 哎，好。哎，陈老师啊，门外面没有人呐。

不对呀，袁经理昨天晚上还跟我确认过时间呢，那怎么到时候这会儿还没到呢？哎，你们帮我们那个打个电话，

0: 来，你这我怎么跟观众朋友解释呢？
1: 陈老师，真是对不住，我这信号不好，你先忙啊。哎
0: 哎，袁经理，
2: 我不是
0: 挂了，
2: 没事儿，这是。
3: 陈老师啊，陈老师，我从窗外面看见袁经理了，他背着包往外走呢，已经快出咱大门了。
0: 哇哟，这是临阵脱逃，这是
2: 走了，
0: 才到门口。拿这东，快跟我走，
2: 走，
0: 追出去。
4: 袁经理，
1: 哎呦，李东老师，
0: 哎呀，
1: 袁经理，
0: 你们
1: 李老师，您咋还跟出来了？
0: 我不追出来的话，你看你不就跑了吗？
4: 是
0: 吗？袁经理啊，你跟我交个实话啊，厂子里到底出啥急事儿，是吧？你非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你回去？
1: 哎，这个厂里嘛，
0: 哎呀，厂里啥事儿你倒是说呀，是不是？
1: 哎，陈老师，我实话跟您说吧，本来呀，我是打算跟您进去谈的，但是刚才一个同行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知道吗？陈老师砍价那可是出了名的狠，啊，不扒你一层皮才怪。哎呀，我这一听，心里直打鼓啊！我们这蓝莓叶黄素本来的成本就高，哎，再被您这么一砍，卖不上价，厂里不就赔了吗？所以我就临时决定，哎，你我们就不去了。
0: 你瞅瞅，袁经理，你这么点事儿，你临阵脱逃啊？你
4: 是啊？而且袁经理，您想啊，咱们现在那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呢。您这么大一个企业的一个负责人，对吧？您这么偷偷摸摸的，您溜了，您让我们怎么跟观众朋友交代呢？对不对？
0: 你就算最后不跟我们这个合作，那也得上台露个面儿啊。
4: 对呀，
0: 咱把话说清楚。您说你这一走了之，
4: 是
0: 那观众朋友，哎，将来对你们厂的印象能好吗？
4: 对呀，
0: 是不是？哎，
1: 这
4: 这个团购哈，这个能不能成，咱再说。来都来了，咱给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对吧？聊一聊啊，行不行？
1: 行，那徐老师，那我就跟您回去。但是咱话就出在前头了，这个价格咱得好好谈啊。
0: 哎，对，
4: 好好谈，
0: 价格肯定得好好谈，对不对？走，我等着呢。
4: 行，您请。
0: 走。哎呀，你看，
5: 袁经理，您来了就好，欢迎您。
1: 思佳你好，不好意思啊，让大家等的时间长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生物的袁太增。
0: 哎，袁经理啊。咱们观众朋友啊，盼叶黄素的团购，我说实话，已经盼了好久了。您呢，先跟咱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厂这款产品啊。
1: 好的，我们这款蓝莓叶黄素酯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它的成分很全面。这是一款四合一的产品，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还有阿尔法亚麻酸，这四样关键的东西全都配齐了。我们这四大营养素三大主要组合，这款产品的市场价呢是298元一盒。
0: 298一盒啊。袁经理，您这价格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呀可真有点高。
1: 陈老师，我知道啊，您肯定是要开口砍了啊。这么着，不用您砍，我今天也是带着诚意来的。哎，我先让一步，给您打9折，268一盒怎么样？
0: 268呀，还是高。
4: 是，哎，
1: 陈老师，您别这样，我再让一步，8折，238一盒，这是我能给的最低价了。这款叶黄素呢，是从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它纯度很高，这是高端产品，238一盒，真是底线了。
0: 就算是高端产品，袁经理，238还是不行。
1: 陈老师，那您给个话，您到底想要多少钱一盒？
0: 你既然这么说了，袁经理，我就直说了。这款叶黄素，我的心理价位是59块钱一盒。
1: 59块钱一盒，陈老师，您这可真是，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您这是往我心口捅刀子呀！我市场价298一盒的产品，您给我砍到59，那连零头都不到呀！
4: 我觉得啊，袁经理，您先别激动，咱坐下，慢慢说。
1: 不行，这价格我说什么都不能答应你。陈老师，您这是把我们叶黄素当成路边小摊上的地摊货了呀？
0: 当然不是了，袁经理啊，我非常了解这款产品的好。来，您还是坐下来，
4: 坐下聊。哎，别激动。哎，
1: 我告诉您，陈老师，这四合一的叶黄素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298一盒也不愁卖， 我干嘛要五十

0: 有一盒亏钱跟您合作，早知道您这个价我真不敢跟您回来。哎，
1: 袁经理啊，你先消消气儿。你刚才要走，你就是因为听说我砍价砍得狠，对吧？但你想我为什么砍得狠呢？别人没跟你说，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么做呢是想跟你互惠共赢。你的产品质量这么好，这我完全承认。但是啊，酒香它也怕巷子深，所以今天你带着这款产品来是第一次跟咱们观众朋友见面，您是不是应该给大家补一个能够接受的价格？一个东西好不好啊，你得先拿出来让大家伙尝一尝，它真的好，那大家以后就认准您这款产品了。那么即便是将来咱们恢复市场价，大家伙还是愿意买，那么你后续的销量肯定是水涨船高，这对厂家来说啊，那也是有利的呀。
0: 这个
1: 你看看看，这就像老百姓买面包，你说三五块钱的面包，大家伙吃过吧？但是39块钱一个的面包，我相信很多人没吃过。
0: 对，
1: 就是他也不舍得买。所以说，你看面包店的老板，就会把这款贵的面包切成小块，免费让大家伙试吃。大家伙尝完吃完以后，哎呦，确实好吃，自然有人愿意花39的价格去买，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袁经理啊，您是这么大个企业，好东西生产出来了，咱还怕让老百姓尝尝吗？你说？
0: 哎，这个陈老师，这样吧，您要是真想按59的价格做团购，我们厂还有另外一款普通的蓝莓叶黄素，就加了叶黄素和蓝莓这两个主要的成分，哎，品质也过得去。换成这款59一盒，你看行不行？
1: 袁经理，这个提议我不能接受。你普通的叶黄素市面上满大街都是，是不是？那我要给观众朋友来找，那就是不一样的，更好的，市面上不容易碰到的。
0: 可这四合一这款59真给不了呀。
1: 袁经理啊，咱们的观众啊，说实话覆盖全国啊，人群基数非常大，您这么好的产品，只要今天能给大家伙一个尝试的机会，将来的销量一定会爆。您的口碑能立起来，到时候你看好多新客户大客户都会主动去找你们，这个账你得算一算。
0: 对，陈老师啊，这个道理我懂，可59这个价儿实在是。
2: 陈老师，哎，有另一个叶黄素厂家的万经理想跟您通话，说有急事想跟您商量。
1: 万经理，行，你接进来。
3: 陈老师您好。
1: 哎，
3: 我一直看你在跟袁经理谈叶黄素团购的事儿呀，哎呦，看得我直心急。我们厂的叶黄素呀，也添加了玉米红脂，品质一点都不比袁经理的差。哎，袁经理不同意59元一盒给你，我这儿能答应呀？哎，你这平台影响力忒大了。之前呀，跟你合作过的厂家那产品都火出圈了，59元一盒，袁经理不给你做，我给你做。
1: 哼，万经理呀，您的意思我知道，我先考虑考虑啊。
3: 好的，陈老师，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嗯。
2: 陈老师，又有一位，这位叫李经理，也想跟您通电话。
1: 哎呀，行，接进来吧。
4: 哎，陈老师您好。
1: 啊。
4: 我们也是叶黄素厂家，特别的想跟您合作呀。我们刚刚研制出的一款四合一的叶黄素产品，这个叶黄素酯啊、蓝莓呀、玉米黄脂、阿尔法亚麻酸都加了，品质是相当好。您给我们个机会，价格咱都好谈。
1: 行，李经理，我知道了啊。您呢，先容我考虑一下。您把您电话留给咱们工作人员，行的话呢，我回头给你打电话，好吧？
4: 好，那我等您电话。
1: 哎。啊，工作人员，再有这类电话，暂时先别接了。咱们现在解决眼前的问题啊。袁经理，你也看到了吧？您不跟我们合作，那后头啊，有多少厂家排队等着呢？是不是？市场一共就这么大，对吧？一旦说让别人占了先机，您再想去追，那就难了。
0: 陈老师，我
1: 袁经理，你看咱俩上次聊的时候，我说团购想要是8盒一组，您当时怎么说的？

0: 哎呀，我厂里有40000组现货，那么只要你今天答应59一盒，我就在这儿跟你保证，一天之内40000组叶黄素那个全部订购出去。
1: 一天40000组、嗯、啊，陈老师，您还真敢说，40000组都59一盒给您，我们得赔多少钱啊？嗯，这样吧，陈老师，我可以给您20000组，59一盒。我这完全是因为看中你们平台的影响力，所以这20000组啊，我要求一天之内全部订完。如果没订完，陈老师，那不好意思，您得按市场价的8折给我补差价。您敢不敢答应？
0: 敢呢，对吧？20000组是吧？没问题，成交。一天之内订不完，我就按照8折给你补差价。我呢，说话算数。袁经理，还有一点，记得给我们观众包邮啊。嗯，
1: 行。那就说定了，包邮也没问题。嗯，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去。
0: 好好好，
1: 好吧，
0: 袁经理，嗯，慢走，来，您慢走，袁经理。
2: 陈老师啊，您真的是我见过最能砍价的人。市场价是298元一盒，您一下就砍到了59块钱，一盒省下了239块钱，一组8盒能省下1912块钱呢。嗯，
0: 现在这个呢，一天吃2粒。一组8盒啊，能吃360天，嗯，相当于一整年啊，
3: 一整年呐、啊嗯。那平均的话，一天只需要1块3毛钱啊。哦，我的天哪，这1块多钱出去买瓶矿泉水都不够了。
0: 只有20000组啊，数量不多。嗯、
3: 是，
0: 观众朋友，您可得抓紧了。
2: 还有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阿尔法亚麻酸的4合1，蓝莓叶黄素酯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我们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整整1年，而且我们还包邮到家。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抢吧！每天只需要1块多，叶黄素呢只有20000组，数量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好了，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的观众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陈老师你好，我要订购3组4合1蓝莓叶黄素啊，你赶快的帮我订上啊。
0: 哎，好的，给你登记好了。
4: 哎呀，谢谢你陈老师。哎呀，刚才我看你跟厂家谈判，紧张的我的手心全是汗呐。嗯，不过你说的真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以后是市场价我们也会买。
0: 是，
4: 这几天上药房吧，上超市我转悠了好几回，这同时加蓝莓的、玉米黄酯的、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有找到，多亏你帮我们找到了，还把价格从298一盒砍到了59块钱一盒啊。
0: 嗯，59，
4: 我这一天算下来才1块多，还不到路边一根雪糕钱呢。这也太便宜了，哎呀妈呀，我高兴坏了。
0: 嗯，好，您呢也别客气啊，能帮得到大家伙就是好，您在家里等着售后就行了。
4: 哎呀，那就谢谢陈老师了啊，再见。
0: 好再见、嗯、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陈老师你好。嗯，那个我想要订购那个10组那个4合1的蓝莓叶黄素。
0: 10组啊，咱们今天一共就20000组的库存。哎，您这么一订，咱们后面的朋友呢压力可就太大了。嗯，
5: 哎，不多陈老师啊，这叶黄素这么好，市场价那不就是80块钱一盒，咱这团购才59块钱一盒，我这一算，我这要订上10组的话，那可是整整省了19120块钱，快2块钱。陈老师，你像我自己吧，也买过这个叶黄素，那包装上就那一个叶黄素，最多是加个蓝莓，这个玉米黄酯和这个亚麻酸那是真没有。你这个是这个4大营养3大组合，补得太全面了。
3: 嗯，然后那个亚麻酸呢，它是促进吸收的，没有它呢，你吃再多的叶黄素，它也吸收不了多少。所以说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叶黄素呢，您给全家备着，绝对是值得的。
5: 是是是，陈老师。

0: 太难，我这十足您可要一定给我记好啊。
1: 嗯，放心哈，十足登记好了，给你包邮到家。
0: 哎，好好好，那谢谢陈老师了，陈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老师您好，我要订两组、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啊，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1: 好的，没问题。
3: 哎哎，谢谢陈老师、我特别担心呢。然后呢，我妈这两年呢也养成个坏习惯，晚上啊关着灯啊躺床上刷手机呀、这我现在工资也不高，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外面都得200多一盒，这不巧了吗？这是啊看到您的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这平均一天下来才1块多，哎呀，这也太超值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呢能给爸妈准备点好东西了。老师，这个我这两组您帮我记好了吗？
1: 嗯，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嗯，谢谢陈老师，我记住了。
1: 好，
3: 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好，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你好，这位朋友。
4: 陈老师你好。
1: 嗯。
4: 我要订4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两组吧我自己吃，两组给我老伴儿。
1: 嗯，四组啊，给你登记好了。
4: 谢谢陈老师啊，我今年72了。这几天吧，我听陈老师您一讲啊，我才明白，我这是补的不全呐、买叶黄素不光得买加蓝莓的。还得加玉米、黄芷跟那个亚麻籽啊。
1: 嗯，
4: 您的话是怎么说的？守边防还得守中间。
5: 是，
4: 这叶黄素吧，团购才59块钱一盒，一天呢才花1块多钱，吃的一点都不心疼啊。陈老师啊，我这四组啊，一定给我报好了。我们老两口啊，就指着这个了。
1: 嗯，都记好了，您放心。
4: 谢谢陈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叔叔团购成功，现在4合1蓝莓叶黄素纸只剩下了9000多组了哈，这个库存啊又下降了5000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来报名了。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你好，这位朋友。
6: 您好，陈老师您好、我要订8组4合1蓝莓叶黄素。
1: 8组啊，我们现在的库存真不多了。您下订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6: 吃得完，我们家人多、我公公婆婆、我爸妈、我和我先生、我闺女，还有啊我妹妹一家。其实啊，我一直在找一款好的叶黄素，像您这团购的这种哦、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和亚麻酸4大营养3大组合都有的，真的哦太少见了，好不容易碰上一款哦，一问价格哦200多一盒了，全家人一起吃哦，真的吃不起。今天哦，看到您哎，把价格从298元一盒直接砍到了59元一盒哦，我太激动了，一组哦省了1912元啊，我订8组哦，一共省了15296块钱呐、这钱哦够我家好几个月开销了。陈老师哎，我这8组哦，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啦。吃得好哎，我还会接着吃的。
1: 好，咱们名儿报好了，给你包邮到家。
6: 那好嘞，陈老师，谢谢您啊，再见喽。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老师您好呀，
1: 好，
0: 我要订这个3组4合1蓝莓叶黄素，我一组啊，我留着自己吃，另外2组给我同事，哎，我们是一块约的
1: 啊，就约好了，行，3组登记好了。
0: 哎，真谢谢陈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在这个互联网公司上班，我这天天对电脑，然后呢每天要加班到11、12点。您团购的这款呢好的这个叶黄素啊，我其实还真见到过，我觉得市场价这个298一盒其实挺正常的、哎，但是现在有了团购，59块钱一盒真的是便宜到家里。老师，我这就算报上名了吧，我问一下
1: 啊。对对对，估计好了，您放心了。
0: 哎，谢谢陈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观众团购成功，4合1蓝莓叶黄素纸仅剩下3000多组了，马上就要断。

0: 断货了，大家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来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陈老师啊，你赶紧帮我订五组蓝莓叶黄素吧。哎呦，我一会儿怕没货了。
3: 您赶上末班车了哈，给你登记好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陈老师啊，我跟您说吧，就我们小区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妹妹，她儿子孝顺，就给她买了您团购的这种叶黄素。反正他说吧，吃了半年多，感觉特别好。他就跟我念叨说，这个吧有四大营养，三大组合的，说里面那个叶黄素酯啊和那个玉米黄酯还是十比一的配比，就照着人那个眼睛那个天然那个比例来的。你说我活了60多年了，还头一回听说吃个叶黄素还有这么多讲究。不过吧，我是真羡慕，你说小三买一盒的叶黄素啊，你看我也是真心舍不得买，就没想到今天你也团购这款叶黄素了，你说帮我们砍到59一盒，哎呀妈，我这心呐，哎呀，怎么乐开花了？陈老师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就行了。
3: 放心放心啊，您的在家呢，等着收货了。
2: 哎，好，那谢谢陈老师，再见。
3: 哎，再见。
0: 恭喜这位阿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团购的呀是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它是含有这个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和阿尔法亚麻酸四大营养成分。市场价呢是298元一盒，今天啊我们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呢是8盒，能够吃一年，而且我们今天是包邮到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哈，现在我们的叶黄素只剩下1000多组了，再不抢就来不及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来报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叫大家伙做上一道好吃又新颖的家常菜，蒜香黄油煎玉米。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玉米段、黄油、蒜末、白芝麻、葱花、白糖、食盐适量。具体做法如下：平底锅呀，开小火来预热。咱们放入黄油、一定注意啊，火不要太大。接着呢，倒入蒜末，小火翻炒出香味儿了。

这样呢翻炒均匀，继续煎。之后啊，我们盖上锅盖，焖煮三分钟，让玉米呢充分来吸收了蒜香和黄油的奶香味儿。开盖来收干多余的汤汁儿。那么关火后啊，我们装盘儿。撒上白芝麻、葱花点缀即可。观众朋友们，这道蒜香黄油煎玉米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制作这道星蒙沙拉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亚麻籽。

0: 油，熟的鸡蛋黄，熟的南瓜片，蓝莓，还有熟的黄玉米粒，鱼甘蓝，盐，胡椒粉。首先呢，把鱼甘蓝洗干净，再切成片，切好放在一边备用。之后呢，咱们调一个料汁，碗中放入鸡蛋黄、亚麻籽油、盐、黑胡椒粉，把蛋黄啊压碎，啊搅拌，调料一起来拌匀。另外拿一个碗，碗中放入个切好的鱼甘蓝、南瓜片，再倒入黄玉米粒、蓝莓，最后啊浇上这个料汁儿。好，这道西蒙沙拉大功告成。
1: 好的，最后让我们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7: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8: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6: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9: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6: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8: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

0: 观察是否口角歪斜；二，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2: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17秒，15秒。
1: 耶，站起来。
2: 两次定位打电话的时候就跟交友预言一样。
3: 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你见识到外面社会的厉害了吧？他说不。我见识到我自己的厉害了。
4: 获得金牌的是中国孙培元。
2: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不到感动自己。走，那对你这样站站，完了以后。啊，这先抬头加掌，不要走动的。
5: 孙培元学习武术套路28年，拿遍了各大奖项，平均每半年他就收获一枚奖牌。在今年的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式上，作为运动员代表唱响运动会会歌。我问他，拿了那么多冠军，你的套路是什么？
2: 我不是天赋最高的那一个，但我一定是最刻苦的那一个。照着镜子一遍一遍的去打磨，一遍一遍的去反复的去看。
5: 刻苦练，不放弃，这就是孙培元的冠军套路。短短4年，孙培元拿下了武术套路项目的大满贯，但他很快发现，冠军的套路到这里才刚刚开始。2023年，距离杭州亚运会开赛还有2个月，孙培元因训练强度过大，导致免疫系统功能受损，倒下了。
6: 我都不知道他在前面拼命哭着输了，瞒着我就说是。让我在家好好看着孩子。
5: 34岁的孙培元用超乎常人的刻苦训练调整着状态，但身体不会骗人，他的血小板为零。
2: 我的第一感觉哈，我就是想，就是哎呀，我还能不能比赛？我当时还问医生，就是我多久能好？医生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先保命吧，就说这一句话。转身就走了。
5: 当时已是亚运会2连冠的孙培元，在这次的杭州亚运会中被寄予夺金的重任。如果他一旦弃赛，国家队里没有更能冲金的合适人选。不能退缩，孙培元决定积极配合治疗。1个月后，他重返训练场，这时距离比赛只剩2周了。
2: 就是用了大量的药品，而且副作用很大，身体全都是空，就一点感觉没有，就是说五脏六腑是空的。
7: 我说，如果说不可以，真参加不了，那就不要参加了。其实就变相想让他放弃了。
2: 国家队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达到，是没有退路的。
5: 比赛当天，高烧39度，但孙培元站上了赛场。
2: 头是晕的，墙是晃的，我只要是上场，我一定要是拿冠军的。
8: 中国名将孙培元登场了。
5: 1分20秒，每一招每一式，他的身体已经记了28年。9.840分，
4: 获得金牌的是中国孙培元。
5: 孙培元刻苦练不放弃的冠军套路，带他杀出重围，实现亚运会3连冠。
9: 推掌的时候

0: 不够脆，这个叉掌的时候太往后。
1: 杭州亚运会后，孙培元退役，专注培养武术运动员。The final score is Park Guan Wu from Republic of. 亚运会上，同是对手的韩国武术套路运动员朴根宇，专门找到孙培元，要求跟他训练。
2: 他看的，还有韩国的教练看的完全不一样，小的问题也可以找了。
3: 每个学生他的技术风格他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我不能把每个人都教成孙培元，我要把每个人教成他自己，
4: 让我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忽视的精气神儿。
1: 从冠军到老师，孙培元把28年的赛场经验拆解成最细碎的日常训练，让学生们少走弯路，也让他们明白武术的传承从来不只是技术，更是一份责任。2025年，孙培元助力山东武术套路队获得2枚全运会金牌。现在除了教学，孙培元还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他走进校园课堂，把自己的故事和武术精神讲给更多的年轻人听。
3: 希望他们能够秉持着惜武之人永不服输的这种精神，遇到困难和挫折能够有迎难而上的这种勇气，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肖捷出席并致辞，刘海星、林武、蒙坤、帕奥罗、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致辞，周乃祥出席。
1: 深入学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在泰安召开。山东加速构建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保障新能源高水平利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看林寿县沙窝村，聘请职业经理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肖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林武，泰国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长蒙坤，瓦努阿图议会副议长帕奥罗，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希尔德·雷伯莱尼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 肖捷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亚太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之源。过去30多年来，从勾画亚太自由贸易蓝图到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亚太区域合作蓬勃发展、深入人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夯实民意基础，共同维护亚太繁荣稳定、和平安宁。 厚植民生福祉，共同促进亚太开放融通、绿色创新，贡献民间智慧，共同推动亚太理解包容、人文相亲，凝聚民心力量，共同坚持亚太团结互促、守望相助。 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审查批准“15五”规划纲要，确定了未来5年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中国将继续坚持敞开大门搞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亚太区域合作进程相融相伴、互促共进。我们愿与亚太民间社会一道，坚守合作初心，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续写亚太奇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智慧力量。 刘海星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我们要坚守亚太经合组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的初衷，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亚太共同体。 中联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促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与亚太民间社会的各界朋友一道，以人文交流增互信，以产业合作促发展，以民心相通助未来，为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作出贡献。林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
3: 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山东处在“一带一路”交汇区域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地带，高度重视与亚太地区的交流交往，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我们愿与亚太地区朋友一道，共筑民间交往之基，共拓经贸合作之路，共架文明互鉴之桥， 共享治理经验之志，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与会外宾表示，中方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愿继续支持和参与亚太地区人文交流，助力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夯实民意基础，注入民间活力。
2: 开幕式上，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的民间社会代表做了分享，发布了亚太民间社会伙伴行动计划。中联部副部长陆康，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主席陈旭、省领导单毅、徐海荣、孙喜民、多国政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参加。
4: 今天参加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诸多中外来宾，用亲身经历以民间之声连接亚太，携手奔赴互利共赢未来。
5: 来自越南的茶媒博士扎根山东多年，拥有地道山东身份，他在会上分享了在山东创业初期做橡胶生意的美好经历。十余年深耕，他已经从一名跨国创业者成长为中越民间交往的桥梁。
6: 获得的是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是九三七开头的，九就是外国人，三七就代表着山东，所以山东是我半个故乡了。所以我认为我的工作使命
0: 命。

0: 接下来是让两个地方的优势就得能看得见，能接得上，能落得下。民间的一股力量就像一座桥一样。
1: 作为青年代表登上中美青年友谊号科考船的孙文杰也分享了他在船上与各国青年共同学习交流的经历。
2: 我们不同国家的青年通过一起学习和交流，也都学会了去换位思考，并且我们也意识到全球治理是一项需要各个国家去包容彼此的差异，大家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只要坚持坦诚的对话和沟通，大家就能找到一个共识。
1: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亚太民间社会伙伴行动计划，山东广播电视台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联合制作的意境大师国际版发布预热宣传片，亚太会客厅专题对接活动同步开展。
3: 我们带来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机器人行者泰山，它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拔河项目上我们夺得了金牌。我们在这次展会上也是遇到了亚太各个国家的相关的厂商，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和他们深度的交流合作。
4: 我来参加这次活动是因为我未来职业理想之一就是向更多美国人介绍中国艺术。我认为在美国社会上充斥着很多关于中国的片面宣传，我父母那一代人对中国了解很少，我很希望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像我父母那样的普通美国人。
1: 本次活动还将举办5场平行论坛，推动对接成果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项目，助力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山东深度拓展同 APEC 各经济体全方位交往，已与16个成员国家建立47对友好省州、310对友好城市。今年1至7月，山东对 APEC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突破1.2万亿元。
5: 这次来到中国山东，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认知。我们身处全球化的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之间需要协同合作，建立往来关系，开展商贸合作，同时也需要加大跨国投资。投资能够带来稳定，创造就业，给人民带去和平，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发展。
6: 9月1号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暨机关扛牢政治责任，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真抓实干导向，不断创造助推发展、造福人民的新业绩。由《求是》杂志编辑部、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今天在泰安召开，《求是》杂志社社长陈阳勇、副省长温暖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专家学者等参会，18位专家和基层代表围绕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进行交流分享，表示要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
7: 在今天举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党建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深化对新时代管党治党规律的理解把握。
1: 本次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专题研讨等环节，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有关省区市理论研究领域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从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理论品格、世界意义等角度，对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系统阐释，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思想科学内涵、原创性贡献和实践要求的认识。
8: 我们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候呢，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同时呢，他还要求强调一种问题意识。我们所有的工作要奔着问题去，群众关心什么，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什么。

0: 什么问题，我们就去解决什么问题。
1: 新民党建思想当中啊，它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啊，比如说孔子讲的为政以德，那么新民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正德，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得益于来源于我们山东齐鲁大地上生发出来的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基因。
2: 研讨会上围绕两个结合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专题交流，从理论原理、历史经验、制度建设多个维度深度探讨。
3: 党在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被作为我们管党治党的一个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你比如说他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在坚持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可以说，总书记的论述都是有的放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前瞻性的审视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了的事情、国情和党情的基础上，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系统全面地回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么样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而产生的理论创举。
2: 理论研讨重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研讨形成的思想共识将着力转化为管党治党现实成效，推动把理论学习成效体现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进民生福祉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强思想保证。
5: 认真的学习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建思想，把这个理论转化为自己的行动，这个转化内化是特别重要。那前提就是首先要学好，领会精神，实际把握理论品格，
6: 坚定的这个用新思想武装自家，然后结合村里实际，再和两位干部再带动党员，然后再叫群众基层党组这种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出来了。
7: 近年来，山东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但风光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给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储能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支撑。
8: 眼下，作为山东省重点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碳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正加紧建设，总投资超过107亿元，目前正在进行发电机组装工作，总工程进度已超70%，计划将在2028年实现首台机组发电。这座山间的超级充电宝是如何保障电网平稳运行的呢？
9: 在上午至下午电网风光大发期间，电站将下水库的水抽取至上水库储存，将多余的电能转化为水体的重力势能进行能量储存。进入夜间用电高峰，水库开始放水发电，完成能量释放。
8: 利用势能发电要有合适的水库和距离落差。泰安徂来山的上下库水平距离约3公里，有460米的落差，地形优势得天独厚。山东省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速构建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为当地明确了构建千万千瓦级储能基地的差异化路线。
10: 到2030年，全省储能装机预计将达到3000万千瓦，泰安市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千万千瓦级，年可发电110亿千瓦时以上，能够支撑山东电网5000万千瓦以上的新能源装机容量。
8: 在山体内开展地下施工作业，排水廊道是化解地下水压、疏导山体渗水不可或缺的安全屏障。受地下空间制约，这条排水廊道采用螺旋式布局，既能分层疏导山体地下水，又能实现水压逐级下台阶式泄压。但旋转走线也让施工难度陡增，廊道极限转弯半径仅有30米。
11: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选用直径只有3.53米的敞开式硬岩隧道掘进机泰问号，它和盾固机很像，但它更适合在完整坚硬的岩体中作业，相比于爆破来说效率更高，质量更好，创下连续3个月单月掘进进尺突破400米的施工记录。
8: 新装备的投用让电站进一步提速，但对于这个超级充电宝来说，只满足容量要求还不够，绿电。

0: 网波动性大，新型电站必须要有随叫随到的响应能力，才能快速削峰填谷。整套能量转化的核心就是眼前这台巨型转子，它如同发电机组的心脏。一期工程使用的是定速机组，响应速度需要1分钟，而二期工程搭载的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变速机组，响应速度快的根本感觉不到。
1: 全新的变速机组响应速度更快，功率调节可在毫秒之间完成，同时调节的精度也更精细，能较为准确地匹配电网细微符合波动，实现无感调频，精准调压。
0: 今年山东提出22条支持新能源消纳的硬措施，全力保障新能源高水平利用。在烟台、威海等地，电化学压缩空气等新型储能项目也在加紧布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2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2: 职业经理人原本是企业中的职位，是专门从事企业高层管理的中间人才。如今广袤的乡村也广发英雄帖，开始聘请职业经理人打理乡村。一起来认识一位在林树县打拼的乡村 CEO。
3: 前不久，林树县沙窝村举办了一场夏日音乐节，600个名额几分钟便被抢购一空。看到商机，村里想要盘活村口一处老房子，但动辄几十万的投入让大伙儿举棋不定。表决会上，这位95后姑娘一锤定音：
4: 思维非常灵活啊，创意突出，敢闯敢干，还想着带着团队啊，牵头负责我们镇上的大项目。
3: 尽管年纪轻，但在乡亲们眼里，刘静静可是从外地请来的智多星，大事小情都找她拿主意。问起缘由，乡镇干部吴书豪告诉记者，几年前山东省对列入省级美丽乡村的村庄每村补贴100万元，拿到这笔资金后，青云镇下决心发展民宿作为村里的增收事业，可真正自己经营起来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4: 完全交给我们的村乡干部，他是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且年龄也偏大，经营理念、经营方式都是比较落后的。
3: 青云镇紧靠束河，2万多亩板栗林沿着金色沙滩绵延15公里，但有资源没思路，守着这片金滩丽海也只能干着急。思来想去，镇上决定通过选聘招募职业经理人。刘静静在上千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她在知名设计院担任多年乡村振兴项目负责人，懂经营，会管理，还有满腔理想与热情。
5: 感觉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哇，这个地方必然能火。它的草坪也好，它的树叶也好，它都是有这种焕发新生的那种感觉，就是希望。
3: 但对村里人来说，让外来人员管理属于自己的集体资产，心里有些打鼓。之前有投资商到村里搞旅游，但他们只在乎自己的项目赚钱，不考虑村庄效益。没几年，项目黄了，村里留下一片废墟，村民留下难解的心结。
6: 虽然说有活力，但一个他不是本地人，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乡土情结都是问题。再一个，这么年轻，能不能办成这个事儿？
3: 面对质疑，刘静静进村没有三把火，做的第一件事儿是摸家底。
5: 人口的基数呀，然后集体的这种闲置资源呀，产业这基础和这个村里的人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去做充分的调研，1天2趟，然后这2-3个月每天都去，基本是这个状态。
3: 根据对村里山水林田、人力物力的调查，以及离市区30分钟的交通区位优势，刘静静给片区发展定位为企业团建、亲子游和时尚消费。在规划之初，他就召集了一群年轻人加入，琢磨要运营什么业态，能创造多少盈利点。
7: 这个村子按照我们的规划设计落地之后，在后期运营，我需要多久能来覆盖它的规划建设成本啊？它能带动多少村民参与进来？后期它能产生多少的经济收益？然后这都是我们在整个规划设计之初就要算明白的。
3: 考虑到村里擅长柳编、铜榻、剪纸的手艺人众多，团队决定先打造非遗工坊项目，把废弃校舍变身社交打卡地。村集体以闲置房屋入股，运营团队负责品牌、渠道和培训，村民流转土地获得租金，参与生产还能按件计酬，优秀手艺人年底发放奖金，三方联动各得其所。
4: 你像这些年轻人来了之后呢，他们的想法给我们的发展是有一个很好的切合点啊，他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完全的遵照他们想法，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我们就给他建什么样的。

工坊真正转了起来，化解了信任危机。青云镇放开手脚，累计整合涉农资金和社会资本7000多万元，盘活闲置土地2.2万亩，将沙窝村和周边10个村庄连片打

0: 去继续发展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家，这是他们的根，他们接下来会发展更好。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村职业经理人是乡村振兴进程中涌现的崭新人才业态，他们以市场化思维、专业化能力盘活闲置土地、温旅等沉睡资源，打通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通道，让乡村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培育用好乡村职业经理人，既要放权赋能，完善薪酬激励与考核机制，也要理顺村集体与职业经理人的协作关系，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水，激活持久动能。
2: 山东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今天迎来关键节点，手术完成一个月后，患者清晰脑运动意念信号成功采集，脑机接口康复训练正式启动。
3: 一个月前，高位截瘫患者徐中华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山东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今天，所有植入电极都捕捉到患者清晰稳定的脑信号，设备运行稳定，符合康复训练启动标准。
4: 2年多没有再颠倒前面错了，四肢不会动了，这个脑子得想，这个鼠标哎，它都直接过去了。看到希望。
3: 对普通人来说，大脑发出运动指令，神经传递信号到肢体完成动作是自然过程，而对徐中华而言，受损的脊髓阻断了这条信号通路，植入电极信号采集成功后，医护团队将通过机器辅助为徐中华开展脑机接口适应训练和神经功能重塑训练，帮他逐步建立大脑运动意图与外部设备的连接。
5: 非常让人惊喜的，然后就是开机的第一天，患者就可以在他自己的然后驱动之下和我们然后计算机系统就能够匹配起来了。那么然后下一步呢，然后就是再通过更多的这些然后机器的辅助来辅助患者的然后这种日常活动了。
3: 目前山东已经构建起脑机接口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全链条，累计开展相关临床试验10余项，帮助近1000名运动障碍患者完成康复训练。
6: 这次成功采集到的患者真实的临床脑信号，这是我们国产侵入式脑机接口走向未来临床应用重要一步，它也验证了我们这条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也给后续优化信号解码算法，包括开展功能训练和积累临床经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当地时间8月30号，由山东高速集团承建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新建路段通车，该路段连接斯梅代雷沃、格鲁巴茨等4座城市，串联起塞尔维亚东部城镇群，打通当地交通瓶颈，提升沿线物流与旅游通行效率。
3: 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今天在莒南县举行，发布山东省茶产业发展报告。1956年，山东正式启动南茶北饮工程，历经70年发展，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内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已经有摘和釉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

0: 前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提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

0: 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1: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

0: 播快讯。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2: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4: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

0: 推动 I 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 I 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 I 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 I 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3: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济南晴，18到30摄氏度。德州晴，14到30度。健康美味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18到31度；泰安晴，16到31度；菏泽晴，18到30度；枣庄晴，17到31度；济宁晴，17到32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晴，17到28度；日照晴，19到28度；青岛晴，21到30度。

0: 烟台晴，23到27度；威海晴，24到27度；潍坊晴，17到28度；淄博晴，17到30度；滨州晴，17到29度；东营晴，18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其实山谷外面的世界非常大，非常美好。你现在就是被你这些党国军人、恪尽职守这些条条框框限制住了思想。全中国都要解放了，姐夫，
1: 你只要冲开思维限制，往前迈一步，
0: 你就能看到美好的明天了。你想啊，到时候你、我姐宗佑、我志信、胜利，咱们这个大家庭，还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的生活在新中国，多好啊！
2: 国民党说的不冤枉，连司令夫人都亲自上前先劝降了，这是国民党永远做不到的。
0: 你既然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你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套上枷锁，执迷不悟呢？
2: 事不利己，追不是，这都是天意罢了。
0: 要我说呀，还真不是天意，也不是他李志信运气好，而是因为志信选择了正确的信仰，他跟老百姓都站在了一条船上。姐夫，志信其实并不比你强多少，你却永远都无法战胜他。
2: 将军，谢谢你一番好意。你回去转告志信，我败了，败得很彻底。但我绝不会投降。

0: 姐夫，我这次来是志信让我向你求证一件事情。
1: 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们，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的密电都是我发的。我这么做不是向你们示好，而是国共合作后我就再没有拿你们当过敌人。你们是我的亲人。
0: 我们其实都猜到了，所以我们在尽全力地争取你。姐夫，咱们既然是亲人，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在一起。
1: 完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现在这么做还是因为你心里的党国精神和黄埔校训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1: 你姐姐和宗佑已经被国民政府抓作人质
0: 啊！
1: 他们现在胁迫我在前线阵地保卫武汉，他们在看我的态度，我的态度决定了你姐姐跟宗佑的生死。我现在就是一条狗，一条被国民党拴住脖子的看门狗。
0: 姐夫，你别这么说，姐和宗佑一定会没事的。我已经派人去武汉了，他们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救他们的。
1: 武汉是防守重地，要想解救谈何容易？小军，姐夫从来没有救过你，今天我在这儿求你，你们拿下武汉以后一定保他们母子平安，在未来的日子里替我照顾好他们。

0: 知道这是什么歌吗？我的
1: 郎回家乡，耳熟，但不知道歌曲的名字。
0: 这是天门当地的小曲，叫月望郎，是我家乡的歌。
1: 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唱你家乡的歌呢？
0: 这就是四面楚歌呀。当年楚霸王项羽中了韩军的十面埋伏，韩军就是在他的军营营地周围唱着楚地的歌曲，那就是他家乡的歌。咱们跟他的处境不是一模一样吗？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咱们是当不了英雄了。充其量啊，当饿死鬼。
0: 是我拖累了兄弟们。
2: 师长，您别这么说，那兄弟们可都是心甘情愿跟着您的。
1: 只不过今天大家都快撑不住了，吵着要把这匹马杀了充饥，被我给拦下来了。不知道明天

你都听到了吧？我的兄弟们想拿你填饱肚子，他们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战友，都是生命，都有情感，都怪我不好，把你们带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归途。 好在你还有去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下辈子还记得我，再回来找我。

0: 师长，你回来了。
1: 师长
0: 回来了。
1: 师长回来了。
2: 师长，您的马呢？
3: 我把他放了。
2: 那可是咱们最后的希望啊！你怎么给放了呢？
3: 兄弟们，都走吧，不要再困在这儿了。
2: 师长，您是不是饿糊涂了？我们往哪儿走啊？
3: 现在的局势大家也都看明白了，突围就会有伤亡，甚至于全军覆没。留在这儿坚守，大家要么渴死，要么饿死。我不能让兄弟们的命葬送在我潘祖望的手里。可兴，你带着大家去投共。
2: 不行，师长，
3: 听我的，我一个人留下就行。这场战争败局已定了，是我对不起大家，

0: 直到如今，我也不想再瞒你们。我的妻儿已经被我们效忠的国民政府抓为人质，胁迫我来打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你们说我能投降吗？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有亲人，有家人，不能因为我个人原因把你们拖入泥潭。 那我就是错上加错，所以大家听我的，去投共，李志新的部队一定会善待你们。从今天起，咱们的三十七师就地解散。
1: 师长，我们跟着您这么多年征战沙场，你对我们所有人都像兄弟一样。我不管，大不了就是一死。
2: 我不走，兄弟们，你们走不走？

0: 南京、太原相继解放，解放军大军向浙赣迅猛推进。
1: 哎呀，哎呦，好了好了呀，你不要去。
0: 队伍很形成半月。
1: 哎呀，你整个跟做贼似的，你干什么呀？哎，我跟你讲啊，这是一箱金条和支票，你给我看好了。我现在赶紧要去一趟稽查处。
2: 哎，你回来。你去那干什么？竟然乱七八糟的。
1: 哎呀，我这心里边实在放心不下向荣母子，咱们这一走，谁还管他们呀？
2: 你有那么大本事吗？啊，你去了就管用了？
1: 我已经去说服了那些太太们，让他们去帮向荣作证，证明他在我们的太太聚会上根本就没有打听过什么军事情报，他也根本不可能去通共产党。
2: 你去拿壁纸来，我给你写个东西，兴许管用。
3: 你看看，这是何雪桥长官的夫人亲自送来的何长官的亲笔信。外面那些人都是报社的，据说都是邓向荣妹妹以前在重庆的同事，他们做了半天了不肯走，说是要求马上要在报纸上发表抗日忠勇将领潘祖望的家属遭特务机构诬陷，身陷囹圄多日，令人寒心。我好不容易才稳住他们，他们要求马上释放邓向荣。
4: 邓向荣放不了，他有严重的通共嫌疑，有人举报他在太太圈搜集国军的情报。
3: 何夫人说了，他可以作证，邓向荣在太太圈只谈吃穿孩子老公，根本就没搞什么情报。
4: 我有证据，潘祖望与共军有电报上的来往。
3: 那都是抗战时期的事，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还在来往？算了吧，你关了邓向荣母子那么长时间了，什么也没问出来，也没什么进展，再关下去有什么用？赶快把人放了吧。
4: 局长，邓向荣现在放不了，如果一旦放了他，潘祖王在前线临阵投靠，到时候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3: 糊涂，咱们放了他的家属，他投降不投降都与咱们无关。可是如果他的家属在咱们手里，他投降了，很有可能就会反咬咱们一口，说咱们逼的，你明不明白？
4: 放不了。
3: 我告诉你，你不要因为以前和潘祖王有过节就迁怒于他的家人，稽查处办案也要讲证据，不能胡来，马上放人。
5: 林妈呀，小姐你回来了啊，你们可吃苦了。
6: 没事。娘呢？
5: 娘。
7: 外婆，外婆，我们回来了。
5: 左右，老夫人家长就走了。
6: 什么？
5: 他在屋里还有留封信给你。
8: 娘这次病得很重，可能就此不起。娘这辈子过得也值了，唯一的遗憾是最后没能见到你们两个闺女。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国家大事，我只求两个闺女都好好的，一家团圆和睦，为娘就能闭上眼睛，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5: 娘，我回来晚了，我回来。

0: 邓向荣吗？我是邓向群同志的战友，受邓向群之托，答应离开这儿，这是他的信。
1: 国军的兄弟们，我知道

0: 现在就算是突围而出，也就是一枚弃子。别忘了，苏北战区的戴之奇，韩廖氏九师，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呐。
1: 韩师长，我知道你想杀身成仁，但是你这么做只会成全你个人的美名。你看看你这些兄弟，不管他们了，你太自私了。
2: 姐夫，为我姐和孩子想想吧。
3: 别再抱着腐朽的国民政府不放了，一艘船都要沉了，你为什么不跳船，非要跟着沉下去淹死呀？芷溪，向群，既然这样，那今天就做个了断吧。 我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认清我走错了这条路。但是人犯了错，就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这和我的兄弟们没有关系。我相信你们会善待他们的，但是我向你们投降。 那向荣和孩子就活不成。等你接手武汉了，替我照顾好他们。

0: 你是稽查处的兄弟吧？别误会啊，我没有擅离职守的意思啊，我只是回家把刘存的文件带回到局里。好，那就给我吧。
1: 兄弟，看起来挺眼熟啊！你是哪个处的？
0: 不记得我了，好好想想。兄弟的长官是李志信。哎，
1: 再给你提个醒，你身上背着严大哥的命。
0: 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这里有一箱黄金，还有钞票，我都给你，放兄弟一马。
1: 生生的，我现在不杀你，是为了让你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审判。上车。
0: 行，别激动，全听兄弟你的。

实现，睁眼看看我，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你知心哥。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资委派潘祖旺同志为统战工作负责人，做好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还包括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工作。资委派常振同志负责教育方面的工作。

0: 来，姐夫，尝尝这个。
1: 嗯，
0: 啊。
2: 来，吃鸡蛋。
0: 哎，你们两个吃鱼的时候一定小心啊，别卡着。
3: 统战工作的前三角我算是踢出去了
0: 啊。嗯。
3: 还有，最近我把这个民主人士还有统战对象啊，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汇总了一下，交到了市里。啊，顺便我也把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报上去了。吴市长非常重视，马上就批了。
0: 你看看，姐夫，我说啥来着？这个人才啊，到哪儿都是人才。来来来，祝贺祝贺祝贺！
4: 祝贺啊！
3: 来，举个杯子，
0: 来，兄弟，
3: 来来来，
0: 来两个小宝贝儿，举杯啊！来，
3: 我听到消息，何雪乔去了香港，陈慕青到了台湾。
5: 台湾是什么地方呀？
6: 台湾呀，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岛，中国最大的海岛。
5: 海岛又是什么呀？
6: 海岛就是大海中的一片陆地。
0: 等有朝一日啊，咱们彻底把老蒋打败了，我就带着你们两个上中国大海当中最大的这个陆地，我们去放风筝，我们去蹦蹦跳跳。
5: 好。
7: 红梅，我买了一些布，你给自己做点衣服穿，我怕你不喜欢，这次就没敢买大红色的。
6: 你就会买些布料，行，现在伤病员也少了，我倒是有时间可以做些衣服。哎，要不然我给你做件汗衫吧。
7: 红梅，嫁给我吧。
6: 你又来。
7: 红梅，我是认真的。以前我年龄小，思绪太多，现在我想得很清楚，我是真的爱你，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8: 来，接打的，
9: 好，
8: 小心啊。
9: 哎，好嘞，
8: 走上面点。
9: 哎，好嘞，
8: 这
9: 边慢点啊。
10: 来，走。
9: 哎，坐，慢点，慢点。哎，哎，小心，小心，
8: 给我，给我。
9: 哎。
8: 你干什么？
9: 没事。
11: 王维山，你还记得我吗？
9: 你谁啊？
11: 儿子，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9: 儿子，
11: 杜太太，今天我要为我家人报仇。
9: 哎，救命！
11: 杀人了！
9: 别动！
11: 别动！
9: 快去叫医生！
11: 是，
9: 别动！
11: 是，这边吧，兄弟。
12: 这点伤算个啥？你们俩怎么回事？
11: 说。司令，他以前是我们荆州的大地主、资本家，就是个臭名远扬的恶霸。之前我们一家人，就是给他家做长工下人，杀了我母亲，霸占了我姐，逼得我姐跳了江，害得我家破人亡，所以我才去当兵。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他报仇。今天老天有眼，终于让我见到你了。
9: 别动！
11: 你，
9: 长官明察呀，他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儿了。长官，
12: 哎哎，起来起来，拉他起来，
8: 起来，
12: 别说话。
9: 长官，我真做了不少好事儿，我志愿过抗战的，给新四军送过物资。前一段时间解放军从我门前路过，我给部队上送过大米呢，家里面解放军打的借条能证明啊。
11: 大家不要信他，这个人最会的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别看他现在这个可怜样，以前他可是食人的恶狼。
9: 行了。

0: 小杏，让他先起来。来，起来。眼下是新中国了。新中国就是新社会了。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资本家、地主、流氓、小偷、骗子，或者是。 过去的那些仇人，给这些人交给政府也行，交给我们党来教育也行，但是记住，绝对不允许用自己手里的武器随意处置别人。为啥？这是我们建立一个文明社会的制度，明白没有？明白。
1: 这些怎么回事啊？啊，严不严重？
2: 不是你怎么过来的？你给他接过来的？
1: 我不是想着这么大事得跟嫂子说一下吗？
2: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0: 常总武，你跟他说，常总武，你说的对，就是常总武没多大事。
1: 别蒙我，到底怎么回事？
3: 想想就生气，你说这都解放之后的和平年代了，怎么还有人往枪口上撞呢？哎呀，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啊，得需要咱们继续奋斗啊！
1: 革命必胜利，国家有未来。
3: 你这吓死我了！我一到武汉啊，听说你受伤了，马上过来看看你。 没事吧？能有啥事儿啊？就这点事儿。哎呀，啥时候走来着？
4: 明天就走。还有新任务。
3: 那就下次，下次到我家里尝尝弟妹的手艺，咱俩再好好喝两杯。
4: 行，一定。
3: 哎呀，志谢啊。 哎，你数没数过你这身上现在有几个弹孔啊？数过，加上这个，总共9个。哎呀，从红军到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你从一个小狼崽子到现在的李司令，9个弹孔。
4: 挺好，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你小子可以把这段讲给你的子孙后代听了啊！<笑>
3: 但是老领导，我身上这9个弹孔也比不上你这条胳膊。啊，对了，我给你带样东西，来来来来，过来，酒瓶。
4: 看看，这是什么？哟，我的命啊，交到你手上了。这把刀您还留着呢，这些年啊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今天拿来呢，是让你来保管它。
3: 你不用看我，我不能看他，我一看他就想起我胳膊啊。<笑>好，那以后我就给我的子孙后代好好讲讲这把刀的故事。

0: 向群，向群，你看这照片上了色之后是好看啊。
1: 上了色儿的照片，
2: 有的，
3: 全家福的
2: 啊，您看一下。

0: 我也拿不定主意了，我去问问他们。哎，志信，姐夫，你们俩看咱们照片拍上色的还是黑白的呀？
1: 姐夫定，你们两口子定吧。啊，我去看看孩子。上色的好啊，是挺好的。
2: 就照这样拍了，这可真是早春来，红梅开，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3: 同志，拍两版，一版黑白，一版上色。看这里，看这里，哎，好，笑一笑，好，不要动，一、二、三。
4: 翻过家乡的山，走进了更远的山。一个山崖子，鱼娃子，能干啥？游击队成了我移动的家，随身的学堂。放下触杆子，扛起枪杆子，握住笔杆子，香、鄂、豫、皖。 就是辽阔的沙场。那一年，我终于和南方八省的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起，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人。从此，一个泥腿子走进了正规军，土地革命，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一年又一年，我的身体上留下了9个弹孔，心中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
5: 司令，授勋仪式快开始了。
3: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 将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求你抬抬手吧，难道你还要想毁了这门亲不成啊？
2: 俺从来没想毁亲，
3: 你问问乡亲，刚才俺还说了，我家仙儿早晚都是你朱家的人，但是你没粮食，甭想娶走人，我老谭家不能够白白的把个闺女给了别人。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地域。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或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或从渤海湾分陆海两路闯荡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东北大地谋求生存。在这股移民大潮中，山东人居绝大多数，先后有2000万山东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这种历史罕见、规模巨大的移民现象被称之为闯关东。

0: 走了吗？
1: 刚走。
0: 哎呦，这才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连新郎官打扮的啥样，俺也没见着。
1: 他回来你不就能看见了吗？
0: 大婶子，这是俺们几家凑的，你家老大成亲用得着，你可别嫌弃啊。
2: 哟，都来了，乡亲们。好，
3: 谢谢了呢，走嘞。
2: 来，大叔。
3: 贵儿，你们都出嫁了，什么时候娶媳妇？
2: 快了。
4: 仙儿和传闻呢，倒也般配，一早把婚事办了。闺女在家一年也得不少粮食啊。
5: 谁说不是啊？我这都催了好几回了。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不过分吧？
1: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可是在灾年就够好几家人活命了，你说这咋算呢？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5: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俺的棍儿啊和那勺子头孙大手家的闺女姻亲了，人家呢也没要什么彩礼，就要那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我和仙儿他娘合计啊，你看，如果有这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把两家孩子的婚事都给成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这一担小米儿，那你从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0: 人家老谭家只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1: 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呀，俺这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叫等他呀，俺传闻早就成亲了。你说这都4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6: 娘，
1: 怎么了？
6: 俺哥他们沿途飞了。
1: 各位好汉，咱们往日有冤
7: 没冤？

0: 你们有仇，
1: 没仇，
0: 那你们就是为财而来了。
1: 不为财，
0: 那你们到底为什么？
1: 为活命，你到底干什么的？管这么宽！
2: 你他妈说什么呢？
1: 瞅瞅，
0: 好汉们，我是这几个后生的娘，咱们今天井水不犯河水，俺们手里没你们的人命，就放俺们一马吧。
1: 废话，这年头没粮就没命。
0: 你是要粮食还要命？命令是我来的，别再搞事啊！娘，娘，他们现在都饿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好汉，你们把粮食拿走吧。
3: 娘，拿走。
1: 还是你这老婆子看得明白，俺们已经不是人了，是狼虫虎豹。
0: 粮食你们可以拿走，俺提个人你们可知道？
1: 谁？说。
4: 朱开山，
1: 你是说闹义和团开香堂杀羊毛子，被朝廷定了死罪的那个朱开山？
0: 对，俺就是他家里的。哼，
1: 提谁都没用，俺们和他不一路，过了今天就没明天。粮食俺得要。弟兄们，拿着粮食走。弟兄们。
0: 娘，这粮食没了，俺哥怎么娶亲啊？
5: 你们没看出来吗？今天这粮食要是不给，咱们就有灭门之灾。认了吧。娘，今儿这亲还娶吗？娶。
6: 今天俺也破个规矩，亲自去接媳妇儿，还要去老谭家把事情讲清楚。来了，朱家人来了！
7: 感谢郎官，请咱们走。哎，杏儿，你出来干啥？娘，还想看看传文哥今天啥打扮。
0: 是比平时更殷勤了。哎呦，你这个新媳妇，你出来算怎么回事？娘，进去。这孩子，进去。娘，亲家，俺今天是破了规矩，亲自来迎亲了。俺们刚才在路上遭了土匪，一担小米，一粒煤剩全给抢走了。俺想好了。
8: 算俺们老朱家欠你的，俺给你立个字据，等灾年一过就加倍的还你。求你成全那两个孩子吧。半路被土匪抢了，哎呀，这事儿真巧，这土匪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时候到了。
9: 村门的娘，你要拿不出这一担小米，你就照直说，别编这种故事来糊弄俺。
0: 亲家，俺们老朱家不是这样的人，委实是遭了土匪了。俺要说了假话，就天打五雷轰啊！
9: 哎，你别赌咒起誓了啊！你拿不出粮食来，说破了天，俺也不能让俺家的馅儿跟你走。说什么都没用。
0: 亲家。
9: 你这是说啥呢？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不怕街坊四邻的笑话？笑话？笑话谁？笑话我啊！我看该笑话的是你。我说，你们老朱家为了娶我们这仙儿啊，三番五次，三番是一改再改，一直拖到现在，是不是？啊，我们没跟你们要什么彩礼吧？不就要一担小米吗？为过吗？
0: 我老谭把这闺女养活大了，得用多少粮食？你说说，啊！我看你们老朱家实在是太不实诚了。我说呀，我们家闺女就不能嫁给你们朱家。亲家，亲家，谁家不遭个三灾八难的？老虎还有牙疼的时候呢。求你抬抬手吧。难道你还要想毁了这门亲不成啊？
9: 俺从来没想毁亲，你问问乡亲，刚才俺还说。

0: 说了，我家仙儿早晚都是你朱家的人，但是你没粮食，甭想娶走人。我老谭家不能够白白的把闺女给了别人。仙儿娘，走，把大门关上。咱老谭家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的闺女就这么白白的娶走。
1: 哎呦，我说他，
0: 你看啥走啊？
1: 哎呀，你看，
0: 走，
1: 爹。 有你，瞅瞅你这，哎呀，你这。
0: 把门关上啊！哎呀。

0: 娘，咋办呀？今天这个亲怕是娶不成了，
1: 就不信这个岔口了。爷们们，今天你们卖把子力气，把响器给我吹得响响的，今天这门亲算是娶定了。

0: 爹，
1: 俺求你了，你就让俺出门子吧。金山银山俺不要，牛羊满圈俺也不要，俺就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家，哪怕是蹲在冷灶底下喝凉水。只要身边有传闻哥，俺心里认了。俺跟传闻哥从小到大根叶相连，这辈子啊，拆不开了。
2: 爹心里也知道你跟传闻分不开，可是爹就这么把你打发出去，啊？你哥咋办？咱家没粮食啊！啊，你爹拿什么给你哥保回娶媳妇？你是他亲妹妹，你能够眼看着你哥哥打光棍吗？爹，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
1: 爹，俺知道他家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就是俺不嫁，哥也娶不成这亲啊。你就放俺走吧。
2: 不行，爹知道我把你放走了，你哥的事儿就更没指望了。这个主意你爹不能失。

0: 爹，你到底答不答应？
1: 不答应，说出了大天我也不能答应。
2: 好，今天俺就死给你看。
3: 仙儿啊，你这个犟畜，你想把你爹给逼死啊？
0: 娘，是俺爹逼俺去死啊，俺不想活了。
1: 你死，你给我死去，我就算没有你这个闺女，你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爹白心疼你了。白
3: 他爹，
1: 你倒是去看看他呀。
4: 醒醒，醒醒！娘，他是饿的。

0: 娘，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吹鼓手都撑不住了。
1: 你给俺跪下！啊！给俺跪下！

0: 俺今天要把仙儿娶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没有粮食，今天你娶不了亲。
1: 俺还不信了！
2: 哎，你
3: 老谭叔，
1: 别怪小贝的无礼，老您把仙儿姐叫出来，俺要当面问问她。她要是亲口说不愿跟咱走，那咱就回。
4: 他要是愿意，谁来拦不住。朱长武，你欺负俺老谭家没人了吧？今儿我就给你拼个死活！哎，
5: 长武，住手！长武，
6: 娘。
4: 老谭大哥，俗话说看得见山才放得了马，俺们家山还在，他出去闯关东四年了，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俺们一块报答你，你就应承了吧。
6: 大妹子，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我不敢说呀。今天是你把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朱开山根本就没有在关外，四年前。 就被官府抓去砍了头，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脑袋就挂在京城前门楼子上，到如今连尸首都找不见。
4: 不会，你骗俺！你骗俺！
7: 山塌了，家里的山塌了，是活不成人了，逃活命去了。娘，山东这地面上真的活不成了，又是闹土匪。
4: 是闹灾荒，没完没了的。传闻呐，你是哥哥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逃荒命去了。
7: 娘，使不得了娘，俺们走了你咋办呢？娘没事，娘一个人留在这。
4: 死活是不走，
7: 要走一起走。娘，你放心，俺就是背你，也能把你背到关东去。你
4: 胡说什么呢？你以为闯关东就那么好闯啊？啊？你见过几家人闯关东能全户人回来的？再说闯关东需要盘缠，咱家上哪凑去啊？把这房子卖了。
8: 还有山上那几亩薄田，
9: 娘，不是盘缠的事儿啊，娘，爹就留下这么点家当，俺得给你养老送终。
8: 娘，你到哪儿，俺到哪儿，俺要一直陪着你。哎，我说他爹，要不？
6: 咱先把仙儿嫁了，棍儿的事儿，咱再另想办法。有啥办法？这年头粮食比命都金贵，咱家要是有粮食，我何必去为难他老朱家呢？
8: 可仙儿的脾气，
6: 没啥大事儿，一个孩子家，等过几天他那气儿顺过来，也就好了。回头成空。 你跟他说，只要朱家有了粮食，咱一准把他嫁过去。这门婚事，咱是不会反悔的，啊？
10: 嗯。
11: 娘，
10: 嫂子，
11: 春山，
10: 你咋来了？
11: 嫂子，
0: 我刚从关外回来，有说话。
1: 啊，进来。
0: 哎，春山叔，坐。
2: 啊。
0: 嫂子，俺是偷偷回来的。开山大哥让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1: 你说什么？
0: 哎，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人说俺爹早就死了。谁说的？
3: 就是那个谭庄庄的谭永庆，他说俺爹闹义和团被官兵抓去杀了头，
0: 这
3: 脑袋都挂在京城的前门楼子上了。
0: 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瞎话？庚子年，开山大哥扯起了父亲灭洋的旗号，领着我们这一代的义和团闯进京城杀洋毛子。谁知道朝廷后来翻了脸，绞杀义和团，不少兄弟把命都扔在了京城。我和开山大哥命大，跑出了北京城，一头扎到关东。
1: 咱不说这些了，开山让你给俺捎啥信儿了？
0: 好，那都在这呢。
1: 孩子们，快吃吧，孩子们，这是你爹赏给你的。
4: 慢点啊！
0: 慢点，嫂子，你这三个儿子，要是开山大哥看见了，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4: 姐，
3: 娘，信，
1: 快给娘念念。
3: 闻他娘见字如面，俺自打起事兵败，这些年一直遭到官兵追杀，万不得已闯了关东，不敢和家里书信来往。现在一切都好，勿念。听说老家连年灾害，饿死了不少人，十分挂念。眼下俺在关外立了脚，你赶快带孩子们到关外来找俺，道上怎么走不便说，来人会交代你们，知名不惧。
1: 朱开山，你这个老东西，俺知道你没死，俺知道你死不了，你也死不起，你还有三个儿子呢，死了也闭不上眼。春山，你老东西还好吗？
0: 开山哥在大北边三江口元宝镇立了脚，嫂子，等你见了面就知道了。要走啊，就当机立断，犹犹豫豫的夜长梦多。
1: 那你赶快告诉我，俺们该怎么走？
5: 传文哥，你找俺出来干啥呀？你家有粮食了？
6: 哎，霞，俺跟你说个好事儿，俺爹还活着呢。
5: 真的？
6: 啊，俺爹突然捎信来说呀，他在关外立住脚了，让俺们全家立马去关东找他呢。
5: 俺不信。
6: 为啥不信？哎，这是俺爹跟俺娘捎的信，你看。你信了吧？
5: 真的呀。
6: 啊。
5: 关东好吗？
6: 可好了，那儿好地有的是，种都种不完。霞儿，人说关东山那都是一马平川， 那土地呀都是黑色的，肥得流油呢。春天呀要在地里插上一具车辕子，秋天就能收一挂马车。
5: 真的？
6: 啊，
5: 说的好像你去过似的。
6: 真的，捎信回来的春山叔说的。他还说啊，关东不仅土地好啊，那好东西也多。哎，关东三件宝听过没有？
5: 咋没听说过呢？人参、貂皮、乌拉草。
6: 行啊，那棒打狍子瓢舀鱼听过没？
5: 那你们家打算去啊？
6: 那么好的地方，谁不去啊？
5: 你也跟着去啊？
6: 俺为啥不去啊？夏儿，你说等俺家到了关东，那是……
5: 那你去拦咋办？
6: 你在家等俺呀，咱闯出模样，再回来娶你啊！
5: 俺可不等你，要去俺跟着一块儿去，出去见识见识。
6: 那可不行，俺家明天一大早就走了。再说俺没过门呢，你跟着俺，这叫咋回事吗？
5: 你说算咋回事？那俺早晚不都是你媳妇儿？
6: 早晚是早晚，你爹你娘也不能让你跟俺走吧？
5: 他们不同意也不行。你这一走，哪年哪月能回来？俺爹俺娘能让俺等你？你舍得？
6: 你打算咋办？
5: 俺跟你偷着跑，你到村口等俺。
6: 真的？
5: 嗯。
6: 你铁了心吗？
5: 铁了。
2: 仙儿，干嘛呢？
5: 没干啥，就是收拾收拾。
2: 收拾收拾，

0: 你这就收拾收拾。你跟爹说说，你要干什么？
1: 俺想去老娘家住两天。
2: 你甭跟我瞎扯了，仙儿啊！
0: 你跟传文你们俩人在桥底下那儿啊嘀嘀咕咕的，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爹，俺跟你实话说了吧，开山大叔没死，传哥他们家要闯关东去找他，俺要跟着去。
0: 没死？你怎么知道？
1: 俺看见了呀，俺看见他托人捎来的信。
2: 好这个老朱家啊，
0: 你要这么骗我女儿，而且还要一下子把她骗到关外去，我跟你说，我死也不能答应啊。你去打听打听那个闯关东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
1: 啥好赖的呀，俺不管，俺是传文哥的人，他到哪俺到哪。
0: 你想着呗，我跟你说，只要你爹有这口气在，你就甭想跟他们一块走。
1: 俺就要去，死活都跟着去。
0: 你去好，我看你怎么去。
3: 爹，你干啥呀？你放你出去，爹。

0: 你和仙儿到底说好了没？
1: 说好了。
0: 不能变怪啊。
1: 不能啊，你咋还不来呢？
2: 他爹，他爹，你把闺女都锁了一天了，你听他都哭岔声了，你就把他放出来吧，让他透透气儿，吃口饭，喝口水。他爹，就算俺求你了，成吧？
3: 不行，你还不知道咱这闺女啊，啊，性子野着呢，你把龙头一卸下来，你就收不住了。怎么着，也得关他三天，杀杀他性子。
2: 哎呦，他爹，你干！

0: 他们呢？
1: 娘，
0: 咱先走吧，别等了。啊，咱还得到龙口赶船呢。走吧啊，走吧。哎。

孩子们，咱这也算是背井离乡了，朝着老家磕个头吧。 你们记住了，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地方，一辈子都别忘了。

0: 张嫂，你是哪里的？
1: 俺是张彻朱家峪的。
0: 哎，咱们离得不远，俺是大王镇的。张秋是往北走啊，你怎么往东走了？
1: 俺听关外来的人说，走这条道近。
0: 你们一直闯关外？
1: 俺和三个儿子
0: 不易啊。但凭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啊？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真成了没家的人了。
1: 前面就是龙口岗了吧？
0: 嗯。

一时半会儿的这船走不了，咱们在那边歇一会儿吧。啊，把担子放下一会儿。

0: 怎么还不开呀？哎呀，再不开就只能改走旱路了。顺着渤海湾，一直走到山海关。闯过山海关，就是关东的地儿了。
1: 大哥，那得走多久啊？
0: 不一定，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这条路山高水险，走走停停，还得要饭。想走快，也不容易。哎。
2: 生病的人也过不了山海关呢，等上路你们就知道了。哎，我这样跟你们说吧，在山海关这条路上啊，咱们时常能看见咱们山东人的坟头。山东这边连年饥荒，海北边都在打仗，这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你说一个俄罗斯，一个小日本，他干嘛跑咱大清国来打仗？自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太后老佛爷就被洋鬼子吓破了胆。今天是签订合约，明天是割地赔款，你说能不把疯狗和饿狼招来吗？分赃不均，可不就打起来？你就拿旅顺口来说吧。
3: 甲午战争以后，老毛子借口说是保护大清国，不被外国人侵略，把日本人给赶走了。这还不打起来？日本人他能甘心吗？这不卷土重来了吗？你说一个俄国，一个日本跑到咱们大清国的地面打仗，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2: 哎，
3: 也不知道海北边现在到底怎么样。
2: 听说日本人。 在攻旅顺呢，日俄交兵，遭殃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船迟迟的不起锚，我这心里都要急死了。也不知道家里那边怎么样了。

叩首，再叩首。

大家都听着，有句话我先说明了：船只有限，待会儿能不能上得了船，就看你们每个人的造化了。今年这可是最后一批船上不去，只能走旱路去关东。两天之内，所有闲杂人等一律离开龙口港。有谁敢抗拒官府之命，格杀勿论。

0: 扫码加入深登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在明晚的剧情里，朱家老大朱传文在码头跳了船，与心上人仙儿会合了。二人打算走汉路奔赴关东，只剩母亲和两个弟弟留在了船上。
1: 姐，中午你们要是饿就吃点东西吧。
2: 我不饿。
3: 您饿，吃吧。
1: 您不饿。
4: 川杰，川杰。

0: 儿，把你这个贱面给我吃一点，我要饿死了。你没带干粮呀？我的行李掉到海里边去了，好几天没吃东西，没喝水，我快不行了。那可不行，俺就这么点儿，给你了，俺吃什么？一半就给我一半，
1: 一半也不行。
0: 儿，你就当救了一条命吧。等到了旅顺，我让你到我店里当伙计。

0: 孩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谢谢。
1: 善良的朱家人在海上救了夏元璋一命，对方也信守承诺，帮助文他娘和两个孩子来到了元宝镇，坐上了前往放牛沟的马车。
2: 这离放牛沟还有多远呢？
3: 有七八里地儿吧。
2: 高中可真冷。
3: 可不是嘛，三九天他把下巴子冻掉了。
4: 娘，俺爹咋跑这地儿来了呢？
3: 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吧？
2: 啊！
3: 到这儿来干啥呀？
2: 找俺男人。
3: 你男人叫啥？
2: 朱开山。
3: 朱开山。
2: 你认识他？
3: 知道，他那儿我去过，在这儿有几间房子，啊，看样子是发了点财，没准在这儿娶了个关东娘们儿呢。还找他吗？
2: 找，俺找着他，他要是敢娶，俺就杀了他。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0: 叫爹啊，那是你的爹，叫爹啊！看着朱开山毫发无伤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文他娘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曾经吃过的苦、熬过的难，也被重逢的喜悦尽数冲散。爹啊，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苦。
1: 忽然。

0: 沙子，
1: 像沙子。
0: 这是我四年的心血，就这点东西能治梁上帝？
1: 是金沙？
0: 是。在关东啊，只要肯拼命，就能淘到金子。你把这东西放好了，别让孩子们知道啊。
1: 爹，就是说，咱们苦尽甜来，往后能过上好日子了。
0: 是，过好日子。
1: 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2: 此刻朱开山和妻子正幸福地憧憬着未来，一家人更是难得过上了热热闹闹的团圆年。可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才刚刚开席，一个神秘人就出现在了他们的家门口。
3: 哎，朱大哥在家吗？
4: 谁呀？
3: 朱开山大哥吗？
4: 你是？
3: 朱大哥，有点事跟你说。
4: 那进屋说吧。
3: 不了，咱这儿说吧。

0: 你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了，出啥事儿了？
1: 何老四可能是出事儿了，他有可能死了。
2: 我得去一趟老金沟。你到底去干啥呀？别去了。他是我兄弟，我一定要去弄个清楚。因为了解朱开山的性格和为人，妻子没有阻拦他的离去。就这样，朱开山动身前往京厂子，在那里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
3: 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明晚精彩继续。
4: 弟兄们，你看看，你们看着没有？那就是老金沟啊！老金沟到了！啊！老家哪儿的？
5: 山东的。
4: 山东哪儿的？
5: 龙口的。
4: 认识何老四吗？不认识。认识何老四吗？认识。
6: 八成是没有。叫什么？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不认识。山东何老四。
4: 叫什么名？
6: 王五。老家哪儿的？山东。哎，快点，快点。
4: 你瞎呀你？
6: 是你撞的我。
1: 要说瞎是你瞎，那伙计，哥，还挺愣，找打呀你？爷们儿，这小小年纪，嘴巴咋这么骚呢？
6: 我嘴巴骚咋了？我这手还痒痒呢。
7: 干什么呢？快过来报名。

0: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师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盛夏，东南季风送来丰沛的降水，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水流千遭，汇成了1300余条大小河流。水滋养着生命。昆嵛山北麓的沁水河畔，一潭净水，一片山林，这便是鹭鸟家族的家园。

0: 白鹿脑袋上长出两根酷似辫子的冠翎，身上披着婚纱一样美丽飘逸的夏羽，自带仙气飘飘的优雅。接过这根树枝，便是接纳了共度整个夏天的约定。雌鹿产下第一枚卵，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雄鹿也想为新家再做点什么，见邻居不在家，他动了歪脑筋。偷了一次，两次，最终被及时赶回的邻居踢出巢穴。
1: 李老师，
2: 好久不见啦！
3: 鸟真是会选地方。
1: 对，能走到这里真不容易。
0: 尤美艳，酷爱拍摄鸟类的摄影师。
3: 我看着自己。
0: 吕燕，专注鸟类研究的专家。
1: 好可怜，
3: 这个是。
0: 两人结缘于昆嵛山，成为野外探索的好朋友。这对白鹭第一年当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它都会起身调整姿势，卵的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着凉，一天要翻卵25次左右。此时

0: 和世上所有父母一样，白鹿无微不至，不辞辛劳，期盼着新生命的到来。一直守候的尤美燕也期待着生命破壳的一瞬。
1: 哎呀，又一条生命诞生了，你看看小脚，看小脚，他自己在顽强的在往外挣脱的这个感觉，向阳而生。
0: 此时雏鸟还很脆弱，稀疏的绒毛无法维持体温，白鹭轮流守护孩子外出觅食。树林里一时间增添了无数嗷嗷待哺的小生命。不过这对猫头鹰父母碰上了挑食的熊孩子，大尾鹰辛苦一个夏天喂大的是别人的孩子，鸠占鹊巢的戏码又一次上演。出壳七天，白鹭雏鸟已能吞下整条小鱼，体重增加一倍，长出了稀少的羽芽。白鹭父母还要细心地在巢穴加上围栏，但危险无时不在。不远处的一窝雏鸟因为父母不在，为入侵者留下了可趁之机。

0: 树冠在大风中剧烈摆动，柔弱的雏鸟会被甩出巢穴。
1: 你看动的是什么？
2: 是个小鸟。哎，
1: 哦，跑里边去了，那怎么办？
3: 先不用往前走了，对他来说是个危险。
1: 那怎么弄啊？我得救他呀。
0: 尤美燕执意要救助这只坠落的雏鸟，但吕燕坚持不要干预。
3: 离得远一点，
2: 晚上野生动物出来把它给叼了。
3: 不干预的话是一种最好的保护，
1: 不能不救啊。
2: 我找人去。
1: 别害怕啊，我救你啊。你看他多安稳在我这儿。哎呦，
3: 哎，站稳了。

0: 第二天，尤美艳放心不下，又匆匆赶到山里。哎呀，听到他们的叫声了，还在昨天我放的那个位置。哦，看到吧？我觉得我真是该做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出现这么长的时间，就会对其他的一些小鸟、大鸟都产生影响了。
1: 哎，对。
2: 26年前，尤美艳走进高原、草原、大山、大漠。12年间，拍摄了20万张鸟类图片，将自己从摄影小白历练成资深鸟类摄影师。
1: 听着它们叫，看着它们来回的飞，就觉得啊，这世界还这么美好，想不到你还是个病人。
3: 经历了风雨，活下来的。

0: 都是大自然的宠儿。一个月后，幼鸟生出片状羽毛，出落成一只和父母一样优雅的青年白鹭。昆嵛山拥有鸟类35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是东北亚内陆与环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
1: 拍鸟是一种修行，拍它们的时候就是拍我自己。
0: 鸟是大自然的精灵。尤美艳在轻按快门的瞬间感受到了生命对生命的感召。

0: 有山就有矿，在这里无论有水无水的山间谷地都称作矿。围绕昆嵛山含有矿字的地名有数百个之多，临近大暑，雨水连绵，森林的枯枝落叶下，新的生命开始生长。真菌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而是自成一界。
1: 给你采了。
0: 盖玉鹏带领学生上山，寻找一种神奇又稀有的真菌蛹虫草，为接下来的杂交实验做准备。
2: 哇，这长了一树的血耳啊！
3: 血耳，
2: 你看它好像那基部那个地方是有荧光的。
0: 部分真菌拥有神奇的发光系统，到了晚上，发光真菌便会现身。真菌体内的荧光素与氧气发生反应，释放能量，发出荧光。
2: 这种虫草是比较稀有的，可能一个州都采不到。我们同样也要关注这个地方的物种多样性。
3: 啥东西？
2: 这东西有点意思啊。嗯，你看，
3: 为什么老师？
2: 你瞧瞧，
3: 要不留一个清醒的吧？
2: 不用，
3: 苦啊，
2: 很苦是吧？那看来确实是苦粉包牛肝菌。
3: 这样尝下去，你的职业生涯不会很长呀。
2: 谢谢祝福。
0: 蛹虫草又叫北冬虫夏草。子实体只露出地表1到2厘米，寻找蛹虫草考验的是大家的眼力、体力和耐心。
2: 应该要出虫草了。
3: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放素孢。哎，你看上面全是孢子。
4: 哎呦，
3: 还是不能使劲，
2: 大一点。你看那底下是个茧，里边有个虫子，上面长的真菌，而它可能离蛹虫草就不远了。找虫草，你得到这个水边，
3: 潮湿一点的地方。
2: 对。
3: 好鲜凉，大脚啊！
2: 哎呀，这个雨有点大了。
3: 老师，我不想爬了啊！你的袋儿都能拧出水了。我想退学。
2: 我给你拿桶来。

0: 还小，你这个路还长着呢。
1: 接下来五天，盖雨鹏连续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蛹虫草。两个学生几乎失去信心。不过，他们采集了200多份大型真菌标本，也算小有收获。
2: 帮主播都采到了，蛹虫草没采到。
3: 你看它动了，这肚子出来了。
1: 妻子娜琴怀有身孕，默默支持丈夫的工作。从硕士到博士，从同学到同事，
4: 那个可以吸了。
1: 夫妻俩携手8年，共同把研究真菌作为一生职业。在他们的努力下，昆嵛山大型真菌种类从文献记载的81种提升到了174种。2023年。盖雨鹏和妻子在昆嵛山发现了2个真菌新物种，并分别将其命名为昆嵛小菇、中盖小菇。从此，昆嵛山真菌家族中新增了重要成员，而人类的认知边界也得以拓展。盖雨鹏相信，蛹虫草就在山上，只是他们还差一点点运气。
5: 这可能是林地老散，第一次昆嵛山有。
1: 昆嵛山大型真菌种类繁多，有的大如手掌，有的小如豆粒，灵芝、银耳等也时常可见。今天运气不错，他们终于发现了蛹虫草。
5: 在这里，
3: 看它的头是吧？有点一个一个的小的颗粒。嗯，
5: 你的运气好了，遇到一株好虫草的话，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些惊喜啊！
1: 采到昆嵛山蛹虫草只是实验的第一步。盖雨鹏还要继续启程，寻找异地的蛹虫草菌株。这次的目的地是西藏墨脱。昆嵛山与墨脱距离遥远，气候条件差异大，这赋予两地蛹虫草不同的基因遗传特点。8月初，盖雨鹏在向导带领下，向森林深处进发。森林里闷热潮湿，藤蔓丛生，而最让人猝不及防的是这些嗜血的小东西。
3: 脚脖这儿有一个蚂蟥，一下就出去了。那掉下来，好了好了好了。
1: 在这个枯树桩里，盖雨鹏终于发现了一株长势良好的蛹虫草。
3: 好红啊！
6: 可以，
3: 非常好，
6: 非常好。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西藏采到蛹虫草，蚂蟥森林没白咬，没白咬。
1: 盖雨鹏从蛹虫草的子实体上分离出菌种，
3: 对，
1: 进一步纯化培养，将菌种注入蚕蛹，然后静置2个月，耐心等待菌株生长。
3: 都是带有一定风险的。
4: 好，你赶紧拿着东西。
3: 嗯。哎，妈妈，哪天进产房了？这怎么突然就要当爹了呢？
1: 还没有做足准备，就到了妻子的预产期。盖雨鹏有些手足无措。
7: 哎，好，先吸口气，低头。
3: 哎呦，哎呦，

0: 两个月后，蚕蛹长出大量子实体，这表明来自昆嵛山的菌种活力旺盛。又过了十天，两地的蛹虫草菌丝已经长在一起。通过基因检测，交界处的菌丝体明显拥有了双交配型基因。
1: 七、八、九个杂交成功了，这个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0: 盖宇鹏将杂交后代接种到500瓶燕麦上，在22摄氏度的恒温空间中，这些小小的生命欢快地生长。1/500，这是长势最好的一批。蛹虫草后代子实体条形茂密且粗壮，达到了盖宇鹏的实验预期。
1: 只有不断的试验，从里边去选择，这一辈子呗。
2: 继续努力吧，我可以给你出钱。
1: 真的？
2: 真的。
0: 作为一名年轻的生物学者，盖宇鹏能够欣赏微观世界中细胞之间的精巧互动。经历了这个奇妙的夏天，他对生命的交融与延续有了更深的理解。山是水的筋骨，水是山的灵魂。太伯岭西北，苍山陡峭崖壁上，高悬一条飞瀑，瀑布依次跌入石壁上的9个水池中。据《宁海周志》记载，世人以为有九龙居焉，因呼九龙池。水流俯冲150多米，水声隆隆，飞珠溅玉，成就了龙池喷雪的昆嵛胜景。太伯岭之南，溪水穿越幽深山谷、茂密丛林，汇流成太谷河，印证了“山径似太谷”的诗境。太谷河畔，曾经存在过一座殿宇恢宏的千年古刹。无数人在这里凭吊怀古，甚至通过文献典籍与残碑断节，去想象1000多年前的空庙梵音。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昆嵛山无染院碑记拓片，记载了唐光化四年，也就是公元901年修建无染寺的珍贵信息。昆嵛山，古称根嵛山、孤嵛山，而昆嵛之名已出现在拓片中，这是关于昆嵛山名字的最早记载。碑记中，一个叫金青的新罗人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往来于胶东半岛、江浙等沿海一带做贸易生意，并成为修建无染寺的重要参与者。从唐代开始，人们已经有能力横渡黄海，更加便捷地往来于胶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在金青之前大半个世纪，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元仁多次从这里登陆，见证了当地商贸的繁荣。新罗武将张保高更是在这里建起了另一座寺院。在当时，昆嵛山一带俨然已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集散地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如今斯人已去，古寺难寻。唯有太谷河水奔流不息。

0: 8年前，于鹏程来到昆嵛山东麓的一处山坡上住了下来。
1: 喜欢这种生活，实际上田园生活很累的，你看我晒得和个土豆似的。
0: 于鹏程，网络作家，擅长古典仙侠小说，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12年里写下了8部小说，1000多万字。
1: 这第9部啊，我是希望把它写成最经典的一部，九为我们道家的至尊大数嘛。
2: 逮个大草帽，这是签个老农民。
1: 我本来是这个老农民。别说这帽子，
3: 这不应该是翻的。很多医学是作家都是疯了，他有时候必须保持这种疯一般的状态。
0: 于鹏程隐居昆嵛山，是为了宁静和灵感。这一天，他上山要去了解另一个疯子的故事。
4: 这个地方就叫那神清观。
5: 王重阳在这个地方呢，待了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0: 于鹏程心目中的王重阳形象，主要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是一位武功天下第一的绝世高手。山西永乐宫壁画以连环画的形式向人们描绘了历史上的王重阳。他生逢乱世，空有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47岁隐居终南山。见他行为乖张，众人都叫他王海峰，至于他所传教义，无人理会。1167年夏天，55岁的王重阳认定东方有缘，一路乞讨来到了昆嵛山。
1: 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写的？
4: 应该是元代之前。这个洞被认为全真教祖师在这里面修行成功，创教立派的一个金刚宝地，
1: 福地洞天。
4: 对对对。他到这地方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树立全真教住山修行的一个传统，和尘世拉开距离。
0: 这片神秘山海，自古就是道教思想的酝酿之地。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中国上古神话有2大系统，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而昆嵛山被古人视为海上仙山之祖，在蓬莱神话系统中处于重要位置。这里盛传着蓬莱、瀛洲、方丈3座神山的传说，山上住着仙人，还有长生不老的仙药，这对古人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秦始皇嬴政天下初定，便匆匆赶来，他声势浩大的队伍穿越昆嵛山，一直来到齐鲁大地的最东端。汉武帝刘彻凭借汉朝更加强大的力量，来了一次又一次，从年轻到白头，从满怀希望到心灰意冷。这场持续了近300年的寻仙热潮，背后离不开一个群体的鼓动，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方仙道。牟中建《中国宗教通史》指出，方仙道在理念、道术和成员上已经为道家产生做了重要的准备。云卷云舒已过千年，来到了昆嵛山的王重阳，得到号称马半舟的当地富户马钰支持。1年多时间里，全真教迅速壮大，信众达上万人。王重阳收下马钰、丘处机等7人为徒。
5: 七个弟子呢，其中有五个是牟平人，另外两个分别是栖霞的丘处机和莱州的刘树玄。
1: 全真七子实际上都是咱
5: 胶东人。王重阳呢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理论，弟子修行团体立教的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0: 王重阳的全真教以道教为根基，融入了儒家佛教思想，赢得了乱世百姓的认可。1170年，王重阳去世，全真七子接过了弘道传教的火种，其中丘处机贡献最大，实现了王重阳是四海教风为一家的期望。
1: 我对全真教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复古守旧，它属于一个改革派的对传统道教的一个升华。
0: 从此昆嵛山以全真祖庭名士展现出别样的道骨先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数人来到这里与天地对话，获取心灵的安宁，参悟生命的奥秘。旧隐昆嵛地，东南一望家，玉峰排海月，云锦三天花。

即便最热的八月份，昆嵛山平均气温也在25摄氏度以下。与我国同经度南部沿海地区相比，这里没有潮湿闷热的桑拿天；与同纬度内陆相比，这里又多了几分清凉与润泽。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这里是一方备受上天垂爱的人间仙境。

这个夏天，我们跟随水的脚步，感受了生命的成长，见证了生命的精彩。如果河流的心愿是奔流向前，如果生命的心愿是恣意生长，这个夏天，期盼他们都得偿所愿。凉风起，路南飞，一片黄叶已从枝头悄然坠落。

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十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育，9日居下枝，1日居上枝。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9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9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10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肖捷出席并致辞；刘海星、林武、蒙坤、帕奥罗、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致辞，周乃祥出席。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在泰安召开。
0: 山东加速构建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保障新能源高水平利用。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看林寿县沙窝村聘请职业经理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肖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林武、泰国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长蒙坤、瓦努阿图议会副议长帕奥罗、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肖捷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亚太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之源。过去30多年来，从勾画亚太自由贸易蓝图到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亚太区域合作蓬勃发展，深入人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夯实民意基础，共同维护亚太繁荣稳定、和平安宁，厚植民生福祉，共同促进亚太开放融通、绿色创新，贡献民间智慧，共同推动亚太理解包容、人文相亲，凝聚民心力量，共同坚持亚太团结互促、守望相助。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未来5年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中国将继续坚持敞开大门搞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亚太区域合作进程相融相伴，互促共进。我们愿与亚太民间社会一道，坚守合作初心，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续写亚太奇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智慧力量。刘海星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我们要坚守亚太经合组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的初衷，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亚太共同体。中联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促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与亚太民间社会的各界朋友一道，以人文交流增互信，以产业合作促发展，以民心相通助未来，为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做出贡献。林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

0: 出，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山东处在一带一路交汇区域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地带，高度重视与亚太地区的交流交往，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我们愿与亚太地区朋友一道，共筑民间交往之基，共拓经贸合作之路，共架文明互鉴之桥，共享治理经验之智，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外宾表示，中方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愿继续支持和参与亚太地区人文交流，助力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夯实民意基础，注入民间活力。开幕式上，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的民间社会代表做了分享，发布了亚太民间社会伙伴行动计划。中联部副部长陆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主席陈旭、省领导单毅、徐海荣、孙喜民、多国政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参加。
1: 今天参加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诸多中外来宾，用亲身经历以民间之声连接亚太，携手奔赴互利共赢未来。
0: 来自越南的查梅博士扎根山东多年，拥有地道山东身份。他在会上分享了在山东创业初期做橡胶生意的美好经历。十余年深耕，他已经从一名跨国创业者成长为中越民间交往的桥梁。
2: 获得的是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是937开头的，九就是外国人，37就代表着山东，所以山东是我半个故乡，所以我认为我的工作使命接下来是让两个地方的优势就得能看得见，能接得上，能落得下。民间的一股力量就像一座桥一样。
0: 作为青年代表登上中美青年友谊号科考船的孙文杰，也分享了他在船上与各国青年共同学习交流的经历。
3: 我们不同国家的青年通过一起学习和交流，也都学会了去换位思考，并且我们也意识到全球治理是一项需要各个国家去包容彼此的差异，大家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只要坚持坦诚的对话和沟通，大家就能找到一个共识。
0: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亚太民间社会伙伴行动计划，山东广播电视台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联合制作的《意境大师》国际版发布预热宣传片，亚太会客厅专题对接活动同步开展。
4: 我们带来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机器人行者泰山，它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拔河项目上，我们夺得了金牌。我们在这次展会上也是遇到了亚太各个国家的相关的厂商，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和他们深度的交流合作。
5: 我来参加这次活动，是因为我未来职业理想之一就是向更多美国人介绍中国艺术。我认为在美国社会上充斥着很多关于中国的片面宣传，我父母那一代人对中国了解很少，我很希望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像我父母那样的普通美国人。
0: 本次活动还将举办5场平行论坛，推动对接成果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项目，助力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山东深度拓展同 APEC 各经济体全方位交往，已与16个成员国家建立47对友好省州、310对友好城市。今年1至7月，山东对 APEC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突破1.2万亿元。
6: 这次来到中国山东，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认知。我们身处全球化的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之间需要协同合作，建立往来关系，开展商贸合作，同时也需要加大跨国投资。投资能够带来稳定，创造就业，给人民带去和平，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发展。
7: 9月1号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及机关扛牢政治责任，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真抓实干导向，不断创造助推发展、造福人民的新业绩。由《求是》杂志编辑部、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今天在泰安召开，《求是》杂志社社长陈阳勇、副省长温暖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专家学者等参会，18位专家和基层代表围绕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进行交流分享，表示要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
1: 在今天举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党建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深化对新时代管党治党规律的理解把握。
0: 本次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专题研讨等环节，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有关省区市理论研究领域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从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理论品格、世界意义等角度，对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系统阐释，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思想科学内涵、原创性贡献和实践要求的认识。
8: 我们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候呢，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同时呢，他还要求强调一种问题意识。我们所有的工作要奔着问题去，群众关心什么，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去解决什么问题。
9: 习近平党建思想当中啊，它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说孔子讲的为政以德，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正德，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得益于来源于我们山东齐鲁大地上生发出来的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基因。
0: 研讨会上围绕两个结合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专题交流，从理论原理、历史经验、制度建设多个维度深度探讨。
10: 党在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被作为我们管党治党的一个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比如说他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在坚持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可以说，总书记的论述都是有的放矢。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前瞻性的审视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了的事情、国情和党情的基础上，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系统全面地回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么样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而产生的理论创举。
0: 理论研讨重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研讨形成的思想共识将着力转化为管党治党现实成效，推动把理论学习成效体现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进民生福祉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强思想保证。
12: 认真的学习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建思想，把这个理论转化为自己的行动，这个转化内化是特别重要。那前提就是首先要学好，领会精神，实际把握理论品格，
13: 坚定的这个用新思想武装自家，然后结合村里实际，再和两位干部再带动党员，然后再叫群众基层党组这种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出来了。
7: 近年来，山东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但风光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给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储能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支撑。
14: 眼下，作为山东省重点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碳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正加紧建设，总投资超过107亿元，目前正在进行发电机组装工作，总工程进度已超70%，计划将在2028年实现首台机组发电。这座山间的超级充电宝是如何保障电网平稳运行的呢？在上午至下午电网风光大发期间，电站将下水库的水抽取至上水库储存，将多余的电能转化为水体的重力势能进行能量储存。进入夜间用电高峰，水库开始放水发电，完成能量释放。利用势能发电要有合适的水库和距离落差。泰安徂来山的上下库水平距离约3公里，有460米的落差，地形优势得天独厚。山东省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速构建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为当地明确了构建千万千瓦级储能基地的差异化路线。
15: 到2030年，全省储能装机预计将达到3000万千瓦，泰安市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千万千瓦级，年可发电110亿千瓦时以上，能够支撑山东电网5000万千瓦以上的新能源装机容量。
14: 在山体内开展地下施工作业，排水廊道是化解地下水压、疏导山体渗水不可或缺的安全屏障。受地下空间制约，这条排水廊道采用螺旋式布局，既能分层疏导山体地下水，又能实现水压逐级下台阶式泄压。但旋转走线也让施工难度陡增，廊道极限转弯半径仅有30米。
16: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选用直径只有3.53米的敞开式硬岩隧道掘进机泰问号，它和盾固机很像，但它更适合在完整坚硬的岩体中作业，相比于爆破来说，效率更高，质量更好，创下连续3个月单月掘进进尺突破400米的施工记录。
14: 新装备的投用让电站进一步提速，但对于这个超级充电宝来说，只满足容量要求还不够。绿电入网波动性大，新型电站必须要有随叫随到的响应能力，才能快速削峰填谷。整套能量转化的核心就是眼前这台巨型转子，它如同发电机组的心脏。一期工程使用的是定速机组，响应速度需要1分钟，而二期工程搭载的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变速机组，响应速度快的根本感觉不到。
17: 全新的变速机组响应速度更快，功率调节可在毫秒之间完成，同时调节的精度也更精细，能较为准确地匹配电网细微符合波动，实现无感调频，精准调压。
14: 今年山东提出22条支持新能源消纳的硬措施，全力保障新能源高水平利用。在烟台、威海等地，电化学、压缩空气等新型储能项目也在加紧布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2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1: 职业经理人原本是企业中的职位，是专门从事企业高层管理的中间人才。如今广袤的乡村也广发英雄帖，开始聘请职业经理人打理乡村。一起来认识一位在林树县打拼的乡村 CEO。
18: 前不久，林树县沙窝村举办了一场夏日音乐节，600个名额几分钟便被抢购一空。看到商机，村里想要盘活村口一处老房子，但动辄几十万的投入让大伙儿举棋不定。表决会上，这位95后姑娘一锤定音：
19: 思维非常灵活啊，创意突出，敢闯敢干，而且呢，带着团队啊，牵头负责我们镇上的大项目。
18: 尽管年纪轻，但在乡亲们眼里，刘静静可是从外地请来的智多星，大事小情都找她拿主意。问起缘由，乡镇干部吴书豪告诉记者，几年前山东省对列入省级美丽乡村的村庄每村补贴100万元，拿到这笔资金后，青云镇下决心发展民宿作为村里的增收事业，可真正自己经营起来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19: 完全交给我们的村干部，他是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且年龄也偏大，经营理念、经营方式都是比较落后的。
18: 青云镇紧靠束河，20000多亩板栗林沿着金色沙滩绵延15公里，但有资源没思路，守着这片金滩利海也只能干着急。思来想去，镇上决定通过选聘招募职业经理人。刘静静在上千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她在知名设计院担任多年乡村振兴项目负责人，懂经营，会管理，还有满腔理想与热情。
20: 感觉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哇，这个地方依然能活。它的草坪也好，它的树叶也好，它都是有这种焕发新生的那种感觉，就是希望。
18: 但对村里人来说，让外来人员管理属于自己的集体资产，心里有些打鼓。之前有投资商到村里搞旅游，但他们只在乎自己的项目赚钱，不考虑村庄效益。没几年，项目黄了，村里留下一片废墟，村民留下难解的心结。
21: 虽然说有活力，但一个他不是本地人，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乡土情结都是问题。再一个，这么年轻，能不能办成这个事啊？
18: 面对质疑，刘静静进村没有三把火，做的第一件事是摸家底。
20: 人口的基数呀，然后集体的这种闲置资源呀，产业这基础和这个村里的人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去做充分的调研，一天两趟，然后这两三个月每天都去，基本是这个状态。
18: 根据对村里山水林田、人力物力的调查，以及离市区30分钟的交通区位优势，刘静静给片区发展定位为企业团建、亲子游和时尚消费。在规划之初，他就召集了一群年轻人加入，琢磨要运营什么业态，能创造多少盈利点。
22: 这个村子按照我们的规划设计落地之后，在后期运营，我需要多久能来覆盖它的规划建设成本啊？它能带动多少村民参与进来？后期它能产生多少的经济收益？然后这都是我们在整个规划设计之初就要算明白的。
18: 考虑到村里擅长柳编、铜榻、剪纸的手艺人众多，团队决定先打造非遗工坊项目，把废弃校舍变身社交打卡地。村集体以闲置房屋入股，运营团队负责品牌、渠道和培训，村民流转土地获得租金，参与生产还能按件计酬，优秀手艺人年底发放奖金，三方联动各得其所。
23: 像这些年轻人来了之后呢，他们的想法给我们的发展是有一个很好的切合点啊，他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完全的去尊重他们想法，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我们就给他建什么样的。
18: 非遗工坊真正转了起来，化解了信任危机。青云镇放开手脚，累计整合涉农资金和社会资本7000多万元，盘活闲置土地2.2万亩，将沙窝村和周边10个村庄连片打造一亩好利片区。刘静静则带领团队建起咖啡屋、露营地、特色市集，还设计大力 IP， 推出联名非遗文创，开发板栗特色产品。一年来，片区旅游突破160万人次，村民人均增收3万元，村集体年增收突破300万元。
20: 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你看我们还在这儿创立了乡创联合会，对不对？所以说年轻人是源源不断的要回到乡村的，他们的内生动力去继续发展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家，这是他们的根，他们接下来会发展更好。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村职业经理人是乡村振兴进程中涌现的崭新人才业态，他们以市场化思维、专业化能力盘活闲置土地、温旅等沉睡资源，打通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通道，让乡村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培育用好乡村职业经理人，既要放权赋能，完善薪酬激励与考核机制，也要理顺村集体与职业经理人的协作关系，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水，激活持久动能。
7: 山东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今天迎来关键节点，手术完成1个月后，患者清晰脑运动意念信号成功采集，脑机接口康复训练正式启动。
0: 1个月前，高位截瘫患者徐中华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山东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今天，所有植入电极都捕捉到患者清晰稳定的脑信号，设备运行稳定，符合康复训练启动标准。
24: 2年多没有在电脑前面坐了，四肢不会动了，这个脑子在想，这个鼠标还它都直接过去了。看到希望。
0: 对普通人来说，大脑发出运动指令，神经传递信号到肢体完成动作是自然过程， 而对徐中华而言，受损的脊髓阻断了这条信号通路。植入电极信号采集成功后，医护团队将通过机器辅助为徐中华开展脑机接口适应训练和神经功能重塑训练，帮他逐步建立大脑运动意图与外部设备的连接。
2: 非常让人惊喜的，然后就是开机的第一天，患者就可以在他自己的然后驱动之下和我们然后计算机系统就能够匹配起来了。那么然后下一步呢，然后就是再通过更多的这些然后机器的辅助来辅助患者的然后这种日常活动了。
0: 目前山东已经构建起脑机接口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全链条，累计

0: 开展相关临床试验十余项，帮助近千名运动障碍患者完成康复训练。
1: 这次成功采集到的患者真实的临床脑信号，这是我们国产侵入式脑机接口走向未来临床应用重要一步，它也验证了我们这条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也给后续优化信号解码算法，包括开展功能训练和积累临床经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2: 当地时间8月30号，由山东高速集团承建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新建路段通车。该路段连接斯梅代雷沃、格鲁巴茨等四座城市，串联起塞尔维亚东部城镇群，打通当地交通瓶颈，提升沿线物流与旅游通行效率。
0: 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今天在莒南县举行，发布山东省茶产业发展报告。1956年，山东正式启动南茶北饮工程，历经70年发展，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不用关了，关也关不住，八面来风。徐局长，你接着说吧。除了崔忠实和北平丰康，还有谁是共产党？
1: 我没有说过北平分行有谁是共产党，但能肯定，共产党一定还会从北平分行冒出来，因为他们要崔忠实的账。
0: 徐局长是不是想说临时调配委员会的人由你来审？北平分行的账要运到你警察局，由你来保管，由你来查呀？
1: 哼，误会了。我就是再不懂规矩，我也知道，任何部门都不能拿央行的账。
0: 那徐局长是不是担心共产党会从我这里把账拿走啊？
1: 不得不防。

0: 没有来北平之前，我不知道。到北平之后，我之所以24小时都派人守着崔忠实的家，还有他本人，就是这个原因。央行的账就是党国的账，党部派我来，我只要在北平待一天，我就有责任，不能让共产党拿走一叶账目。那徐局长就不必担心了。 崔忠实的账，谢香里都已经清理过了，一页不缺。有句话我想问，请方行长千万别多心。您这间办公室都谁能进来？这些账有谁能看呢？我，还有谢香里，偶尔。
1: 孟伟也会进来，徐局长担心我们三个人，谁会把账拿给我们看？

0: 然说的都是借口，他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以你现在担负的任务，也不允许他常跟你在一起。有些人可能认为我有私心，我让他参加学运，怕他有危险。可现实的情况是，党在北平的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以我在党内担负的责任，现在木兰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给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我不能让他出去的真实原因，你应该能够理解。
1: 我能理解，可是这个原因不能告诉木兰。您现在关着他，我也不帮他，他会认为我们是有意在阻拦他追求进步，他会恨你，也会不原谅我。
0: 那就让他恨我好了，不支持他，我和绝大多数追求进步的学生，党组织都有清醒的认识，也有明确的指示，肯定他们的进步热情，不鼓励他们盲目的冲动。他们不像你，不可能成为组织发展的对象。
1: 那我该怎么回答他？
2: 小李呀，拿伞来。
3: 好嘞。
0: 你不用回答他，我来回答。
2: 送何小姐回家。
3: 好的。

0: 乡里行长叫您。
1: 去忙吧。

刚拔完火棍，外边下雨了还吹风。行长，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来。

0: 我说，
1: 谢乡里也知道事情已经很急了，我刚才跟你们行长取得了高度的一致的认可，不能再让孟敖被任何人利用了。民调会的案子必须由我来审，北平分行的账必须由你来查，办几个人清一些账，向南京做个交代，争取美国人尽早恢复援助。关键是必须要统一口径，

0: 我再听徐局长，请往下说。这整个案子的实行时，崔忠实被民调会马汉山这些探员，还有空军侯俊腾这些败类们给买通了，瞒着北平分行，通过黑市倒卖走私美元物资，贪污非法利润。方行长及时察觉，通报了我，我抓捕了崔忠实。
1: 却被马汉山带着军统旧部劫到了西山，杀人灭了口。幸好是崔忠实所掌管的账目被缴获，经谢乡里清查，赃款是320万美金。打断一下，徐局长，320万美金，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先不说这个账难做。
0: 落实到人怎么追查现金？不要急，请徐局长把话说完。曾可达要追缴的是1000万美金，1000美金买条人命都算贵的了，1000万美金，那得是多少条人命啊？他不查，让孟敖去查。 少说得有10000个人等着跟孟敖拼命，为了争宠借刀杀人，我们两败俱伤，他们坐享功成。不用共产党来打，就曾可达这些人，就能把党国给灭了。

0: 照徐局长刚才说的，320万美金就是3200个人。这账怎么查也查不出这个数来。
1: 你这也就是个说法。人跟人身价不一样啊。马汉山这个人怎么也值50万吧？你民调会一个科长至少也得值5万。还有北平其他部门一些人，你军方一些人，1万、2万、10万、8万，你身份不等，要往死追，就能追出320万。
0: 为什么一定是320万？
2: 刚才我向央行问清楚了，这次美国人停止援助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人竟贪得昏了头，竟将美国驻华公司应得的1700多万的利润给侵吞了。美国驻上海的公司就抓住像七五学潮这样的事件，点了北平方面的名，指出驻北平民调会就侵吞了他们320万。司徒雷登对国府本就成见极深，抓住美国驻华公司的指控，再向华盛顿一报告，美国政府还不停止了援助啊，两头起火，先灭大的吧。追出320万给美国驻华公司，
3: 谢佩东心里血一般明白，北平所贪的民生物资赃款共有1000万美金，孔家扬子公司和宋家福中公司占600万，徐铁英从侯俊堂那边暗吞了80万，现在只追320万，赔付美国公司的也是320万。孔宋和徐铁英他们的680万恰巧都可以不追了。身为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金融战线，他不信什么天命，但这种巧合也使他不得不暗自心惊，国民党政权的气数确实尽了。
0: 我可以想办法做平320万的账。刚才徐局长也说了，国防部调查组那边得到的数目是1000万美元，他们敢这样说一定是得到了什么经济情报，要是认真追查下去，剩下的680万美元去了哪里，怎么解释？
1: 扬子公司、福中公司有一条专门运送美元物资的船在公海上沉了，空军两架专门走私物资的飞机坠落了，天灾加上人祸，损失了680万，因此我们能追出的赃款就是320万。
0: 行长，我争取做平320万的账，至于追回现金，那就是徐局长的事了。
1: 好，我立刻向叶局长、陈部长通陈厉害，请方行长立刻通过央行总部向宋先生、孔先生说明情况，我们两方面同时呈报总统，总统一定会权衡利害，阻止国防部办案，这样孟敖呢也就解脱出来了。等南京的指令一到，我立刻将人犯押解至警察局审讯。关键是谢乡里要尽快做平这320万的账。
2: 那警察局这次参加审讯的还有谁啊？
1: 这个方行长尽管放心，我们警察局审这个案子，我绝不会让孟伟参与。另外，他的工作我也做了调整，只负责北平市民的外勤，抓学潮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让他参与。
3: 徐铁英这番安排使方步亭对他的看法终于有了转变，一直冷冷的脸色浮出了和颜。这个人虽然贪婪心黑，到底还懂得同船共渡， 一口一声解脱孟敖自然是鬼话，可主动解脱孟维却是人情。
2: 费心了，就按徐局长说的办吧。裴东，送送徐局长。
0: 好。
1: 我还是那句话，同舟共济。时间紧，告辞了。
0: 下雨，行长不要出去。

身子不要紧吧？不要紧。咱们回房间去吧。怎么了？木兰又哭了。是孟伟，他要走，我已经跟他谈了一阵子了。你们再探视，我就没好告诉你。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先去香港，再去法国。
0: 去什么法国呀？
1: 留学打工，干什么都行。
0: 留什么学，打什么工啊？你以为你是学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2: 孟伟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0: 跟我商量什么呀？他是国民政府的人，是在册的军人，戡乱时期擅离职守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1: 爸，大哥也是在册军职，您不是也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他去美国吗？
0: 你是知道的，你何必用这个话来堵我呀？两个儿子从小你就最听话，后来跟在我身边，没有让我操过心。实在要走啊，说出原因，我替你去求人。
2: 坐下说吧，坐下慢慢说。孟伟，好好跟你爸说。
1: 在重庆，我念完初中要接着读高中，您却要把我送去三青团中央训练班，我实在是不愿意去。您摔了杯子，那天晚上我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流泪。我想要是妈还在，一定会让我去读书，一直到读完大学，还会送我去国外留学。谁叫我没有了妈呢？小妈，我说这个话没有冲着你来，你不要放在心上。
2: 我知道，你都说出来吧，说出来你爸就明白了。
0: 接着说吧，这次让我替你妈做一次主，都依你。
1: 我没有怪你。上海十三后，你千方百计派人找到了我们。哥当时一直不愿意见你，却一定要我到您身边来。我还记得，当时走的时候，哥说要战死沙场，为妈妈他们报仇。再三嘱咐让我跟着你好好读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为我们中国争气。
0: 不说了。我将功赎罪。
1: 爸，
0: 你跟着我，让孟伟带着木兰去法国。
2: 我去跟木兰说。
0: 我去。木兰。
3: 爸，
0: 大半脸上长什么了？让你这么看着，也不让大爸坐。
3: 大爸，你坐。
0: 就是我。
3: 小玉呢？
0: 你爸怎么能把你锁在屋里呢？
3: 现在您回来了，他就不敢锁我了。
4: 爸爸，用您的车送我和肖玉去学校吧。
0: 女儿大了，像鸟一样，应该放出去远走高飞，对吧？大爸支持你，不但放你出去，还让你飞得又高又远。你说好不好？
3: 爸爸，你可不许骗我。
0: 长这么大，大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3: 还真没有。大爸，刚才是我说错了。
0: 你们同学在一起讨没讨论过世界上哪些个国家的风情风景点儿最想去看看的？
3: 讨论的多了。大爸，你就想跟我说美国？
0: 美国有什么好？100多年的历史， 无非就是一些高楼罢了。大爸在美国待了6年，最想去的是欧洲，比如法国，那里有卢浮宫，有埃菲尔铁塔。你们同学就没谈起过？
3: 大爸，你这是想送我去留学，
0: 不好吗？
3: 当然不好了。也不是不好，我大学现在还没有毕业，要去也不能是现在啊。
0: 这不成问题的，大爸有同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做教务工作，把你转到那里上完大学，接着读硕士。
3: 你们是不是都商量好了要一起赶我出去？不用你们赶，我现在就走。
0: 木兰，不许这样子。
3: 爸爸，我只不过是想去住校，你们送我去了，我又不是不回来看您。
5: 不要再说了，行长，回去休息吧。
0: 好好说。
5: 还说什么呀？暑假期间非要住校，就是想和那些同学出去胡闹。出去吧，行长，我要锁门了。
3: 我想住到校友家去，怎么就是胡闹了？校玉呢？
5: 校玉回家了。出去吧，行长，我要锁门了。
3: 你锁门，我就从窗上跳下去。你不是我爸爸，我也从来没有爸爸，只有封建家长。我再也不受你的压迫了。
0: 木兰，怎么能这么样跟你爸说话？
3: 好，我不说了。你们说吧，让不让我出去？
5: 不是要出去吗？除了北平，去哪儿都行。拿上你的箱子走吧。
3: 去哪儿？
5: 火车站。你去哪儿，我都派人送你。

0: 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行长，你不要再说话了，行不行？
2: 姑父，
3: 把木兰放开。
2: 木兰是学生，学生就应该去学校，你们不让他去学校是没有道理的。姑父，把木箱给我。
1: 长辈的事儿，你不要往里掺和。
0: 姑爹，就听孟伟的吧。

现在就是在请求你们，请你们不要再剥夺我们儿女的自由了。你不会是等着让我也动手吧？国父，把箱子给我，送开木兰。

0: 放心，我把你送到燕南门口，我就离开。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感谢你，小哥。
0: 走吧。

0: 孟伟都说什么了？
1: 倒是说了几句。
0: 说吧。
1: 嗨，都是些气头上的话。说了一句国破家亡，还有一句走投无路。
0: 裴栋，咱们去给宋先生、孔先生的办公室挂电话。

0: 吧，队长。
1: 站起来！
2: 我端下！

0: 你们方大队长呢？已经报告去了。老局长呢？
1: 在里面和我们队长在一起。队长问他们干什么的？为什么来？长官，有国防部指令吗？
2: 南京方面的指令是下属我们的，能代表国防部是你们保密局。方站长，咱们去代马汗山吧。南京方面有指令，带我们去见你们的方大队长。长官，请。
3: 哎，长官们的事儿你们跟着去干嘛？南京的指令要靠他们执行。
4: 跟着来，咱们跟着，看好他们。王秘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徐铁英拿着国防部的命令去带人，可我没有得到建锋同志的指示，这一会儿方慕敖来问我，我无法答复啊。

0: 看完了吧？陈昌武，
1: 到，
0: 搬两把椅子进来，给两位长官坐。

0: 这道军令是下给你们的，对我不管用。对你怎么不管用？啊？这写的清清楚楚。国防部的军令，北平民调会所有涉案人员即可取，全部移交北平警察局审讯。对你怎么不管用？我们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大队，但这道军令上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们调查组。
1: 所以不管用。国防部调查组，国防部调查组归谁管呀？国防部的军令，啊，就一定要下到你们调查组这一级吗？说的对，国防部调查组是国防部成立的，要我们放人，却不直接给我们下指令。徐局长，有一句话可能不好听，你想不想听？
2: 你说，你知道军令是假的？
3: 王大队长，开玩笑呢，玩笑可没有你这么开的。国防部的军令谁敢造假呀？啊，那是杀头的罪过。你敢吗？现在什么事都有人敢干。
2: 知道军令上盖的可能是国防部大印，但这件事情有假。那好，电话就在那儿，你可以立刻给你们曾督察打电话，你可以去问，好不好？
1: 我执行任务，从来什么话都不问，上面让我干什么，会直接跟我说的。

0: 喂，喂，曾督察吗？
1: 我是徐铁英啊。喂，说话。喂，喂，喂，曾督察。
0: 喂喂喂喂，先讲话。喂。

0: 问他一下是给他面子，按规矩吧，我完全可以不理他。这个军令上有国防部的大印，还有主管的秦次长的亲笔批文。王大队长，我们从来没有难为过你，也希望你不要难为我们。那我们怎么做才不算难为你们？王站长也在这儿。
1: 他也接到了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请将马局长还有文万的那些民调会的人马上移交给我们。马局长，马副主任，你愿意跟他们走吗？本人姓马，但老子不是马。
2: 也不是骡子，不是谁想牵都能跟他走的。
1: 马局长，这可是国防部的军令，你要不要也看看呀？我不看，也不是给我下的，我要归民政部管啊。
3: 当然不是给你下的，但上面有你的名字，你是受审人员。
4: 不成，上面是这么写的吗？
1: 老站长，您知道，我不是那种无事惹事的人。军令上面的确有你的名字，调查嘛，也没有把您怎么样。
0: 我觉得你还很年轻啊，接了我的班儿，我教你一句：他们今天会这样对我，明天就会这样对你，马汉山。
1: 把你那套老江湖收起来！如果你今天再用这一套对付党国，我告诉你，我们就是想救你。南京也饶不了你。徐铁英，你不是党国，南京那块地也不是你的。那汪精卫还当过伪南京政府主席呢。说过南京是他的了吗？啊！我告诉你，别打南京下手，我不是侯俊堂，更不是崔东石。哎，怎么的？拿了别人钱还在背后捅刀。
5: 哼，别说是党国呀，江湖让你瞧不起江湖人。哼，
6: 你要是气势干什么？想吃了我呀？今天方大队长就在这儿，侯俊堂崔忠实两条人命究竟死在谁的手？啊？哼，你信命就是。哈哈，没人。
7: 执行任务，请你们让开。
8: 你给我站那儿，
6: 让开，
7: 让他们进来吧。
0: 王大队长，马汉山我们是一定要带走的，请你谅解。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我们是一定要带走的，请你谅解。带走，
1: 等等。 今天不是我不想让你们待着，马局长信不过你们，他不想走。马局长，你拿我枪干嘛？哎，
2: 谁知道？别动！哎，
0: 住！你们把枪放下！马山。
2: 你可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后果？哼，啊！是啊，人是知道后果，枪可不知道后果。
3: 老站长，不要这样，
2: 你懂个屁！党通局的人从来没把军统的人放在眼里，更没当人看。我今天不彻底的收拾他，等不到晚上，我就去第二个催动石。
3: 不成，你听我的，带着你的人都出去。
4: 老站长，我这就把人带出去，
3: 千万不要干傻事啊！
1: 你别动！拿！别动！上尉员高，到！从外面把营房门锁上。
5: 是。
1: 马局长，你现在可以把枪放下。现在就咱们三个人，有些事情，咱们现在可以说清楚了。
2: 你跟这个姓徐的能说清楚吗？别动！姓徐的，都说子弹不认人哈，我这颗子弹就认识你的心脏。现在你说，那天晚上杀崔东时，你到底怎么布的局？

0: 曾督察吗？
1: 我知道你很为难，可是我们现在也非常的为难，事情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了。曾督察，您在听吗？
0: 我知道您在听，请无论如何回我一句好吗？
2: 我在听。
1: 好，曾督察，方大队长现在不肯放人呢，那个马局长已经疯了，
0: 他拿枪顶着徐局长，上了膛了，随时可能走火呀。这个民调会的人到底应该归谁来审？
1: 请曾督察请示一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好吗？
2: 徐铁英这么做是很不厚道的，我真是不愿意搭这个言。
0: 既然王站长在那儿，
2: 那同属国防部，就请王站长尽量的稳定局面，千万不要搞得最后很难收拾。放下你的电话，我马上向南京请示。
1: 好，好，我等电话。啊，请打到军营门卫室来。

0: 我们今天下完雨，空气挺好的。
1: 是啊，
0: 你要不要跑跑步再吃晚饭？
1: 通知厨房，让做的时候再做。
0: 是。

0: 是我，我是可达，江副同志。
1: 我是在一号专线给你打电话，听的就是了。
0: 是。
1: 革命总是艰难，现在尤其艰难。他们已经完全不顾党国的生死存亡，我的一己之私，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两大势力盘旋于总统身边，是我们国防部调查组被共产党利用。 这才说掀了国防部那道武当五国的军令。我跟总统深谈了两个小时，总统教导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共产党利用。他们所指的共产党，无非是方墨。我现在问你，梁经纶同志那边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他派的训练的那个人跟方墨接触过没有？方墨跟共产党的联系是否完全切干净？你先不要回答我。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把上述问题落实清楚。通过二号专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就能让总统放心，彻查北平的贪污案，让美方立刻恢复援助。
0: 是，立刻落实。王副官。

0: 不会是我家里打来的吧？是你家也没关系，应该是找你爸。喂，
1: 请问是燕大何校长家吗？是，请问哪位？
0: 我姓曾，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我想请问，梁金伦教授在吗？清华的曾教授找梁先生的。
1: 你好，曾教授，梁先生在这儿，可是他正在帮何校长做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如果没有要紧的事，能不能晚点打来？实在是打扰，我这儿也有点急事儿，只占用梁教授几分钟时间。麻烦请让梁教授接下电话。好，梁先生，清华曾教授的电话。
2: 曾可达竟然严重违反街头的规定，把电话打到了何家，这不仅使梁经纶棘手，更使梁经纶心慌。促成何其仓上书推行金圆券是他的第一任务，这个电话一接，很可能引起怀疑。强势的上级为什么从来就不考虑下级身处困境的艰难呢？

0: 去接电话去。清华的宋教授正在赶一篇发表的论文，其中采纳了我的一个观点，担心这个电话解决化说不清楚，
1: 那就跟人家说清楚。我们这个方案，南京政府急着明天就要。 我呢，未必明天就给。
2: 先生答应王玉武部长的事情，还是不耽误为好。我尽快上来腾空。

0: 彻底忘掉自己的真实身份，让别人理解，让别人认同，让别人心仪。梁静伦强迫自己在心里默念着《间谍攻防守则·心理篇》这几句要诀。
1: 木兰同学来了。
2: 我来肖玉家待几天。
3: 清华曾教授的电话等很久了。
1: 谢谢。曾教授吗？对不起，我刚才在楼上帮何校长做一份方案，让您久等了。
4: 真是，我这儿也有一份非常着急的方案，要马上递交给校方。校长限我半小时之内递上去。
5: 可是偏偏遇到一个死结，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求教于你。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梁教授？
1: 你们清华总是把一些学术问题看得那么重，牵扯到你们的研究成果，我听了不好吧？是两个同学，我的学生，应该没有关系。
3: 木兰，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2: 好。

0: 现在一个人了，曾教授请说吧。
1: 何同学和方先生接触了吗？
0: 接触了。
1: 告诉我他们谈话内容。
0: 您知道我这一天都在帮何校长赶那个经济方案，还没来得及过问其他的事情。
1: 还没来得及？什么意思？
2: 我告诉你，现在局知道
1: 结果的不是我，而是二号专线，你明白吗？
0: 配合何校长做出那个经济方案是我现在的第一急务，时间已严格限定，明天必须上交。
1: 不要分辨，我告诉你，二号专线刚从一号专线给我打来电话。
2: 我们在北平调查的那些人，利用他们在南京的上层，向一号专线进言。
1: 一号专线现在对我们动摇了信心，相信了他们，认为我们被共党利用。
2: 让我们交出调查权，把一切任务交由他们去执行。
1: 二号专线十分痛心，十分愤慨，也十分忧虑，责声我在半小时之内向他汇报接触的情况。那个方先生到底有没有被共党利用？这一点已成关键。
2: 如果他被共党利用，我们则前功尽弃；
1: 如果他没被共党利用，那二号专线马上就可以向一号专线做出保证，粉碎那些人的阴谋，夺回我们调查的权利。二号专线给我的时间只剩下25分钟了。
2: 我给你20分钟时间问清情况，15分钟后直接打这个电话找我，汇报明确的情况。

0: 是晚饭了吧？
1: 吃什么饭？打电话给郑营长，问问军营的情况。
2: 是。

0: 王站长，你的电话。哪里打来的？陈总司令，为什么不早说？
1: 徐局长正在和方大队长谈，听徐局长的意思，应该是牵扯到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希望尽量不要发生冲突。
0: 是，请陈总司令放心，我会尽力配合。如果半小时之内不能完成任务，那再请您亲自过来。
2: 是。

0: 对不起，雪莲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好。
1: 不，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今天任务完成得很好。那他在送你回来的路上就什么都没说了？
0: 一直沉默，再没说话。

0: 是谁吗？
1: 不是清华的曾教授吗？
0: 不是，他是我们学委的一个负责同志。刚才打电话来，就是想了解你今天争取放毛的情况。那个负责同志还在等我的电话，我现在简单的交流一下我的看法。第一，方毛今天的表现是正常的，如果他轻易的答应了你，争取他的意义就不大了。第二，你今天不应该去看谢木兰同学，更不应该答应他到这里来。回到客厅后，你带他去爸爸的房间，陪老人聊聊天。我打完这个电话，
1: 我直接送他去外文书店，你住的地方吧。
2: 张玉，
0: 还有几句话，听我说完，好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相爱就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阻挡这份思念，就还得装作。

0: 建鹏同志，以上就是梁经纶同志刚才报告的全部内容。
1: 把方孟敖所追踪时的那段话重复一遍。
0: 是。
1: 关于他跟崔宗泽是朋友的那段话。
0: 是，建鹏同志。梁经纶同志说，方孟敖对何孝玉的原话是，崔宗实跟我是朋友，像我大哥一样的朋友。

0: 不管他是怎么死的，为谁死的，让他死的人一定会搞清楚，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要往梁经纶身上推，我现在想听你的责卷。
2: 曾可大应该理解建锋同志今天的心情，可他偏偏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0: 这个问题，
2: 上级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恰恰是最容易放大下级弱点的时候。自己刚才试图往梁经纶身上推卸责任，实在不智。
0: 第二，也可能是方木敖急于和共党地下党接头，便使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迫使共党地下党赶紧与他接头。
1: 我要听你说说直觉，不是什么第一可能、第二可能。我现在不需要听分析，你的分析我已经听够了。告诉我你的直觉，方木敖为什么揪住崔宗泽的死不放？
0: 是建锋同志，我认为这是方孟敖和崔宗师的感情太深了。
1: 是跟崔宗师个人的感情太深，还是跟共产党的感情太深？
0: 根据我的直觉，是方孟敖和崔宗师的个人感情很深。
1: 共产党内是不允许讲个人感情的，方孟敖这样做说明了什么问题？想一想，从你自身找原因。
0: 是建锋同志，也许从一开始我对方孟敖的怀疑就是错误的，甚至我对崔宗实是不是共产党的怀疑也是因为我有成见。
1: 为什么会这样想？
0: 方孟敖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如果崔宗实是共产党，或者他知道崔宗实是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他也绝不可能把自己拼命地往崔宗实身边靠。都因为我的固执影响了你的判断，这再一次说明不相信你是会犯错误的。
1: 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共产党的专利，你下一步想怎么做？
0: 坚决执行建锋同志的指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戡乱救国。我向你保证，精诚团结方孟敖，精诚团结梁经纶同志，以利于彻查平津地区的贪腐，争取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援助，配合总统和建锋同志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为总统指挥国军将士在全国各个战场击败共军，至死不渝。
1: 共同努力吧。刚才司中泽也接到陈吉正的电话了，他已经亲自去吉大大队军营，扬言要逮捕方孟敖。你现在可以代表国防部保密局给北平站的王副政打电话，命令他在那里稳住局面，然后你赶过去，代表我转告陈吉正，方孟敖是我的人，不是共产党。他要敢再跋扈，就警告他。我一直在总统这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他要把人带走，必须先给我打电话。
0: 是。
1: 给王副政打完电话，别去开通专用地带，有一份居民方案，你看后就明白了。

是，知道了。陈总司令大概过半个小时能到军营，这半个小时里，我会尽力维持现在的局面，请您早一点过来。

0: 长官，请问有什么吩咐？
1: 陈总司令马上就会亲自到你们军营，你是不是现在把营房的门打开，请你们方大队长还有徐局长出来一下？
0: 长官，我接到我们大队长的命令才能开门。
1: 那就请你现在进去，把陈总司令要来的情况向你们方大队长报告一下。
0: 长官，我们队长给我下的指令是原地待命，对不起了。
2: 王站长，我认为我们的局长现在已经被挟持了，在陈总司令来到之前，我觉得你有责任进去保护我们局长的安全。
1: 刚才忘记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0: 全世界的空军在飞行时都严禁喝酒，但这规矩在我们飞驼峰的时候给破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你进了机舱门，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所以我们强烈要求喝酒，不喝酒不起飞，但喝醉了就没法飞，怎么办？报告送到史迪威那儿，他也很为难。后来还是陈纳德老头有办法，想出了这个红酒对可乐的高招，1:1的比例，起飞前每人缸子，喝完了先把缸子浇了，再起飞。现在我想问一下二位，这什么意思啊？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有学问。哎，你等会儿，说你有学问不代表你猜对了，你把缸子放下。徐局长，咱们三个人里边属你最有文化了，你来猜猜这什么意思？猜对了呢，我们一块儿把这酒干了。
2: 方大队长，党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那些牺牲的英雄，为了他们，你也应该更好地驾着飞机啊，履行军人之天责，发扬既往之光荣，戡乱救国，再建新功。
0: 我请你们喝酒，你给我上课，你要是再打一句官腔，我现在就出去，这酒你跟马局长你们俩一块喝。
3: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
0: 徐局长，我一会儿要出去呢，就给你们10分钟时间，10分钟一到呢，我就给上面打报告，说你在单独审讯马局长，到时候枪一响，我就带着王站长那帮人进来，到时候地上会有一个死人，跟我一点责任都没有。
3: 到时候老子会说某人贪了某人的钱，被老子知道了，前几天还扭断了老子一只胳膊，威胁老子不许说出去，今天又以审讯名义想杀人灭口，老子岂能不正当防卫？我这么报告行吧？啊，姓徐的，
2: 方大队长，你有什么想法完全可以直接的提出来，我从来没有不愿意听啊，是不是？咱们二人虽然分属两个部门，但是还是同属于同一个调查组。
0: 我真没什么想法，我今天就是想请你们喝缸子酒，在喝这酒之前呢，请你把我刚才的问题回答我一下。
2: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红酒对可乐，为什么是1:1的比例？

0: 长官，第一页。我还有三页，
1: 赶紧译。
0: 是。

0: 行了，不为难你们，我告诉你们答案吧。一半红酒是撞行的，意思是回不来了；一半可乐是祝福的，意思是还能回。
1: 哦，那么多飞行员，那么多飞机，大多数都没回来。我每次都能回来，直到现在，我经常想，我当时要是和飞机一起摔在驼峰该多好。 那样的话，我就不会认识崔忠实这个朋友，那么忠厚的一个人，三年来像我大哥似的，月月去航校看我，给我送烟送酒，我以为他多有钱呢。 等我回了北京，我才知道，他天天被别人逼着替别人赚钱，自己家里两个孩子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我就是个混蛋，我怎么没想在他走之前，请他喝一缸子可乐兑红酒呢？现在。
2: 只有请你们两个喝。我喝，不管怎么样，我对不起老崔。人在江湖，姓徐的。
3: 你知道喝了这杯酒之后，等待你我的是什么吗？啊，
2: 方大队长，你听他把话说完，他能说出什么正经的话？
3: 我想听。你听不听？
2: 那就说吧。
3: 等待你我的只有两种结果。 喝完这杯酒，看咱们两个人谁先死，谁后死。喝吧，有意思。
4: 我现在还真想喝这酒了。

在下河之前有几句话，我要向方大队长说明。崔忠实死的那天晚上，你父亲还有你姑父都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下没下过枪毙他的命令，你问他们就知道了。

0: 包围营房，
1: 就范，
2: 走吧，
1: 跟我走。
2: 李白向左，

0: 手指里面一个窗口吧。
1: 里边不用你管，你再帮我传话去，把枪给我。
2: 是。

0: 我的命令，让里面把门打开。
1: 是。里面的人听着，陈总司令有令，
2: 立刻开门。
3: 外面听着，这里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大队，有擅自闯入者，我们就开枪了。
0: 开枪！把门给我撤开。
1: 陈总，他们毕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如果发生冲突死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4: 娘皮皮的，
1: 陈总司令，
0: 你什么时候看我抽过烟？你们保密局的人就不能响应一下总统的金正恩运动？
4: 什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啊？
0: 连国防部的命令他们也敢违抗？他们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从大门和窗口给我冲进去！
5: 都不许动！
1: 我有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请电力行动，不允许发生任何的冲突。执行组，到，每个人站到各个窗口，用你们的身躯执行军令。站长，行动。

0: 行动！陈总司令，听我一句劝，再等十分钟。
1: 娘希屁的！你们这些条条，归保密局管。在北平这矿坑，让归老子管。你也敢抗命？你端不端狠？
2: 我郑鹏措。
0: 既是向保密局负责，也是对陈总司令负责。你要是不理解的话，开枪吧。
1: 本国的事儿，全污在你们这些人身上。
0: 好，我就给你十分钟。看好表，十分钟之后，你们再不开门的话，就开枪终结你。
3: 敢阻拦的，
0: 就地解决。
3: 是。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意气风流，真名士。
1: 我纵三纵雷，对着兰花草，舞一道群芳。
0: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2: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0: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3: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0: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4: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5: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4: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0: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觉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

0: 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吉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1: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2: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1: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2: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1: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2: 请请。
0: 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1: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0: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一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欧文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4: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

0: 要老是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出将入相，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0: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儿。你想，因为这么多年，因为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他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1: 今天一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气。
2: 你把这个靠旗子空了，这个时候再靠近的这个位好，直接
0: 我可以说我老，但是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把控权。
3: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宇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这是师姐。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啊！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2: 啊，彼此
3: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佩宇，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3: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2: 我将林满用血气灌长虹，杀人日血吐，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功。若论交锋时，换算那老黄忠。哎，好。
0: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4: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西洋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4: 《西洋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5: 谭老板，有事有事。
4: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5: 在后面来一段听听。
4: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5: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4: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是吧？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

0: 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1: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2: 对，
1: 一定。
3: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1: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3: 是。
2: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3: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4: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剑影狼烟，
2: 且把手中挥针马，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3: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他这个弧度，他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吧？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然后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吧？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2: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然口，我们简单聊聊然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3: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哎，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2: 都满着的。
3: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就花脸戴，
2: 花脸
3: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呢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2: 那这就是红三呗？
3: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2: 那这就是啥？
3: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2: 哦。
3: 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2: 这还漏，
3: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2: 啊。
3: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2: 脾气特火
3: 啊，就特别火爆。
2: 林科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3: 是，
2: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1: 我来出个题，
2: 出个题，然后
1: 让林科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3: 戴。
1: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科老师合个影好吧。

0: 这是这样对戏迷的吗？啊，那好，谢谢。接下来时间，
1: 我们来看看林科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了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这边慢慢站起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重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它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

0: 要切
1: 都害怕。
2: 这样哥，我再看看你，试一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
1: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2: 我走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3: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1: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5: 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6: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5: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堂、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0: 你看他们俩合作二十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4: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5: 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4: 对，
0: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用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他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他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0: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3: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0: 对，
3: 非常好。
4: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1: 我来，
0: 你来，你来。
1: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我恐高。
0: 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1: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0: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

0: 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1: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2: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5: 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7: 你好虚弱，竟在我背地里。
8: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越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越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9: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10: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9: 父母远低你，从他不及一。
11: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2: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5: 解读一些比较肝肠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6: 他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13: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4: 是吧？
13: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5: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1: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
3: 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6: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7: 你我是草桂花带，
18: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3: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19: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2: 戏中我们来啦，
2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升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吧。

0: 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1: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呢，其实它有一句词儿是“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他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成水，谢谢。
2: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吗？
3: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岁。”

0: 张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轻慢自私，好不叫声高兴，好不叫声高兴哦。这次小鸡叫我去跳墙。小鸡叫我跳墙，我是

0: 剧中他紧接着就是下场，就是这样一个，
1: 就跳墙去了，
0: 对吧？哎呀，
2: 非跳不可。
1: 受于老板的熏陶，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音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乐
1: 白。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乐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我们点一首《女儿情》，可以吗？

0: 哎，没听过。乐队的唱腔在这些相对温柔的旋律里的歌曲里面，能给它加上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于老板，您心中的粤剧之美，美在了哪里？
1: 婉娜也提到，就是曾经在20世纪的前期，就是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过很多女班，这中间有昆曲班，有洋剧班，有苏滩班，还有京剧班，还有粤剧班。最后呢，其他那些女班都消失了，就留下了女子粤剧，可以说取代了男子粤剧班，独领风骚，一直发展到现在。粤剧的老前辈们当时说过一个新的性别理念，叫男尊女不卑，因为传统枷锁啊，这么多年太沉重了，女的一点地位都没有。过去的很多的剧场里、戏园子里，不准女的上台，更不准女的观众进戏园子，一点地位都没有。是女子的粤剧起来以后，打破了这种陈旧的观念。那你想，这种变化、这种革新是多么的伟大呀！20世纪的40年代，上海著名的粤剧的10位女性的艺术家，为了打破、对抗、反对传统的这个旧戏班的制度，联合了其他的粤剧姐妹，策划并且实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演《山河恋》。那么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就是我们的粤剧宗师袁雪芬老师。也是因为袁雪芬老师带领着十姐妹们打破了旧的格局，所以才有一代一代的粤剧演员，尤其是女子的粤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种力量，我跟你说，那太厉害了。人家女子粤剧班就是这样，不需要男人，古今中外的事咱们全给演完了，根本不需要男人，男人就乖乖的给我在底下看戏吧，就做粉丝吧。你看人家这个就不一样。
0: 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因为痛恨丑恶，所以才对美有了那种执念的追求。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2: 而且当时袁老师他提倡改革的时候，他才20岁。我后来想想，我20岁还在戏校，但是当时他们一些20几岁的这么一批小姑娘，他们就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想着要去改革我们的剧种，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价值与剧种的价值是捆绑在了一起。其实是这个改革之路是非常艰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剧种它其实蕴含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力量。
3: 是的，
2: 是的，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唱当年十姐妹联合一演的《山河恋》中的送信片段，带给大家，
3: 希望能够致敬宗师们的这份精神。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四位。

0: 声，以后也能够在粤剧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你们自己的芬芳，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吗？
1: 谢谢老师。
0: 粤剧四位女小生带来的这个《兰花草》，能否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兰花草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百年女子粤剧传承生生不息，
3: 我们将继承粤剧十姐妹的精神，向前辈老师学习，
4: 以深切的女性关怀
5: 展示女子粤剧的青春力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组创演嘉宾，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了声觉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6: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7: 刀马大和当代领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5: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6: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千骗千小公如兰，须眉何须红粉雕鞍，谁见

一

0: 西美南。
1: 感谢王培宇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哦，是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
3: 啊，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装。
1: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

0: 现在的我。
1: 五六七，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抬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2: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争妍》，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1: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瑶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张燕你好，哎呀，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争艳》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3: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4: 这个抛高了，
3: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2: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3: 不要断，
1: 慢慢加速。
3: 不要断，
1: 一二三四五，
4: 多加劲。
3: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1: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瑶袖的一个对话。
5: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还有快
3: 递
5: 真是，走。
3: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5: 收完以后别慌咳。
3: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2: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3: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6: 这个地方要顶住，
3: 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
2: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5: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2: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3: 把这个劲儿，嚓，雷劲外松，
2: 太难了。
5: 你肩好球没有？
2: 没有，好痛啊！
3: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2: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妍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3: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言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它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身段寂寞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着那个张燕演的铁龙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也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4: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
5: 看过。
4: 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名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0: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4: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0: 教教我们毅哥基本的动作吧。
1: 可以，你看
6: 片状，
1: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7: 一个指头，
1: 对，一个指头给它
6: 撑开，
1: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哎，好，
0: 这就哦，太棒了！
6: 不要着急，
1: 不要着急，
6: 不要着急。
1: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0: 一哥嘴里现在一直在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0: 么念的。
1: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0: 呀，挺好，挺好，挺好。
1: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2: 太难了，
1: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2: 这个太难了。
1: 这个大概有8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0: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4米。
1: 4米，
0: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8米。
1: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破！
3: 燕儿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哦、oh, 啊！
1: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哥，来吧，咱们回到长戏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0: 是，而且我是3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第3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1: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0: 45岁。
1: 您第3次的年龄是？
0: 最后的年龄。
1: 45岁，就是压哨。
0: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3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3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青衣身段，为盛世花开。
3: 我们用绝美水。

0: 秀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2: 叫正是隐藏在棋盘之下，步步醒来，一步不怕。
1: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3: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1: 有请。

0: 红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我想。
2: 哎呀，二位同学呀、
3: 啊，老师、
1: 哎，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子。
0: 对。
2: 婷婷。哎，逗你们玩呢。哎呀，
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不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兰儿。背景音乐。哎呦，
2: 哎，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0: 对对对啊，
2: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5: 啊，红娘，我要是装，你往哪里去了？
6: 跟你的前男友。
5: 啊，不是老夫人请客的事吗？我母亲穷苦，我怎么不晓得？
6: 切，你怎么不知道啊？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请到上座，还说啊，儿啊，爹敬就义，备
0: 使什么大劲？
5: 再弱万匹，我便打你。
1: 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
2: 啊。哎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有战还有唱呢。

0: 暴脾气。
1: 别打呀，亲爱的。
2: 婷婷，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3: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2: 我换的是你。啊？
3: 我？
1: 他也不行啊。
3: 我要是在这儿，
2: 怎么
3: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老师，
2: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3: 我能。
2: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玉墙这个桥段。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
2: 别闹了，
1: 闹了
2: 排。
0: 起来！
1: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都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5: 红娘姐，什么好机会呀？
6: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5: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6: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1: 什么玩意儿？
6: 本来就是舔狗。
4: 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隐匿进去，你想好吗？
5: 如此甚好，
4: 如此张先生
5: 有

0: 阿爬阿爬阿爬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0: 哎，老师，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散了。
0: 老师，老师，老师，啊、你得帮帮我啊！
2: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0: 哎，说漏了，
2: 求婚。
3: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儿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她一场浪漫的求婚。

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米粥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荀慧生大师
2: 啊，
0: 这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荀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
6: 荀派
3: 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的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0: 对，
6: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身抱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

0: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1: 是
0: 演音乐剧去了，嗯，
2: 对。
0: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2: 对，
0: 真的，
2: 对，
0: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1: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2: 谁啊？
3: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过
4: 去了。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5: 好，念白，
1: 好，念白，
3: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东西。
1: 对啊。
6: 郑先生，郑先生，你要老老实实。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话令，听我的好话令。
1: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太棒了，
2: 特别甜美。
5: 谢谢。
1: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7: 这段，
1: 就从那儿开始，
7: 对，
1: 哎，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7: 对，
1: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3: 大悦城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3: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6: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2: 好，哎呦，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3: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0: 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2: 能说实话吗？
1: 也一定说实话，
2: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7: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就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1: 打手心上了，一看。
7: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嗯，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2: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7: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的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8: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了，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

0: 是白天上午下午拍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1: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的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
2: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红娘搭台，
5: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6: 有趣有爱，
7: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8: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9: 下一组创业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雨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才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不

0: 对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1: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2: 对，
1: 帅啊，特别好看。
2: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3: 对
2: 说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3: 对，
2: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1: 我们也要扎靠，
2: 要
1: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个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4: 控制
1: 他。
3: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它，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2: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4: 表演。
2: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4: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2: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4: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3: 精准，
2: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4: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3: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2: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4: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2: 对，
4: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2: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4: 差不多，
2: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仗女兵，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2: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5: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2: 中间那张照片吗？
5: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颜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6: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3: 你又没换脸。
6: 真的还可以啊。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2: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6: 一定会。
2: 依然会。
6: 一定会。
2: 一定会。
7: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

0: 人，我宣誓
1: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敌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0: 宣誓人王洪涛、
2: 李林业、刘淑山、
0: 江林。开兵。
3: 特别感动。
4: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3: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了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
5: 没有呗，
3: 这太厉害了。
4: 你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3: 我爸爸是，
4: 你爸爸是，
3: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6: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4: 有规矩的地方。
6: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7: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8: 对，
7: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祭台。恭喜！
1: 军装戏装
9: 英姿飒爽，
1: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荣辱。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你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男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

0: 宗系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1: 有请。
2: 龙翔关，一个个勒马站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五千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一千步兵奋起粮道。
4: 翼德领命。
3: 哎，咱们切个关羽肠。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嗯，您长天日。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5: 你干什么呢？
2: 哎，我刚才买菜。
5: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5: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6: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6: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6: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6: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7: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师侄同生死。
2: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8: 我说我伴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6: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2: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6: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8: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

0: 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个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1: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0: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2: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作。
1: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2: 这儿再出来点。
3: 对，
2: 好，
1: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2: 震
1: 它震撼住。
0: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4: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5: 猛乃下一亮义无父，蒙汉中王不弃，以同胞手足相待，按恳示意，以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遂，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心。身遂于民，可处于之不也。孟虽处决地，

草原一场，余生随往，征战炎凉。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荆州称王霸业，发无大国立地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秀，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2: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3: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哟，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5: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6: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

0: 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1: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2: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3: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2: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化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1: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2: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了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项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5: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8: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5: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0: 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1: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0: 那就乱了，你想想。
1: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2: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0: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1: 这是个办法，
0: 那咱们试试，
1: 加油。
2: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3: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1: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0: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1: 好，
0: 我们叫卯上，一起
1: 卯上。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

0: 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2: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1: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1: 是我们小时候的。
2: 太吓人了，
1: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2: 满脸爆痘。
1: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2: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1: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3: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4: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1: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1: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0: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当我们这改下格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1: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2: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0: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2: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0: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2: 每个字儿它就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

0: 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3: 哈哈哈哈哈啊！
0: 哈哈哈哈哈！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3: 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是这样。哎呦，
1: 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啊，
1: 这声行还是比较文雅的，
0: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
0: 那个哭音儿，
1: 我知道，就
2: 是了。对，哎呀，
1: 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4: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4: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5: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6: 刀杀死秦腔，
7: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四美将对甲平四过北湾，老小扶弱草高墙。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胡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呀，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帝们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道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一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

0: 等的胡老师
1: 好
0: 啊，
1: 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扎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0: 这还简单？
1: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0: 杨二郎，
1: 哎，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2: 踏平地七十二变。
1: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扎足蹬着乾坤二圈，
2: 汨罗扎足蹬着乾坤二圈。
1: 好，啊，
0: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3: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0: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3: 好，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0: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3: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4: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3: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4: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3: 哎呀，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0: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5: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0: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7: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0: 家阳你几岁啦？
7: 我今年6岁半了。
0: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7: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0: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7: 应该2年半了吧。
0: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7: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0: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7: 对。
0: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1: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鹰，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0: 面色红润一点。
1: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0: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1: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像，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0: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6: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 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

0: 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孝，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0: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2: 不疼。
0: 嘉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0: 好极了，完成了。
1: 好嘞，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外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就问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以建功之道领见，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门交条盘。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

0: 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榻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
1: 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腹。
2: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3: 青砖青丘都是仙。
1: 用戏曲打开诗词，
3: 同好人
4: 敬重报国表林烟。
5: 意了，
1: 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1: 戏韵铿锵，咏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析人落座赏析区，有请。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语社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1: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语社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2: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3: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我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爱讲话。

0: 心呐。
1: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1: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处无相亲，举杯

曲折，做荔枝薄可令，暖我心者尽荔枝。

说人生须尽欢，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品，仗剑醉过。

0: 火辣，火已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于老板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于老板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他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八岁的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0: 夫妻顺不忘安。
1: 你看他唱起戏来。

0: 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来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1: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0: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0: 对，
1: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0: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0: 哎，好。
1: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好，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0: 东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2: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0: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2: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0: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3: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4: 唱腔弹顿挫，武魂透激昂。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5: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义祥。
4: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5: 我们将
4: 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6: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7: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8: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7: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9: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8: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10: 铁剑碎了你还不免太过放碎进去阻挡，
8: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

0: 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1: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呢，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2: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粤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1: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粤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3: 红酥水，黄藤酒，山盟水誓，青丝难吐，莫莫莫。”
1: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4: 四姓过，三姓偶，欲送往婚，花易笼。”怕生性。
1: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

0: 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啊、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4: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2: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1: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0: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5: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0: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5: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0: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2: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0: 12岁，
2: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宇，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圣节，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0: 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是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扶霞，
2: 啥色没几缘，
4: 今生偏有你识他，
2: 啥色有几缘，
4: 似乎心事总是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5: 谢谢
3: 谢谢谢。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新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

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再来一次。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费杰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费杰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
1: 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2: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1: 好嘞。

0: 哎，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4: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4: 刺完精忠报国4个字之后有4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表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4: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4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0: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4: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0: 对，
4: 像这个《中央洞》里的杨彦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0: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2: 我们都听过，
0: 对吧？
2: 是吧，师姐？好极了，
0: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5: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5: 我献丑献丑。

0: 好，
1: 献丑献丑。
0: 太好了，金团子啊，一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2: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

0: 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1: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2: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缇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0: 是岳美缇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女小生，儒雅之极。我们就特别爱看他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1: 那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0: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难，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的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缇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问世间你人，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小明。

0: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孙红姐，我信不过她。
1: 来，翠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团座让你去一趟。
1: 知道。
2: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
3: 谢谢。
4: 谢谢。
3: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4: 好。

0: 报，
1: 进来。师座，
2: 华中，你怎么来了？
1: 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2: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2: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座，您心情不好。葛宝英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
2: 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
1: 可谓大功一件，
0: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2: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2: 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铁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3: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我们已经在武汉的交通工具上找到了陈队长。陈队长，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到，
0: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3: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交通暗号和联络方式。
4: 乐基完毕，
1: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1: 走，
0: 报警。

0: 到这个下午阳明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乌鸦和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谁呀？
1: 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0: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1: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摆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0: 家是哪儿的？
1: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0: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0: 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阵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咱赚一个。
3: 头，你看我说的对吧？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2: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究竟是陷阱？
2: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3: 进。
2: 头，
3: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3: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嗨。

0: 愛するな。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木隐，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6: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7: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4: 嗨，大佐阁下。
7: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4: 没有。
8: 一心守护。
4: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8: 好了，
7: 一群白痴，
8: 已经打草惊蛇了。
7: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8: 嗨。
7: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4: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9: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10: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9: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10: 嗨。

0: 看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子是想拿下这儿。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1: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1: 可以了，
2: 报告，
3: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3: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开。
2: 报告木野少总，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4: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3: 属下明白。
4: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2: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
4: 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
2: 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3: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头儿，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1: 这回麻烦了。
2: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3: 扔后边林子里了。
2: 好，走，马上回去。

0: 状態だ。
1: 報告します。異常があります。
2: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1: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0: はい、ついてこい。
1: すげえ。
3: 朱大，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边，假装交火，等鬼子的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5: 朱大，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3: 哦。
6: 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
5: 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5: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6: 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1: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5: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1: 逃げた！逃げた！
5: 逃げた！
6: 喊一遍！
5: 逃げた！
3: 记住了，
5: 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1: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6: 后面喊。
1: 逃げた、逃げた。

OK， 我到了。

0: 起！
1: 等等，
2: 完了，
0: 完了，
2: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0: 废话，躺在身上和站着还是能赢。
2: 对，
0: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3: 是。

0: ジェマ、早く来なさい。開けてくれ。
1: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若者、ぐずぐずするな。
1: はい。

0: 炸了！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老二，奎总真的会上当吗？
3: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都抓住，
1: 小子，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方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2: 是。
1: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るんだ。
1: 急げ、東映市の下入らせるな。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2: 不行！
1: 好吧，王少明就交给我了。布置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0: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你干得漂亮，恭喜你，杜兄，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
3: 房的嫡系高斌，
2: 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禁卫内阁高层。
3: 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2: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多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
3: 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目前尚峰怎么看？
4: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3: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
2: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
3: 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2: 好，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
3: 啊，对了，孟随宏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
2: 哎，
3: 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0: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
1: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

0: 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发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

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
1: 嗯，
0: 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1: 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4: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紫英。
1: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0: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绕到20米。
1: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就走。
0: 好，那咱们就溜溜。
1: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1: 好，
0: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1: 清楚了。开始吧。
6: 天放，
7: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6: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
8: 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哦，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6: 记住，不择手段。
8: 傻了吧，傻了吧，头上，头上没头啊，快追啊！
6: 这是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怎么崴了？
0: 疼吗？
1: 我看看。
0: 啊！轻点，轻点。
1: 那护士昨天我看见了。

0: 可以啊，子怡，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哎，真不知道这个菲儿是怎么教你的。菲儿是这么教的。
1: 夫人心，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好啊，我认输，
1: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不相信我。
1: 打住了，打住了，我们赢了。
2: 真是不择手段啊！
0: 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
0: 那你刚才说的话
2: 算话。
0: 太好了！太好了！谁要算话？
2: 算话。

0: 我跟菲儿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
1: 4年了。
0: 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
1: 我们感情很好。
0: 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0: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1: 多练几下就好了。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是，
1: 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治我者又有几人呐？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1: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
0: 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知会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1: 越快越好。
0: 东平明白。

0: 将軍、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
1: はい。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一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
4: 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

0: 秦风潜入，若是用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1: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0: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1: 说说你的理由。
2: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0: 田芳绝不会阴私废公。
2: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是。
4: 我是申公，
5: 山先生，你好，来来来，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稍等那边，来来。
6: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4: 有请。
7: 是。
4: 楚先生请。
8: 兄长，
4: 李山，又老了，
8: 跟我还那么客气。
4: 赵我来，有何吩咐？
7: 坐。
4: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冯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
8: 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4: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8: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
4: 不过，我们不得不防。那是应该的。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7: 我明白。哎，
4: 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8: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7: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4: 废话。
7: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4: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
7: 行，这事儿我一会儿给你办妥。
4: 哎，
7: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8: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4: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8: 是。
4: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7: 菲儿，
4: 啊，你敢不答应？
8: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4: 谢了。

0: 江湖。
1: 好，
2: 深谷先生。
1: 梅东平先生吧。
2: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3: 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1: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2: 一切就绪。
0: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3: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项目？
1: 就我一个。
3: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0: 足够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司令。
2: 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0: 份进入防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1: 是。
0: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2: 天放，
0: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1: 明白。
3: 请慢用，
4: 谢谢。
5: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4: 小本生意，货运。
5: 货准备好了吗？
4: 正在备货。
5: 打算怎么运呢？
4: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5: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4: 是吗？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4: 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6: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随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6: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7: 明白。
6: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8: 放心吧，头。
6: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6: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6: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1: 明白。
6: 强子，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3: 是。
6: 朱飞儿。
9: 啊，在。
6: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9: 老通城。
6: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9: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6: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9: 是。

0: 请进。
1: 邵先生好。
2: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共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2: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0: 给他了？
1: 给他了。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0: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3: 什么？肺痨？
4: 是。
3: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啊。
4: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5: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4: 那神谷那边
3: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4: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5: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0: 怎么回事啊？
5: 张妈，
0: 大呼小叫的。
4: 梅先生，
5: 张妈晕过去了，
4: 快把她扶起来啊！
5: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6: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0: 真晦气，
4: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0: 行了，没事就好。
4: 快谢谢梅先生。
6: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5: 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6: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5: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0: 那就再找一个吧。
5: 啊，
0: 哎，找到人身事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5: 明白。干嘛？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椓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0: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0: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师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他，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0: 越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2: 你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3: 为敌人，为敌人！
4: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5: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4: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6: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4: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7: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4: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8: 坚持住呗，
6: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4: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9: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4: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0: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4: 把绝境走成征途，
1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4: 把微光聚成星河，
1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4: 把此刻活成答案。
1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0: 都要演，
6: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0: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4: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清晨，余庆街的早餐铺蒸腾着热气，古民居大门两旁从善的对联格外醒目，古石桥上往来的脚步匆匆，面馆小哥把应急所需的药品摆在门口，方便行人取用。在浙江台州的三门县，寻常日子中，人们举手投足间的小事儿，都在温暖着乡邻。
1: 走在三门这座小城，细心观察会发现，这里有许多与善相关的地名和街道，余庆桥、曾福桥、余庆街等等。据说当地还有不少家族把善当作家训写进了族谱里。郑氏是较早迁到小城的家族之一，他们的故事也要从善说起。
0: 高简村的郑氏宗祠里，人们正在商量重修族谱的事儿。

0: 家族中各房保存着不同年代的族谱，大家相互比对，尤其在家规祖训的内容上不敢有缺漏。家训六则是三门正式始祖正前为后世立下的行为准则，其中广施记一则与善有关，它的由来要从祠堂上方胎教正宗的匾额说起。
1: 正前宫我们叫它为是推州正式的祖宗，
2: 这块匾胎教正宗赞扬的是正前是吧？
1: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这个地方传承着推州教化的正宗的一脉。
0: 一方胎教正宗匾涵养一脉文风，影响一方百姓。郑潜出身于河南荥阳世家，他的诗书画被唐玄宗称为郑潜三绝。安史之乱发生后，66岁的郑潜被贬到了台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台州，在唐代地处偏僻，教化未行，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对陋俗恶行习以为常，甚至把有着儒雅之风的郑潜视作异类。
2: 那个时候郑潜来到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1: 格格不入。这时候的台州是号称南蛮的地方，对吧？没有完全开化嘛，比如说穿着打扮的袒胸露背，碰到一个陌生人要行礼要问好，这些都没有。因此有一句话叫做一州人刮他，他刮一州人嘛，都觉得这一州人奇奇怪怪啊，台州这个人觉得他都奇奇怪怪。
0: 起初郑潜对台州并无好感，贬谪异乡的日子令他倍感煎熬。一年后他收到回京赴任的消息，一大早便匆匆收拾行李赶往码头。然而上船前的一件小事让他改变了主意。那时天空下起雨，道路泥泞湿滑，郑潜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时，一位村民赶着牛群迎面而来，挡住了去路。二人相互打量一番，只身一人的郑潜往后退更容易，但村民见他拿着行李，知道他要赶船，于是主动赶着牛群后退，让出了路，并把身上的干粮和雨具都送给了他。小小的举动让郑潜十分感动，
1: 他就觉得了这个地方人是淳朴的，但是礼仪文化这些是差劲的，他就觉得我不如不回京，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的教育办起来吧。他就是担起了这个教育的责任，就自己呢办了一个学校嘛，就大大上上礼仪，小到呢就接纳，就是我们碰到了如何握手
2: 啊，
1: 如何问好啊，如何行礼，就到这些内容都教。那么通过这样子努力了几年之后，就文风大变。
0: 因为感受到当地人的一份善意，郑潜留下来筹建学堂，兴学育人。从那之后，台州百姓受到礼仪教化，文风渐开。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6名状元，907名进士。明万历年间，一位状元回乡探亲时，感念郑潜的兴学之举，题写下胎教正宗的牌匾，悬挂在祠堂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郑潜的举动受到当地人的尊敬，郑家有事乡邻也纷纷帮忙，郑氏家族逐渐发展成兴旺的大家族。其中一支族人迁居到三门县高简村，后人把郑潜对子女的教育写入族谱，世代遵循。
1: 家谱里面就有这样子一段文字记载了：寡妇多立一仪。

0: 广呢就是小数的，分了多份的力量来帮助，意义极致。
1: 但多做也很好。
0: 况且天道好玩，吃素不少，我能是人之子孙，爱之子孙，他日不受事与人乎？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的子孙恐怕也有这么一点点小意外，人家也会帮助你的，是真的。
1: 这是一种善果的轮回和报恩
0: 啊，就多做善事必有余庆。
2: 在家训的影响下，正是子孙在家乡广施济，惠及乡民。高简村地处山区通往沿海的交通要道，为了给往来的行人提供方便，正是子孙修桥铺路，还在路旁建起廊亭和堂屋。
0: 堂呢是在这里可以休息，茶水是肯定管足管够，并且长期不断供路人经过的时候饮用。
1: 最重要是能够感受到他人之需，看到别人的需求，
0: 他人所想，爱他人所想所求。我就说按生活的实际出发来建这些。
2: 郑家人把体谅他人之需当作善行的出发点，桩桩件件发自真心，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1: 我能施人之子孙，安之子孙他日不受施于人乎？这是正氏祖先对积善的理解，也是对后世最好的训诫。从古至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学堂，还是供茶施粮住寺庙，正氏家族都把这份训诫落在实处，造福一方。这份善意经由一代代传递，也让他们得以在此扎根，不断发展。
2: 直到今天，郑家人还延续着捐资造廊桥、建凉亭的传统。郑尚英正在为重修族谱整理故事。高简村水多田少，一条河穿村而过。历史上每当洪水来袭，河堤坍塌，良田尽毁。清同治年间，郑氏族长郑茂杰出资重修了堤坝，又在堤坝上种樟树，固沙保堤。然而几年后，堤上草木旺盛，引来不少人放牧，林地逐渐被啃食，露出沙土的堤坝面临被冲毁的危险。看到这样的情形，郑茂杰召集村民，定了一条规矩：凡今后在树林放牧，牲畜充公。规矩定下了，放牧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叫自家的羊倌也到堤坝上去放羊。
3: 有人看到这里有放牧呢，就开始呢报告了。你说这里不能放牧，那现在有人放牧，不管是谁家的，先把羊扎起来，然后一查说羊是你的，是我的，我说了说要杀掉，我难道能反悔吗？最好也把羊杀掉分给大家了。
2: 村民们分了郑茂杰家的羊肉，心里都有些忐忑，谁都不敢再到堤坝上放牧。
3: 你有一个很严厉的措施才能让大家幸福啊。那大家看他自己都把自己家的羊杀掉了，那人家也不敢放牧了，从此以后大家就是
4: 严格遵守。
3: 严格遵守了。
2: 后来郑家的羊倌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乡邻，大家才恍然大悟，族长用这样的方式换来人们对保护堤坝的重视，为的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长久的安稳。从那以后，大家对族长更加的敬佩。
1: 前人栽下千棵树，换得后世万缕荫，郑茂杰的良苦用心换来了回报，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安宁。一片片田地，一栋栋房屋，都在印证着这份善念善行的力量。今天人们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家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0: 当中呵护人心，传递温暖。
1: 如今，正乾办学的地方变成了广文祠，讲述着正氏先祖兴学的故事。人们在平凡小事中的相互体谅，传递着一座城市的温度。正氏家风也融入这片土地，影响着小城里的每个人。这一天，郑智慧又去给郑大娘送药了。
2: 哎呀，把灯带来西呀，门开呀。
1: 郑大娘的女儿在宁波工作，逢年过节才回来。
2: 在这儿，在这儿。
1: 女儿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故土难离，郑大娘还是习惯住山里的老房子。几年前，老伴儿走了。他成了独居老人。
2: 走路走，就折腾嘛些呗。
3: 我不管折腾活呢。
2: 咋折腾活呀？
1: 郑智慧每次来送药，还会给郑大娘做些简单的检查。今天的情况让他有些担心。
2: 您的血压是？哇，血压高了不得了。
3: 高了不得了。
2: 哎，那不行不行。那么高血压不行，到医院看，
3: 要到医院看，
2: 肯定百分百到医院看。
4: 现在开始测量，
2: 心跳跳得快了吗？嗯，
3: 这一进地里都是平的。
2: 等一下，我马上要给你女儿打电话。
1: 郑智慧有些着急，如果不尽快把大娘送到医院治疗，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2: 喂。哎，给你啊！哎，我在这儿妈的冒血，这心跳、心中飞，好吧？你咋子不爽了？不给大医院给摸摸下？
5: 哦，
2: 你咋呛了呢？
5: 给呛爽才。
2: 哦，好的好的。
1: 在郑智慧的手机里，不仅存着1000多位老人的电话号码，还有儿女们的联系方式。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会立即联系老人的儿女。
2: 你谁的？你谁的？那么血压那么高不行，住在那里。你们三万一间房子出来了？
3: 我没住啊，我奥尼住啊。
1: 郑智慧再三嘱咐郑大娘要多休息，照顾她吃完药，起身准备去下一户人家。住在山上，去城里看病买药至少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许多老人像郑大娘一样，因为腿脚不方便，平日一些常见的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为了帮助这样的老人，郑智慧持续上山送药7年多了。
2: 你开门啊，那你休息了一个
6: 月
2: 了，好好啊。
1: 郑智慧和妻子在三门县后郭村经营着一家药店，虽然是间夫妻店，可更多时候在店里忙前忙后的都是妻子。郑智慧每隔2-3天就要上一趟山为老人送药。这一天他又准备上山，
2: 这些药的话都是准备的话，山区老人经常是用的常用的药，
7: 常用
2: 感冒的药、咳嗽的药，
7: 还有钙片呢，就老人补钙是很重要的，就还有绷带，棉签，这是治外伤用的，
2: 治外伤用的，
7: 还真是挺全面的。但是您这个药量这么大呀？
2: 山上面的老人人多，就是说给他备的也多。
7: 还有多少？我帮您拿。
2: 哦，这些啊，像这些。
1: 当地人给郑智慧起了个称号，叫大山里的移动药箱。这样的称号源于几年前的一个电话。2018年的一天，山里一位独居老人打来电话，请郑智慧帮忙送药。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山里有不少老人看病吃药不方便，于是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打印在纸上，贴在各个村的入口。从那以后，找他送药的老人

0: 越来越多。
1: 阿姨身体好吗？
2: 他们有什么样的基础毛病，或者过去有什么问题，吃什么药，您都记得的？
3: 几乎我都能记得，已经习惯了，记在自己的脑子里面了。
4: 我能帮一把，尽力去帮。
0: 能帮就帮一把，这句话郑智慧常挂在嘴边，因为他心里一直记着别人也曾这样帮助过他。郑智慧就出生在这片大山里，小时候父亲因为工伤落下残疾，一家人收入微薄。郑智慧很早就辍学打工，后来弟弟考上大学，父亲却拿不出学费。乡邻们这家50块，那家100块，把学费凑齐借给郑家。4年后，弟弟药学专业毕业，学费还没还上，邻居又凑了850块钱借给兄弟俩开了一间药店。乡邻的恩情，郑智慧一直记在心里。他边学边干，考上了职业药师，逐渐把多年来向邻居借的钱一一还清。
4: 钱啊，一直都还清了。钱我说了，到这一辈子都是还不清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到现在的真的是翻身不了，改变不了。像这样子勤奋的话，怎么样去好的话是还不完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管什么能帮得到，我尽力去帮他。我看到有路就去找，有路就去找。哎，这个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那户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又能陪陪他的说话，我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我给他抢救过也有几个，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也很值得。
0: 郑智慧走遍了附近大山里的56个自然村，方圆30多公里，最多的时候每年要给近2000位老人送药。即使有的山头只有1-2位独居老人，他也要跑1天山路去送药。7年多时间，他送药的行程超过了17万公里。
2: 走过这么多路，这么多村庄，您觉得这一路您收获的最大的是什么？
4: 我最大的收获的话，上来一车药，下去一车蔬菜。还有一些老人家的话，他家里是最好的东西是拿给我吃的，土鸡蛋、茄子肉，这些都很香的，我也很喜欢吃。一步一步走下来，真是一个亲人一样，就是为了这一份快乐。
0: 日复一日，一份能帮就帮的情谊穿梭在一趟又一趟上山下山的路上。然而，这份因为帮助老人而发自心底的快乐，对郑智慧来说是收获，也曾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刚开始，山上的老人打电话买药，他免费送货，提供方便。但他发现许多老人因为生活不宽裕，许多该吃的药也舍不得买，于是干脆从免费送货变成了免费赠药。送的药越来越多，药店开始亏损。
4: 我老婆说过，你这个钱到底哪里去了？我说钱哪里去了？钱我说了，有时候去山上面去吧，这个药的话，有时候的话也有点成本啊。我说，也不好意思说多少。他说，然后的话，老婆看我发现不对了，不对，把我汗毛把都修回去了。
2: 那个时候，其实家人不能理解您的做法。
4: 对，确实不理解。山区里面老人的话，用的药也是很多，家里实在是撑不住了。
0: 那时候药店一年的收入不到10万元，而上山送药就要花去6-7万元，再加上孩子的学费、药店的租金和日常生活开销，家里常常入不敷出。2021年发生了一次意外，让郑智慧第一次有了想放弃的念头。那天下着大雨，

0: 路泥泞湿滑，郑智慧送完药开车下山，经过一处急弯时，山坡上的石头滚落下来，他加大油门想快速冲过去，
1: 加大油门了，开始冲过去，冲到中间的话突然失火了，后面是大石头已经下来了，胖了已经滚到我后面了。
0: 郑智慧还没缓过神来，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砸向车尾，一直把车推到距离悬崖十几厘米的地方才停下。
1: 当时的反应吓我一跳，吓得我在车里面，我整个人都懵了，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说我送药不送了，我说真的是不送了，我说我吓哭了。
0: 那次经历让郑智慧心有余悸，只要闭上眼就会想起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内心的恐惧让他整晚睡不着觉。他决定不再送药，在家里待了半个月没出门，可山上老人的电话不断打来，他坐不住了，还是上了山。
1: 老人的话就是我亲人一样的，有时候我不舍得他，还是我很想念他们，能给他去做的话还是继续帮他去做。
2: 您后来再走这条路害怕吗？
1: 总的说我害怕，在这里的话我差点我说命都掉在这里了。再后来在这条路的话很小心了，我也东看看西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发现，会不会溜下来，我能看仔细的话我车子过去
2: 就还有阴影。
1: 对的，还是有阴影在的。
0: 很长一段时间，郑智慧内心的恐惧都挥之不去，但山上老人的期盼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驶过那道急弯，他也逐渐克服了心理的障碍。2022年，一位老人的子女把郑智慧送药的事写成文章，寄到了当地电视台。媒体报道之后，许多人知道了这样一位好人。人们看到门上那块上山送药的联系牌，四面八方的支援不断汇聚到山下这间小药店。
2: 就这个电话，
1: 这个电话联系我，都是他们，你有需求的话过来帮忙，问我能力还是要别人帮忙。
2: 都是有什么地方的人联系你？
1: 都是浙江的也有，江西的也有，河北的也有。特别我记得很深刻的话，有一个河北的，大米买过来都寄过来，10袋、20袋、30袋这样子寄过来。
0: 各地的支援如涓涓暖流，让郑智慧十分感动。他把药品和物资及时分发给山上的老人。一封封写满鼓励和祝福的来信被他悉心地珍藏起来。
1: 这个是第一封信，
2: 他说他是因为了解您的故事学会去感。
1: 对，我念了又念，念了又念，我看他的话这样子写的话让我真的很激动。我实际上我做的是一件件的小的事情能感动他，他觉得自己也想要去做这种的事情。
2: 您做的这些事情给很多人都带来了一种情感和温暖，
1: 这样子去做我觉得也很值得。
0: 一段念念不忘的恩情滋养着人心的善念。
3: 那是一个耶！
0: 今日我帮助他人，而他日子孙也会受人之帮助。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延续着这份善的接力和循环，从先祖兴学育人，到子孙守护河堤，再到今天大山里的移动药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依然启示着今天的人们。
2: 从古至今，中国人赋予了善多层的意涵，它是衡量道德的标尺，是人性光辉的灯塔，更是绵长福祉的源泉。一个个善举或许微小，却赋予了这方山水温和友善的气质，如同涓涓细流跨越漫长岁月，润泽着每一代人的心田。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说，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1: 花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

0: 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周四，农历7月22日，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诸多中外来宾用亲身经历以民间之声连接亚太，携手奔赴互利共赢未来。2026年基金半年报收官，盈利投资者占比新指标首次公开，已披露基金平均占比79.14%。山东首例侵入式脑脊接口植入手术昨天迎来关键节点，手术完成一个月后，患者清晰脑运动意念信号成功采集，脑脊接口康复训练正式启动。健康人群佩戴动态血糖仪陷入数字焦虑，专家提示科学控糖，认准健康生活方式。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8到29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5到30度。聊城晴，18到31度。泰安晴，16到30度。菏泽晴，18到30度。枣庄晴，18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6到32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17到29度；日照晴，19到28度；青岛晴，21到30度；烟台晴，23到28度；威海晴，23到27度；潍坊晴，18到28度。淄博晴，17到31度；滨州晴，17到30度；东营晴，18到29度；济南晴，18到29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

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先锋，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香风遍齐鲁。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
1: 昨天上午，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肖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林武、泰国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长蒙坤、瓦努阿图议会副议长帕奥罗、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希尔德·雷伯莱尼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
0: 昨天参加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诸多中外来宾，用亲身经历以民间之声连接亚太，携手奔赴互利共赢未来。
1: 来自越南的查梅博士扎根山东多年，拥有地道山东身份。他在会上分享了在山东创业初期做橡胶生意的美好经历。十余年深耕，他已经从一名跨国创业者成长为中越民间交往的桥梁。
2: 获得的是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是937开头的，九就是外国人，37就代表着山东，所以山东是我半个故乡了。所以我认为我的工作使命接下来是让两个地方的优势就得能看得见，能接得上，能落得下。民间的一股力量就像一座桥一样。
1: 作为青年代表登上中美青年友谊号科考船的孙文杰，也分享了他在船上与各国青年共同学习交流的经历。
3: 我们不同国家的青年通过一起学习和交流，也都学会了去换位思考，并且我们也意识到全球治理是一项需要各个国家去包容彼此的差异，大家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只要坚持坦诚的对话和沟通，大家就能找到一个共识。
1: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亚太民间社会伙伴行动计划，山东广播电视台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联合制作的意境大师国际版发布预热宣传片，亚太会客厅专题对接活动同步开展。
4: 我们带来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机器人行者泰山，它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拔河项目上我们夺得了金牌。我们在这次展会上也是遇到了亚太各个国家的相关的厂商，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和他们深度的交流合作。
5: 我来参加这次活动，是因为我未来职业理想之一就是向更多美国人介绍中国艺术。我认为在美国社会上充斥着很多关于中国的片面宣传，我父母那一代人对中国了解很少，我很希望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像我父母那样的普通美国人。
1: 本次活动还将举办5场平行论坛，推动对接成果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项目，助力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山东深度拓展同 APEC 各经济体全方位交往，已与16个成员国家建立47对友好省州、310对友好城市。今年1至7月，山东对 APEC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突破1.2万亿元。
6: 这次来到中国山东，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认知。我们身处全球化的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之间需要协同合作，建立往来关系，开展商贸合作，同时也需要加大跨国投资。投资能够带来稳定，创造就业，给人民带去和平，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发展。
0: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7: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

0: 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山东多地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乐陵市红云街道组织党员干部来到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大家走进纪念馆各展区，系统了解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从初创到发展的完整历程。馆内陈列的珍贵史料文物，让大家深切感受到革命先辈在烽火岁月中浴血奋战、坚守信仰的崇高精神。
3: 我们将持续依托冀鲁边区革命教育基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英烈纪念与红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承冀鲁边区抗战精神，把对英烈的缅怀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实际行动。
2: 菏泽市定陶区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吕沟抗日模范村红色教育基地，通过参观红色展区、观看红色情景剧、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重温烽火岁月，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让党员干部在实地参观、现场学习中铭记历史，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把革命精神融入日常履职，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
2: 金乡县王杰中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将抗战历史融入课堂，通过课本剧展演、红色宣讲等沉浸式体验，让学生们在真听真看真感受中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5: 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让思政教育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那这次活动就是一个探索，让他们自己演、自己讲、自己悟。那么下一步，我们还会把红色教育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引导孩子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中，真正成为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上午10时，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

0: 超2亿元。
1: 2026年基金半年报披露收官，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这项全新的指标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一只基金到底有多少投资者赚了钱，这个问题从这里开始有了可参考的标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0: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计算的是指标计算期间净收益不小于零的投资者占期间持有过基金份额的投资者的比例。简单来说，它表示的是这支基金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比例的持有人在扣除各类费用后真正赚到了钱。万德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31号，5620只已披露该指标的基金产品平均盈利投资者占比为79.14%，其中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超过80%的有3867只，也有992只产品的盈利占比在50%以下。
2: 波动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偏债混合型的基金表现会相对更好一点，这个占比能够达到84%。而相对来说比较高波的这种偏股混合型的基金呢，指标的表现则在77%。
0: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指标源于今年3月证监会修订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定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5月1号起正式实施，并由基金业协会在同日发布的配合执行细则中予以明确。
3: 他把赚没赚钱从个人感受变成了可披露和比较的结果。基金公司需要更关注持有人实际收益、产品风格稳定性、申诉管理和投资者陪伴，而不只是净值曲线或短期排名。
1: 职业经理人原本是企业中的职位，是专门从事企业高层管理的中间人才。如今广袤的乡村也广发英雄帖，开始聘请职业经理人打理乡村。一起来认识一位在林树县打拼的乡村 CEO。
4: 前不久，林树县沙窝村举办了一场夏日音乐节，600个名额几分钟便被抢购一空。看到商机，村里想要盘活村口一处老房子，但动辄几十万的投入让大伙儿举棋不定。表决会上，这位95后姑娘一锤定音：
5: 思维非常灵活啊，创意突出，敢闯敢干，还想着带着团队啊，牵头负责我们镇上的大项目。
4: 尽管年纪轻，但在乡亲们眼里，刘静静可是从外地请来的智多星，大事小情都找她拿主意。问起缘由，乡镇干部吴书豪告诉记者，几年前山东省对列入省级美丽乡村的村庄每村补贴100万元，拿到这笔资金后，青云镇下决心发展民宿作为村里的增收事业，可真正自己经营起来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5: 完全交给我们的村干部，他是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且年龄也偏大，经营理念、经营方式都是比较落后的。
4: 青云镇紧靠束河，2万多亩板栗林沿着金色沙滩绵延15公里，但有资源没思路，守着这片金滩利海也只能干着急。思来想去，镇上决定通过选聘招募职业经理人。刘静静在上千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她在知名设计院担任多年乡村振兴项目负责人，懂经营，会管理，还有满腔理想与热情。
6: 感觉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哇，这个地方必然能火。它的草坪也好，它的树叶也好，它都是有这种焕发新生的那种感觉，就是希望。
4: 但对村里人来说，让外来人员管理属于自己的集体资产，心里有些打鼓。之前有投资商到村里搞旅游，但他们只在乎自己的项目赚钱，不考虑村庄效益。没几年，项目黄了，村里留下一片废墟，村民留下难解的心结。
7: 虽然说有活力，但一个他不是本地人，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乡土情结都是问题。再一个，这么年轻，能不能办成这个事儿？
4: 面对质疑，刘静静进村没有三把火，做的第一件事儿是摸家底。
6: 人口的基数呀，然后集体的这种闲置资源呀，产业基础和这个村里的人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去做充分的调研，一天两趟，然后这2、3个月每天都去，基本是这个状态。
4: 根据对村里山水林田、人力物力的调查，以及离市区30分钟的交通区位优势，刘静静给片区发展定位为企业团建、亲子游和时尚消费。在规划之初，他就召集了一群年轻人加入，琢磨要运营什么业态，能创造多少盈利点。
8: 这个村子按照我们的规划设计落地之后，在后期运营，我需要多久能来覆盖它的规划建设成本啊？它能带动多少村民参与进来？后期它能产生多少的经济收益？然后这都是我们在整个规划设计之初就要算。

0: 明白的。
1: 考虑到村里擅长柳编、铜榻、剪纸的手艺人众多，团队决定先打造非遗工坊项目，把废弃校舍变身社交打卡地。村集体以闲置房屋入股，运营团队负责品牌、渠道和培训，村民流转土地获得租金，参与生产还能按件计酬，优秀手艺人年底发放奖金。三方联动，各得其所。
2: 像这些年轻人来了之后呢，他们的想法给我们的发展是有一个很好的切合点啊，他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完全的去尊重他们想法，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我们就给他建什么样的。
1: 非遗工坊真正转了起来，化解了信任危机。青云镇放开手脚，累计整合涉农资金和社会资本7000多万元，盘活闲置土地2.2万亩，将沙窝村和周边10个村庄连片打造一亩好力片区。刘静静则带领团队建起咖啡屋、露营地、特色市集，还设计大力 IP， 推出联名非遗文创，开发板栗特色产品。一年来，片区旅游突破160万人次，村民人均增收3万元，村集体年增收突破300万元。
3: 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你看我们还在这儿创立了乡创联合会，对不对？所以说年轻人是源源不断的要回到乡村的，他们的内生动力去继续发展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家，这是他们的根，他们接下来会发展更好。
4: 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昨天在莒南县举行，发布山东省茶产业发展报告。1956年，山东正式启动南茶北饮工程，历经70年发展，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5: 山东首例侵入式脑脊接口植入手术昨天迎来关键节点，手术完成1个月后，患者清晰脑运动意念信号，成功采集，脑脊接口康复训练正式启动。
6: 1个月前，高位截瘫患者徐中华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山东省首例侵入式脑脊接口植入手术。昨天，所有植入电极都捕捉到患者清晰稳定的脑信号，设备运行稳定，符合康复训练启动标准。
7: 2年多没有在电脑前面坐了，四肢不会动了，这个脑子的一响，这个鼠标它都直接过去了。看到希望。
6: 对普通人来说，大脑发出运动指令，神经传递信号到肢体完成动作是自然过程，而对徐中华而言，受损的脊髓阻断了这条信号通路，植入电极信号采集成功后，医护团队将通过机器辅助为徐中华开展脑脊接口适应训练和神经功能重塑训练，帮他逐步建立大脑运动意图与外部设备的连接。
8: 非常让人惊喜的，然后就是开机的第一天，患者就可以在他自己的然后驱动之下和我们然后计算机系统就能够匹配起来了。那么然后下一步呢，然后就是再通过更多的这些然后机器的辅助来辅助患者的然后这种日常活动了。
6: 目前山东已经构建起脑脊接口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全链条，累计开展相关临床试验10余项，帮助近1000名运动障碍患者完成康复训练。
9: 这次成功采集到的患者真实的临床脑信号，这是我们国产侵入式脑脊接口走向未来临床应用重要一步，它也验证了我们这条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也给后续优化信号解码算法，包括开展功能训练和积累临床经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5: 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然而这2年它成为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就连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焦虑。
10: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3: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

0: 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其实科学控糖无需过度依赖监测设备，普通人通过规范饮食、规律运动即可稳定血糖代谢。应该如何科学运动，又该如何精准识别身体预警信号呢？
2: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3: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率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2: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0: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啊，同时呢我们静脉血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如果呢我出现空腹血糖的异常，那我可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也可以测胰岛素的水平，来评价我们整体的血糖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西里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卡利巴夫对美军这一行径予以强烈谴责。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伊朗军方还说，伊朗对美军驻阿联酋和巴林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附近美军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朗军方2号称，从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出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和敏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伊朗军方还说，其阿拉什攻击型无人机再次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及美军人员集结区域发动大规模袭击。
1: 本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

0: 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军9月1号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8月30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第二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反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犹他州一名法官9月1号作出裁决，被控枪杀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嫌疑人泰勒·鲁宾逊将因严重谋杀等罪名接受审判，最高可判死刑。鲁宾逊表示不认罪。
1: 犹他州地区法官托尼·格拉夫1号裁定，鲁宾逊将就全部7项指控受审，其中一项为严重谋杀罪，该罪名在犹他州最高可判处死刑。按检方说法，案发现场有超过3000人，鲁宾逊开枪对在场其他人构成重大死亡风险。涉案步枪内装有4发子弹，说明鲁宾逊若手枪未能命中，仍会继续射击。鲁宾逊当天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他的辩护律师称，鲁宾逊只开了1枪，随后立即逃离，未向其他人开枪，也未再对枪支做上膛操作，没有证据证明其他人受到威胁，因而不符合严重谋杀罪认定标准。科克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联合创始人，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网红之一。检方指控鲁宾逊2025年9月10号在犹他山谷大学向正在参加校园辩论活动的科克开枪，致其身亡。
0: 土耳其海事总局2号说，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当天凌晨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土耳其海事总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凌晨3点左右，一艘空载油轮与一艘载有约4200吨钢卷的货船，在西里夫里附近的马尔马拉海海域发生碰撞。有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开展搜救行动。声明说，目前无法联系到货船，该船或已沉没。搜救人员在海面上发现该船救生设备，但并未发现船员。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土耳其海峡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连接黑海与地中海，是全球航运要道。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用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2: 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呀，带给大家一道老少皆宜的蓝莓山药泥。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山药，还有呢，蓝莓酱。我们要把这个山药啊，把它去皮。山药已经把它去完皮了，然后把山药切成小段，然后把山药放进去，盖上锅盖，开火。现在2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已经蒸好了，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面上，一边凉，我一边拿勺子呢把它压成泥。装完盘之后，接下来怎么做呢？把这个果酱搅匀，搅匀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均匀的撒在这个山药泥上，很简单。这道蓝莓山药泥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李东啊，刚子
3: 啊，
2: 我听说昨天咱们开展的那个阿胶粉的团购活动又是特别的火，
3: 那还用说吗？
2: 20000组阿胶粉好像又是一抢而空了。
4: 没错，阮老师，昨天节目刚一结束啊，阿胶粉就全没了，被大家抢的一盒都不剩。
3: 对，其实这个事儿啊，正常，再正常不过了。您说现在看我们节目的人这么多
2: 啊，
3: 团购活动呢又这么优惠，谁看了能不抢啊？
4: 是的，
3: 就说这次的阿胶粉市场价多少钱？279块钱。一盒呀，团购价直接给大家抹了一大头，才79块钱一盒，一组是6盒还包邮到家。用句大白话来说哈，这都是便宜他妈给便宜开。

0: 开门，叫便宜到家了。
1: 这品质这么高的阿胶粉呐、啊，市场价大家也都知道，卖279块钱一盒，这个真是合理的。
2: 是。
1: 那么，我能让大家79块一盒就拿到手了，我现在想想吧，就开心。
0: 对，
1: 我
0: 都乐出声了，
1: 这真是偷得了。这可不是市面上那些普普通通的那个阿胶产品呐、啊，就这配料表上那是干干净净。只有俩字儿，阿胶。也就是说，观众朋友，你们抢到手的、拿到手的，那就是纯正的阿胶粉，
2: 是用纯驴皮熬制的。但有些不纯的阿胶，除了加一些辅料外啊，还有掺杂那个马皮的、猪皮的，关键可能还有工业明胶，甚至呢会残留有害的物质。就这类产品呢、啊，
3: 他们也自称是纯阿胶，
0: 是。
2: 哎呦，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0: 对，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哈、这次这么积极的参加团购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咱们这儿呢，阮老师会给大家呢就是精挑细选，然后仔细的考察厂家的这各项的资质，
1: 是，
0: 然后呢会确保大家呢拿到的都是那种货真价实的高品质的产品。
1: 那话怎么说来着？叫必须的，
2: 必须的，
1: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对，就这款阿胶粉的厂家，我调查的是很详细了。关键他们采用了传统的古法的工艺，这每一步都严格遵循传统的标准。阿胶粉的产地在哪儿啊？
4: 山东东阿县。
1: 众所周知，这是阿胶的最佳产地，自然，它这个条件是得天独厚了。驴皮的原料品质好，那这方方面面的因素就都保证了这款阿胶粉的上乘的品质啊。
2: 是啊，这款阿胶粉呢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它不像那个阿胶块呢还需要氧化，这个直接用水一冲就行。哎，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哎呀，真是哪哪都是优点呢。
1: 是
2: 这么好的阿胶粉，市场价279块钱一盒是物有所值，但是到了咱们这儿 啊直接就砍掉了大头，只剩下一个零头，79块钱一盒。这是什么力度？这一盒直接200块钱的，一组六盒就是整整省了1200块钱的，真的是太实惠了。我看啊，昨天打电话的观众都是几组几组的订啊，不光自己订，还帮家里的亲戚朋友去订。哎呀，那就不仅仅是省1200块钱了，那不就是订的越多，那省的越多吗？
1: 对，理儿是这个理儿，不过前头的朋友就像你说的，几组几组的往家订，那后头的呢，不就抢不到了吗？
2: 也是，
1: 哎，李董啊，我听说现在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比昨天还忙呢。
0: 您那是说对了啊，可不就是吗？他们那边啊，忙的是焦头烂额。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昨天呢，没订上阿胶粉的观众呢，全都在打电话，然后呢，都在想报名订购。就这边一说没货，人那边就急。啊，工作人员呢就得一直安抚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情绪。我替他们说句话哈，都快撑不住了。张老师，您看这情况，咱们能不能再跟那厂家呢，咱们再要点是吧？昨天秦经理他才给了咱们一半，他手里边不是没有，他还有20000组的这个阿胶粉呢。
2: 对呀、对呀、要是能把剩下的那20000组都给要回来就好了。
0: 对，
2: 张老师，要不你再跟那个秦经理联系一下。
1: 行，我也正有此意。那个小秋啊，帮我联系一下，就昨天那位秦经理。
5: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秦经理您好。
6: 袁老师呀、你找我有事啊？
1: 秦经理呀、这个我找你有点事儿啊，就是关于这个阿胶粉团购这事儿。
6: 阿胶粉团购，昨天团购没问题啊，我都知道啊。昨天不是给您20000组了吗？
1: 是，
6: 一下子抢光了，整整20000组。你们这20000组力度真可以。不过现在团购不是结束了吗？还有啥事儿？
1: 秦经理呀、现在团购活动没有结束。哎，按理说吧，这货抢没了就应该宣布结束，但是呢，观众朋友是不答应啊。您觉得20000组的阿胶粉，您那儿觉得是个大数目了，但是我们栏目的观众的群体很庞大呀，就你这20000组根本就压根就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昨天那些没报上名的观众朋友特别多，那大伙儿那个情绪特别的激动，都说一定要参加上团购。

0: 但是活动就昨天那么一天，时间太短了。现在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现在干什么呢？都在那安抚观众，他们已经快撑不住了。所以呀，秦经理，我这边也是没有招了，只能来找您了。您昨天一开始说厂里给我预备了40000组阿胶粉，但您最后可是只给了我20000组哦。您能不能帮我一个急呢？就我一个急呗，对，帮个忙呗。您把您手里剩下那20000组都给了我就算了呗。
1: 哎，你看现在剩下了20000组啊？
0: 啊，
1: 袁老师啊，
0: 啊啊，
1: 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留下这一半？因为你给的价格79块钱一盒实在太低了，我赔不起啊。我这块阿胶粉市场价是279一盒，你一下子把200都给我去掉了，只留个底儿79块钱。那我这生意是做了这么多年了，没遇到您这样砍价。说实话，要不是昨天负责人那个王总给我一直帮您说话，我一盒阿胶粉都舍不得给您。抱歉啊，杨老师，阿胶粉我不能再给您了，除非啊您按市场价拿货，那还有的商量。
0: 市场价呀，那279呢？那我肯定不行啊。秦经理，我们这个栏目开展团购活动，历来呢都是一价到底，价格呢还得是79块钱一盒。
1: 那您这我就帮不了您了，除非您要不您拿我们厂里的另一款纯度40%的79一盒给您，可以吧？
0: 那我就更不行了，秦经理啊！我之所以选中了你们的产品，愿意把它推荐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你们这款阿胶粉的高纯度。我给大家找的产品，那必须是品质要过硬的，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如果说你们厂没有这款阿胶粉，那我们之间也根本不会有这次合作。秦经理，我只要跟昨天一样的阿胶粉。
1: 哎呀，袁老师
0: 啊，
1: 我觉得咱没必要再往下谈了。你说实打实的阿胶，真材实料，原材料呢还都是我们山东东方县的好驴皮，所以这款产品成本相当高，再加上我们采用的这些工艺啊、环节呀、手工啊，每一步都说实话成本都很高的。因为这些方法工艺费工费时，所以说成本非常高，你好东西价格自然肯定会高吧。你非要79，拿我们279的货，你这不为难我吗？再一个，我们产品是粉末状，你水冲即溶，吃起来非常方便，这么多优势全占了，你说我270口一盒不愁卖，为什么非要赔钱给你做团购呢？袁老师，抱歉了，我不能再给了，要不咱就聊到这儿吧。
0: 哎，等等，秦经理，您先听我说，就您刚才说的，我全都明白啊，我也知道这款阿胶粉79一盒，您确实是赔了不少的钱，但是您经过昨天的这场团购活动，您也看到了昨天的阿胶粉的团购活动，观众朋友的反响有多热烈，销售的速度有多快，再好的产品它也需要宣传，不是吗？而跟其他的宣传渠道相比，秦经理啊，我不是自夸，没有哪个渠道能达到我们这个力度，而且其他的渠道都需要您得交宣传费吧，您得拿不少的宣传费呢，我们这边呢一分钱都没要。今天您让利给观众朋友，让观众呢体验到你们这款产品的好处，明天你们这款产品的好口碑，好家伙，就会被一传十，十传百的就这么传播出去了。到时候哼，你们这款产品的销量，我就怕你们来不及生产。我跟你说吧，你们这个产品销量跟滚雪球一样，迎来一个飞跃式的增长。秦经理啊，您难道不想要这种效果吗？跟我们这个栏目合作，我告诉您呐，是您扩大全国市场的一个大好的机会。您真的想中途放弃吗？啊，
2: 考虑考虑啊。
1: 哎呀，但是袁老师啊，我承认您说的有道理，但这价格79块钱一盒，实在是说不过去啊，您就不能再往上加点价吗？
0: 价格呢，秦经理是绝对绝对不能加了啊！秦经理，您再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那些。
1: 哎呦，不行啊，太低了，袁老师，你等一下，我在助理给我发消息了，剩下的20000组阿胶粉，有个大客户。

0: 定了，刚刚把货都发走了。杨老师，你看我现在也没货了，不好意思啊。
1: 啊？刚刚被人订走了，还一下子订走了20000组，不会这么巧吧？
0: 就是这么巧，没办法了，杨老师。皇上，你找我有事儿？
2: 啊，秦经理啊，你给我打电话，我有点事儿找你啊。
0: 我这边袁老师通话呢，你有啥事说吧。
2: 你再给袁老师打电话。袁老师你好啊。
1: 哎，王组长你好。
2: 哎，袁老师。
1: 哎，
2: 我看节目您的阿胶粉没货了。
1: 没货了。
2: 观众很着急啊。
1: 是。
2: 我来就是找秦经理商量一下，帮您解决这个事儿呢。
1: 太好了。
2: 秦经理，咱行里不是还有20000组吗？能不能把这些货也给袁老师啊？
0: 我正给袁老师聊这个事儿呢，皇上。本来我是想帮袁老师的，但是呢，刚刚助理跟我说，库里的货都被另一个客户订走了，都已经发完了。
2: 啊？都发走了？秦经理啊，我刚才就在仓库过来的，20000组的阿胶粉在这整整齐齐的放着呢，谁说发走了？
0: 助理说错了吗？
2: 我不管谁说的，反正仓库有货。秦经理，你就赶紧给袁老师发过去，他那边着急。
0: 行，那我考虑考虑。
1: 哎，那个秦经理啊，我这边可听得一清二楚的，原来货没被订走啊。那既然厂里您那儿还有货，您就都给我们呗。我们现在就在节目当中呢，咱们的通话观众朋友也都看着呢。
0: 啊？不好意思啊，可能助理看错了刚才。行，袁老师
1: 啊，
0: 那这20000组我就给您吧。
1: 啊，
0: 还是71盒，那也请观众朋友们继续支持我们的产品吧。
1: 太棒了，没问题，秦经理。有了您给我的这20000组阿胶粉呢，观众朋友一定会打心底里感谢您，也会大力支持这款产品的。那秦经理，我这边就继续让大家团购喽。秦经理，还有王师傅，咱们回头再聊好吗？
0: 好的，杨老师，
1: 哎，
0: 您先忙。
1: 哎，
0: 杨老师，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哎，再见。
3: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20000组的阿胶粉呢。
1: 是，
4: 这东西确实哈不容易。刚才我真以为要不来了呢。
1: 我也是。
4: 这秦经理哈，现在知道了，他说了一个谎话。
1: 对，
4: 对吧？他就是故意说哈，这个货已经发走了。结果呢，被那挂旗的这个王组长，是吧？
1: 被拆穿了
4: 。
1: 行了，这个立冬啊，说实话，那个秦经理啊，因为亏得太多了，给他抹了个大头，他确实是为难，
4: 都不容易。
1: 哎，更何况呢，最后他没招了，把最后剩的20000组还是给了咱们，所以咱们还是要感谢他，对不对？
5: 谢谢
1: ，要感谢啊，秦经理。当然呢，也要感谢王师傅的实话实说，帮了个忙。行了，刚子
3: 啊，
1: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3: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了20000组高品质的阿胶粉，质地纯正，采用山东东阿县的优质驴皮为原料，以古法工艺啊精致而成，市场价是279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仅需要一个零头7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阿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6: 哎，那个阿胶粉是不是又能订了？
1: 对，又能订了。
6: 哎呀，太好了，杨老师啊，
1: 哎，
6: 我可是你的老粉丝啊。
1: 哦，
6: 哎，你这节目吧，我本来天天不落的看。
1: 嗯。
6: 但昨天吧，正巧家里有点事儿。
1: 嗯。
6: 然后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吧，阿胶粉就说没货了。哎呦，我的心呐！哎，别提多难受了。
1: 嗯。
6: 哎呀，万幸啊！王杨老师，今天您说就帮我们要来了阿胶粉了，市场价呢是279元一盒呢。这要是平时我肯定舍不得买，你这团购呢才79元一盒，一下就砍掉了200。哎呀，阮老师，你太厉害了！这要阿胶粉呢，我想订2组。
1: 嗯，
6: 啊，你赶紧帮我记上呗。
1: 没问题，这边帮你记上2组。
6: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啊，不用谢，
6: 那再见呗。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阮老师好，
1: 你好，
0: 我要那个四组阿胶粉，麻烦您帮我订上吧。
1: 四组啊，可以。
0: 哎，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啊，以前给我妈妈买过阿胶，是一片一片的那种。看了您的节目啊，我才知道原来阿胶好不好得看纯度。我买的那个一片一片的阿胶，就不是纯阿胶，配料表上有不少东西呢。还是您帮我们团购的这款好，不添加别的东西。这个吧，就像牛奶一样，纯牛奶就比调制牛奶好。您这阿胶粉市场价呀，那个279元一盒，真是不便宜呢。
1: 嗯，
0: 不过幸好今天有团购，才79块钱一盒，只要一个零头。
1: 嗯，
0: 啊，我订四组，我跟我妈一块吃。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记好。
1: 放心，在你跟我讲要四组的时候，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的。
0: 哎，谢谢阮老师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到手也就400多块钱，优惠不断，种种惊喜。在此期间呢，高品质阿胶粉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您好，我要8组阿胶粉，你帮我报个名吧。
1: 8组啊，要的挺多呀。这位先生啊，现在这个阿胶粉的数量呢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您的后边呢有很多朋友呢还没有抢到呢。我想问一下，确定一下，您真的需要8组这么多吗？
3: 需要啊，梁老师，因为阿胶呢是个好东西嘛。嗯，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嗯，但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也是想自己买，但是真怕买不好，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阿胶吧种类太多了，嗯，让人呢眼花缭乱的。现在还是参加团购好，因为阮老师的话呢有阮老师帮忙挑选呢，把关呢，我是100个放心嘛。啊，关键是团购啊还这么便宜，对吧？市场价是279，团购价才一个零头，79块钱一盒，真是太实惠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的话呢，我必须要抓住啊！我一定要就是多订一点，让全家人呢、啊、都吃一吃。
1: 嗯。
3: 那么这款阿胶粉的话呢，订一组就能省1200块钱，那我订8组的话呢，岂不是省了9600嘛？对，将近10000块钱了。
1: 是
3: 啊，有这个钱我干什么不好呢？是不是？这次呢，我是可是赚大了啊！那么张老师的话呢，你就。我就不多说了啊，8组您帮我就是报上名好吧？
1: 好好好，8组给你全部报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啊，谢谢阮老师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啊。
1: 哎。
4: 阿胶粉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吧？
1: 暂时还有点阿胶粉能参加。
4: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3组
1: 啊！
4: 啊，我和我爸妈呀，一人一组。
1: 嗯，
4: 我到市场一看，那好阿胶卖的可真贵呀，几百块钱一盒，那我们全家吃的话要花不少钱呢。
1: 嗯，
4: 那便宜的阿胶也有，但我呢又怕买到假货，哎呀，真是太纠结了。
1: 嗯，
4: 那正好呢，我看您这有阿胶粉的团购。还是高品质的，产地呢还是山东东阿县的，市场价279块钱一盒，那团购啊才79一盒，一盒省了200块钱，那正好是我想要的呀。
1: 嗯，
4: 我订3组，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你足够全家人吃一阵儿的。庄老师啊，您赶紧帮我记上吧。
1: 没问题，您要的3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哎，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好。
1: 你好，
5: 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5: 我压根不知道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你们的节目啊，我才知道原来好阿胶是用纯驴皮熬出来的。
1: 嗯，
5: 做阿胶还有一套很讲究的传统工艺。
1: 是，
5: 我特别喜欢传统工艺做出来的东西，那都是慢工出细活呀，出来的东西质量特别高。
1: 嗯，
5: 所以我已经这个我现在就爱上阿胶了。
6: 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一点都没错，
1: 没错，
6: 对，就是这个阿胶制作的传统工艺哈，这个很复杂。

0: 它包括什么选料啊、浸泡啊，还有那个煎煮啊、浓缩呀、凝胶啊、切块啊，还有什么亮胶啊，反正就是很多道的这个工序。
1: 是啊，立冬老师、袁老师，
2: 嗯，
1: 我看现在正好有个叫粉蜜团购，您帮我报两组吧，
2: 嗯，
1: 正好现在团购还便宜。
2: 好，那我就帮您报两组啊。
1: 哎，谢谢袁老师了，再见。嗯，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到手也就400多块钱，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呢，高品质阿胶粉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好。
2: 你好，
4: 我跟你说啊，
2: 哎，
4: 您这几天讲的这个阿胶粉吧，啊，我有个邻居，他是个老教授，他吃过。
2: 嗯，
4: 我去他家串门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他以前吧吃过好几种阿胶，哎，都没有这个好。配料表上吧只有阿胶两个字，
2: 嗯，
4: 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2: 嗯，
4: 我看您正在团购，市场价吧279一盒。
2: 对，
4: 哎，团购呢才79一盒，太便宜了。啊，您帮我报名个三组吧。
2: 三组，您确定三组对吧？
4: 对，
2: 好，我这边帮您登记了啊，有。
4: 谢谢姚老师，再见啊。
2: 好，这位先生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到手也就400多块钱，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呢，高品质阿胶粉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任老师。
2: 哎，
5: 我想订6组阿胶粉，麻烦帮我登记一下吧。
2: 6组啊，6组就是36盒哦，这个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现在阿胶粉呢，首先我告诉你，团购期间剩的真不多了，您能不能少订点儿，给您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呀？
5: 不能少，不能少，任老师。
2: 哎，
5: 阿胶粉呢，昨天我就没有抢上，今天呢，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必须多订一点，这么好的阿胶粉，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不要订少了，吃完了后面上哪儿再订这么好的又便宜的这个阿胶粉呢？杨老师，千万别帮我，千万帮我订上，千万别拒绝我。
2: 这位先生，您要6组阿胶粉，我给您登记好了。
5: 太好了，谢谢杨老师，再见。
2: 啊，订好了就跟我再见了，那就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阿胶粉的团购活动。市场价279块钱一盒，团购价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现在阿胶粉的库存呢正在迅速的下降，不想错过机会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
2: 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的炒荔浦芋头，荔浦芋头半个就够了。然后呢，彩椒，还有洋葱，另外呢还有姜，还有蒜，再加一点辣椒末啊，然后准备一点小葱花。好，接下来呢，我开始操作。荔浦芋头切成一片一片的，切完片以后呢，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柿子椒把它切一下。接下来切洋葱，洋葱呢把它切成丝，大蒜切末，取少量的姜切末，热锅倒入油。接下来我们开始把这个荔浦芋头在锅里炸一下，炸得两面黄。现在锅里呢再加一点油，开火，油热了，把这个蒜末跟姜末放到锅里爆香，把灯笼椒倒到锅里，加盐，加鸡精，加生抽，开大火翻炒，把荔浦芋头倒进去翻炒一下，加点辣椒面，关火出锅，最后加点葱花。您学会了吗？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下饭的酸辣藕丝。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呢有莲藕、干辣椒、蒜末、花椒。那么首先呢，我要把这个莲藕呢去皮洗干净以后，